0: 我呢，真把你当朋友，我也挺珍惜你这个朋友的。但是，如果我们一起合作的话，肯定会闹掰的，你信吗？
1: 不是，咱俩这么多年哥们儿，
0: 就是因为哥们儿，就是因为哥们儿，所以咱真的不能一起合作。喂。
2: 我想去海岛，
3: 海岛好呀！
2: 我上次去，
0: 哎，王姐，
2: 有个岛特别好。
0: 你有没有东西？你给我一个。啊，好的，谢谢。
2: 哎，丁，你放假去哪玩啊？
0: 我没想好呢。
2: 平常工作那么拼，放假还不得好好放松一下？
0: 赚钱嘛，赚钱先，先赚钱吧。
2: 哎，于总讲。
4: 走，
2: 于总。
4: 哦。来吧，开始吧。
2: 那我先开始，
4: 你先。
2: 我先跟您汇报一下我上周在跟的项目。减脂餐这个细分领域将是千亿级别的，现在还没有绝对的头部公司，我是觉得值得我们去深挖一下的。几家排名靠前的公司我正在扫，上周我和自费菜的创始人池总聊了一下，这是他们的商业计划书，你看一下。
5: 他们的 APP 上线后四个月的时间，做到月销售额300万，实现了盈亏平衡。未来12个月计划实现线上 GMV 1亿，并且启动线下渠道的建设。
2: 我在跟这个团队接触的时候，我发现他们的执行能力特别的强，而且他们熟知自媒体平台打造爆品的逻辑和操作方法。历史数据是1个月内完成账号的冷启动，3个月内将单个链接的销量做到50000家。2周内吧，我会把这个领域的一些可投标的对比分析整理给您。
4: 这个项目非常有意思，讲述的清晰有效，简单明了，非常好。希望你们大家都能跟他学习一下，好吗？下一个，麦克。
6: 我之前谈过的那个彩妆项目，最近又约了一次。
4: 这个领域太挤了，放一放。我上次不是跟你说了吗？让你去关注一下企业服务领域，有没有发现一些新的公司啊？有趣的公司，有前景的公司，有吗？
7: 有。
0: 于总，其实最近我跟……
4: 等一等。你什么都没有做，对吗？来，伊迪，上次我让你去了解的影视文化领域分析报告做了吗？
0: 做了。我也去了解了一下，但是，我想写的更详细一点，所以还没有弄完，可能会晚一点。
4: 好，没问题，发我邮箱吧。
0: 我还发现了一个项目，叫上品一格。他们家的这个项目主要是基于大数据做的内容推荐的精品女装设计和服装定制平台，日活大概在300万左右。然后我对比了一下，也是同行业里面增速最快的企业之一。我觉得这个项目还不错。
4: 我没记错的话，它应该有一个竞品叫友谊啊。也是做设计师品牌还有高定的，
0: 是
4: 两者有什么区别吗？友谊去聊过吗？
0: 聊了。友谊是这样的，我本来想约着他们徐总聊一下，结果他们徐总前阶段一直在国外，回来了之后呢，时间也是就是错开了。
4: 什么时候的事？
0: 大概一个月前。
4: 一个月都没有联系上，是吗？
2: 于总，这个项目我有一些了解的。
4: 说。
2: 友谊它是做平台生意的，友谊的最大的特点就在于他们自主研发的服装定制云平台。这一套平台整合了国内目前智能化最高程度的服装 CAD 系统，平台目前有大概3000多名左右的设计师注册，月 GMV 大概是2000万左右，都是行业老兵。于总如果有需要的话，后续我可以约他们的合作方做一下背调。

0: 各位的想法呢？这才是一个合格的投资人应该有的工作态度和能力。吕总，还有一个项目，优尼酒，你应该听说过，
1: 国内御调酒 Top Two。 排名第一的公司已经上市了，但是我是觉得这两个产品的细分类上还是有蛮大差别的。优尼酒它更适合年轻人，因为它的消费复购率会更高，粘性更好，以及它的口碑会更强。
2: 你等一等，伊蝶，这个项目应该是你负责的呀？
0: 对。
2: 上次你去杭州不是已经约了蒋成功吗？
0: 是。
2: 然后呢？
3: 对呀，我前几天遇到蒋成功，他还很疑惑，他以为我们预向对他这个项目没有兴趣。蒋成功跟你联系的？哦，他跟你说的？
0: 是啊。
3: 于总，我不知道怎么会有这样的误会，因为我的计划是先做好这个优尼酒的外围的行业调研。
0: 这样的话呢，下一次我们沟通的时候能更有效。好，
2: 那就按照你的节奏来吧。
0: 余总，要不这个项目让我跟伊迪一起跟进吧。不过伊迪，你不要把这个项目挪到你的新基金里哦，我会跟你抢案子的。什么基金？啊？我说错什么了吗？ 大家不知道伊迪在做自己的新基金吗？哎呀，我以为大家都知道的呀。

0: 坐下，慢慢给我解释。我是最后一个才知道的，不愿意解释吗？
1: 我的确在筹备一支新基金，但是我从头到尾都没有碰过任何预向投资潜在的 LP。
0: 接着说，
1: 预向投资一直都是专注于投那些单笔是5000万左右的项目，1000万以下的很少有布局。但是现在资本市场这么热，那些优秀的初创企业，以我的观察，他们从天使轮到 A 轮，只需要用6个月的时间。那在这个过程中，其实预向投资会错失一些不错的项目。那我的这支基金，其实可以补了这个短板，所以对于预向投资来说，也算是双赢吧。
0: 想得很周全，考虑很久了。
1: 实话实说，我觉得预向投资的确是缺少种子期的储备项目。如果我们能够更早期或者说更初期的进入到一个项目的话，就像我自己一手带大的孩子，这样不是挺好的吗？有什么问题？
0: 挺好。还有吗？
1: 还有。还有，我觉得你应该觉得我说的没错。然后呢，我也知道你生气，但是你必须承认，如果我这支基金真的办成了的话，对预向投资是有益的，而且也不是不能做。这就是我想说的。
0: 让唐若简单一下。如果你刚刚跟我说的都是实话，这件事情我们从长计议，甚至我有可能支持。进。
2: 三。
0: 你是怎么知道江一迪的这支基金的？
2: 好多人都知道呀。滴滴这段时间应该找了不少人吧，连我都收到你的基金募集说明书，好多人都跟我打听情况。你要是不介意，我给于总看看。
1: 你看呗。

0: 圣环止咳、止华教育、圆约科技，这也是你的过往案例吗？
1: 我是觉得你拿着别人的项目冲自己的简历不太合适。
2: 这个 PPT 不是我写的，我的 PPT 上没有这些东西的，肯定是有人改过了吧？
1: 你看我干嘛？这么没底线的事儿，我可做不出来。
0: 那你先出去，我跟他单独聊聊。

0: 你知道你在别人的嘴里有多少个版本吗？你知道我都为你做过些什么吗？这是你做的基金，你要承担一切责任。
1: 谁做的？这个 PPT 谁做的？

0: 反正都是我的责任。实话就是，的确不是我写的。
1: 是他最后给了一次机会，告诉我，谁写的？你可以在我面前说出他们任何一个。好了。

0: 依依姐，怎么了？你别太难过。
1: 放心吧，走了。
0: 那个门禁卡。
1: 哦。行了，回去吧，加油啊！

0: 我是真的错了，我真的没想到会给你惹这么大的麻烦。没事，都已然这样了。因为这些项目虽然不全是咱们做的，里面的情况我们是知道的呀。我就觉着，麦克，今天老于呢问我
1: PPM 是谁改的，我没说是你，我也没怪你。 反正最近你在公司低调点吧，没事，回去吧，没事。

0: 你怎么不接我的电话呀？
1: 打电话了？哎呦，调震动了，没听见。
0: 你没事调什么震动啊？
1: 晚上睡觉不调震动干嘛？
0: 我昨天晚上打电话，你一直不接，我只能在这儿等你。
1: 昨天晚上？
0: 你别闹了行不行？你说谢林会拿下创投大会这么重要的事儿，你都不提前给我打招呼，你做什么作啊？
1: 哎呦，看见同事了，装着点啊。
2: 金姐，
1: 哎，早啊。
2: 早，女主编早。
3: 早。
2: 你们怎么不进去呢？
3: 哦，没有，我刚好碰见他，跟他说点工作的事儿。啊，安娜，以后不懂的多问问金姐啊。
2: 没问题。
4: 哎，老李啊，这身传呼你负责啊。
5: 好嘞。
4: 一定要窗明几净啊。
5: 好嘞，
2: 确实好。
4: 啊，注意那个死角啊，沟沟坎坎的啊。
6: 李胜。
4: 啊，拖地呢，拖地。哎，好的好的。啊，小心安全啊。
5: 哎，
4: 那个沟沟坎坎啊，死角一定啊，认真啊。
5: 好。
4: 哎，小王。
6: 哎，你说。
4: 重伤浪潮是咱们的门面啊，一定要每天打一次。
6: 好的。
4: 好吧。哎，好，来。哎，好的。这边，这边，这边。
0: 哎，李硕。
4: 哎，吕主编。
6: 李硕。
4: 哎，你回来的正好啊，刚刚来电话，这个杨局跟市里领导一会儿过来，要开第一次金融创投大会的筹备会议。
0: 啊，太好了，那我准备一下迎接工作。
7: 没事，李主编。
6: 哎，慧姐，
7: 就不劳烦您了，我自己应付得来。
4: 谢主编，会议准备的怎么样了？
7: 都准备好了，您放心吧。
4: 好，啊，是这样，那这次的会议呢，是谢主编亲自主持，杨局点着名的，就在咱们的会议室开。你那边怎么样？
0: 哦，没问题。那个有什么需要协助的，我一定配合。
8: 还真让您说着了，真是需要帮忙。我那天还跟高总说，我说我现在呀人手不够，你说临时招聘也来不及，要是能从吕主编这儿调点人过来帮忙，那太好了。
0: 这个，配合工作是应该的，人你挑，我负责带他们，全力协助。
8: 我就不格外麻烦您了，因为杂志社这么多事儿，还得需要您忙，人交给我就行，这么安排可以吗，李社长？
4: 好的，好的，没问题，没问题。
8: 行，那我们就赶紧准备去。晶晶，走，咱们准备材料去开会了。
6: 好嘞，我先走了，李社。
4: 哎，那个楼梯啊，要认真擦啊。
0: 你也去忙吧。
6: 好。啊，
0: 把玻璃都擦干净啊。
8: 好嘞。
9: 好的，好的。

0: 慧姐，重新杀回来的感觉怎么样？
1: 一杯拿铁，不加糖，谢谢。
2: OK。

前呢，我们这次设定的主题是创投新时代、创业新未来和创新风向标，主要是旨在通过这次的创投大会来向全世界的投资者表达普航呢对于聚集创新资源、激发创业活力的一个信心，以及普航这座城市厚积薄发的发展潜力，和可以一直不断提高的一个城市品质。那么创业和创新的活力是靠什么呢？是靠人才。那这些人才需要的又是什么呢？咱们看哈，硅谷有全世界各地那么多的创业人才和创新企业，那是什么留住他们呢？其实就是一个创业的投资。所以真正的人才他是需要创业的，因为他要在这个里面通过创业创新来进行他的价值实现。投资就是可以帮助这种人实现他梦想的一个资本力量。那普航呢，如果要成为一个有活力的城市，那我们就必须要有这个创新引领的一个能力。要提高创新引领的能力呢，我们就必须把人才和资本

0: 局，啊，这边请。
1: 我对这次线上线下相结合的方式呢，还是比较感兴趣的。
0: 啊，那太好了。
1: 这份活动方案呢，我们回去再仔细研究一下。
0: 啊，那我等您的电话，也请领导随时给我们指正。
1: 有什么需求尽管提出。
0: 哎。啊，
1: 但是呢，我们只有一个要求。
0: 嗯。
1: 大会必须成功。
0: 一定圆满完成。
1: 好。
2: 你好，杨局，我是中商浪潮的主编吕健。
1: 主编
0: 啊，吕健呢刚接手我们杂志的运营，也是主编。
1: 哦，你好，你好。哎，
2: 我一直特别想见到您，给您汇报一下我们杂志社的未来和发展的方向，也希望得到您的指正。
3: 杨局，那边的人已经到了。
1: 哦，不好意思各位，我局里另外还有个会，先走一步。
0: 哎，
1: 有什么事啊？咱们会后再聊。
0: 好嘞，啊，您这边请，我们送您。
1: 啊，不用，再见啊。
0: 啊。
2: 哎，杨局，杨局，我来送您。
1: 啊，不用不用不用不用啊，不用。
0: 嗯，我们去忙了，
4: 我们去忙了，李。
5: 啊，忙好忙。

0: 回来了。
1: 回来了。一晚上没睡呀，我去。真是岁数大了，这几天你熬一个礼拜都挠，现在一晚上这胳膊腿也不是你的了，脑袋也不是你的了。哎呀，
2: 来，先喝点水吧。
1: 哎，妈呢？
2: 吃完早饭之后出去遛弯了，说是熟悉一下周边的情况。
1: 哎，这个点儿你在家好奇怪呀。
2: 不适应啊，慢慢适应吧，我也是慢慢适应的。嗯，
1: 这周总看起来要赋闲在家的意思。
2: 对啊，赋闲在家不挺好吗？
1: 行，那以后就由我来养家糊口吧。虽然我这小主编的工资也没办法跟周总比，但是啊，咱们这个换个小房子，过一个更精简的生活。
2: 我哪儿都不去。
1: 嗯，你不尝试一下吗，周总？
2: 说着说着就下道了。
1: 嗯，哎，原生东方怎么样啊？
2: 看时机啊。
1: 哎呦，感觉我们周总成竹在胸啊，都盘算好了。
2: 是吗？这你都看出来了。
1: 不下去孕妇了，太难言了。
3: 我知道，我正想跟你说这个事儿呢。我打算这两天跟妈摊牌，把实情告诉她。
1: 摊牌？她还那样，你敢跟她摊牌？你说了，万一妈受刺激怎么办啊？
3: 所以到时候一个红脸一个白脸，咱俩打配合，我相信她能理解的。

0: 你到时候要怎么说，你提前具体的跟我说一下，让我有个心理准备，别到时候突然一说，哎呀，
1: 天哪，
0: 最近简直是雪上加霜，乱糟糟的事全赶一起呢。这得亏我还能有工作，你说要不然我这拿什么抵挡这些？
2: 知道你有工作，是个工作狂。快睡觉吧，啊！
0: 我先去洗把脸，然后马上要出去开会。
3: 一会儿就去开会啊？你一晚上没睡，一会儿去开会，你疯了吧？好好休息一下。
0: 似曾相识吗，周总？啊，没想到你也有今天吧？
4: 董事长，彭总到了。
5: 大哥，什么事儿这么着急啊？

0: 你跟了我这么多年了，除了小豪，你是我最信任的人了。我是您一手带起来的，您肯定信任我呀。出什么事儿了？
1: 周航，他怎么了？
0: 他竟然联合其他股东来对付我，你知道吗？他前两天来找我谈判，说华科远见走私的事儿，
1: 我早就知道。
0: 投资华科远见，就是我给他挖的坑，下的套。我宁可损失公司的利益，也要铺平小豪入董事会的路。他疯了吧他？哎，他有什么证据啊？他说这种话。
1: 哎呦，他现在就是苟且的跳墙，您别理他。哎，你知道他这几天去哪儿了吗？去哪儿了？原神东方科技不是正在珠海搞个医疗产业园吗？啊，这事儿我知道。咱那个审批文件不是早就报上去了吗？啊，再说了，他都停职了，这事儿跟他有什么关系啊？
0: 他好像听到什么风声了，去打听审批结果。咱的审批没报下来啊？政策收紧了，我也是才知道。照理说呢，这个信息是要披露的，但这段时间，原神东方科技的负面信息太多了，我总觉得
1: 是有人在针对我们，所以啊，我想把这件事情先压一压。
0: 原神东方科技经不起再一次股价暴跌了。嗯，
1: 周恒拿这事要挟你，跟您提条件了吧？
0: 他把消息告诉了沈宗玉，沈宗玉想插手原神东方集团的业务，也不是一天两天了。他们两个想联起手来。
1: 给我施加压力，那你打算怎么办啊？你看啊，我想让他回原神东方，怎么样？
2: 这不好吧？
3: 那让他回来，就是您在他面前认怂了。
0: 一时的意气没意，我跟你说过，获胜的关键是思考和策略。
1: 我打算让他回来，先稳住他。那您让他回来，还干原来那职位？
0: 华科远见的债务问题，现在不正是个烂摊子吗？交给他不是正好？
1: 嗯，你说了算。
0: 帮我盯紧他，我只信得过你。

0: 喂，钟叔，是我，小豪。啊，小豪，关于彭叔的事儿，您给的那些证据，我都查证过了。您说的都是事实。董事长知道吗？我会马上告诉他。不过，彭叔现在在我爸办公室里。啊。 就说，我和我爸的有些想法不太一样。在我看来，原生东方信不信良不重要，重要的是保全原生东方和我们梁家的利益。我爸或许对彭叔还念旧情吧，但在我看来，出卖公司利益的人不可原谅。
1: 为什么跟我说这些？
0: 我不想与你为敌。我认为，现在对我们来说最有利的做法，就是站在同一阵营。
1: 你说的话，我都听到了。具体情况，还要看事情的发展。

0: 周航可能要回原神农庄了。
1: 又回去了？
0: 啊，我们公司在珠海不是弄了个医疗产业园吗？审批没通过。哎，这可是绝密消息啊！我大哥说了，暂时不能披露。
2: 消息确切吗？
0: 我大哥亲口跟我说的呀。
2: 那这件事还有谁知道？
0: 梁豪应该知道，我、周航还有沈宗玉。我大哥跟我说呀，周航利用这个消息联合沈宗玉给他施压，想把原来的职务要回来。
2: 他要是回来的话，那华和远见的事情可就麻烦了。
0: 周航这么做就是想回来进董事会。
1: 着什么急啊？
2: 珠海产业园那件事儿如果是真的，那就把消息放出去。我想第一个被怀疑的对象应该是周航，再加上南平那块地，这够得梁文森喝一壶的。
0: 哎，你要干嘛呀？南平地块是我经手的，你这么做我跟着倒霉啊。
2: 带上你才显得这件事没那么可疑。
0: 哎，不是，这什么意思啊？啊，你干嘛要放我们公司那么多负面消息？原来这么做我理解，要让我进董事会打压周航，可现在这些跟周航、跟华科远见一点边都挨不着，你到底要干什么呀？
2: 大海，挣大钱是需要想象力的，我的计划以后再告诉你。
1: 现在当务之急的事情就是华科远见，有什么进展到时候你告诉我。

0: 爸，您现在走的是哪一步棋啊？我看不明白。
1: 彭大海的赌博虽然被证实了，但他有没有和吴月婷勾结，有没有彻底的背叛我，我一定要亲自证实。
0: 您是还念着彭叔的旧情？
1: 我要知道他可以做到什么程度。没人可以利用我的信任。
0: 那这珠海医疗产业园的事儿到底是真的还是假的呀？
1: 走着看吧。
2: 投资之后呢，我们预向投资会占一个董事会席位，但是除非涉及到重大的资本决策，在一般的经营事项上，我们不要求一票否决权，会充分尊重团队的经营自主权。另外，在投资之后，关于员工的期权增发上面，按照目前公司人员组成情况，我们认为保持15%的比例比较合适。
3: 方总，你跟我说的这些情况，伊迪之前都已经跟我说过。上周呢是他约的我，今天他怎么没在这儿？是把这事儿给忘了？
0: 他是负责前期工作的，现在面临到细节，我亲自来跟您对接，可以吗，李总？

0: 哎，怎么不是铜蟹？
1: 破坏广播电视设施，触犯刑法，严惩不贷。

0: 们的作业是给自己的爸爸妈妈写一句话。
1: 爸爸是矿工，我和妈妈都希望他挺好。
2: 爸妈都去城里打工了，奶奶每天唠叨的都是这句话。
3: 我爸是安全员，他好久没有回家了，我好想他。
4: 我妈是公交司机，在城里开发工作。
5: 我爸我妈很久没有回来了，我想吃我妈妈做的饭。
6: 妈妈烙的饼可香了。

0: 母亲视力退化严重，前几天戴着老花镜，不知在编些什么。后来我才知道，那叫平安节，给我的。我是一名建筑工，总觉得一个大男人戴着红红的平安节，实在有点难为情，就把它放在了家里。后来被整理衣柜的母亲发现了。让我没想到的是，老母亲竟然佝偻着背找到了工地，只为了把那小小的平安节挂在我的脖子上。看着她蹒跚远去的背影，我突然感觉到胸口被那平安节烫得有些生疼，就连眼眶都发烫。平安回家，母亲的牵挂。
1: 家是放松的地方，这要靠品质来实现。2014，我希望我和我的家人在家观影能够享受到影院的震撼效果，在家办公可以享受更高带宽的网络，那些因为出差应酬看不了的比赛回家后还能继续看回放，对我们球迷来说这个也很重要。
2: 跨屏，真正的跨屏，切在客厅电视再放的节目，我在卧室、洗手间、厨房里面用手机也可以看，不像以前一样，我走开一会儿还得按暂停才能保存节目。
3: 今年过年
4: 怎么样？很多人可以看。
2: 特别是我在外面采访的时候，家里的老人用电子产品不是特别精通，那么我就可以在室外的时候用手机给他们来点播节目，让他们进行观看。
5: 打开电视啊，就能查找附近哪家市场的菜价最便宜。孩子有些小毛病时啊，也不用去医院排队了，直接在电视机上可以问医生，跟医生对话。如果可以通过电视预约医生，那就更好了。
6: 这样的生活离我们有多远？答案很简单，就是现在。

0: 彭总，你跟我说的这些情况，伊迪之前都已经跟我说过。上周呢是他约的我，今天他怎么没在这儿？是我把这事儿给忘了。
1: 他是负责前期工作的，

0: 现在面临到细节，我亲自来跟您对接，可以吗，李总？
1: 他对微星读书会还是比较了解的，还是叫他来一下吧。
2: 他今天应该不会回公司了。
1: 这不像是他做事的风格。我还是比较坚持，他在场会比较好。
2: 李总是这样，其实伊迪已经从我们公司离职了，我以为他会打电话通知您。
1: 他没跟我说这个事儿，他什么时候离职的？
2: 那可能是伊迪的交接工作没有做好，抱歉。也就是这周之内发生的事儿，不过李总您放心，我觉得这些小问题不会影响到我们之间的合作。
1: 他为什么离职？
0: 我尊重每一位员工的选择，那是他的决定。而且我也同时相信，你选择我们玉祥是因为相信我们的实力和经验，是这样吗？
1: 这个事情呢，对我来说还是意料之外的。这样吧，我们还是单独约个时间。
0: 没问题，没问题，当然。
1: 谢谢于总。
2: 谢谢李总。
1: 别上了。
2: 真的
0: 行。送一下。

0: 会不会我给江一弟打个电话？
1: 不用，不用，不用。
2: 怎么了？什么意思？没有他，这个项目做不下去了，是吗？
0: 不是，我这几天会在公关里被请的。
2: 那辛苦你了。
0: 应该的。那我先出去。

0: 来，你进来。
1: 怎么了，一总？
0: 就问一下人事部，江一迪的离职手续有没有办法？如果没办法，让他来一趟公司。别说我找他，别说我找他，就是让他来一趟，随便找一个理由。
1: 哎，我……
0: 你等一下，等一下。找什么理由？
1: 找……
0: 就说手续上的理由，好吗？随便什么理由。
1: 我现在去找。
0: 现在站在这儿。
1: 在这儿。
0: 拿出电话。

0: 喂，小李。啊，对，是我，宋波。我想问一下，江一迪的离职手续办完了没有？哦，可能还需要他回。都办妥了？这么快啊？
1: 哦。
0: 行行行，那我知道了，谢谢啊，
1: 于总，都办妥了，要不我直接给江一迪打一个。其实吧，这事儿算了，我还是不说了。
2: 没关系，说吧。
0: 江一迪做基金那个事儿，我倒是了解到一些情况。
2: 你跟他关系很好吗？好朋友？
0: 不是，程麦克自己亲口承认的，过往那些案例都是他把公司项目加上去的，跟江一迪没关系，江一迪是代他受过的。
2: 你很有正义感吗？
0: 你看，我就说我不多嘴吧，你反正现在人已经走了，情况就是这么个情况，程麦克也辞职了，但是毕竟大家同事一场嘛，江一迪真不是那种人。

0: 谢谢你，我知道了。我终于明白为什么我选你做助理了。
1: 因为我聪明呗。
0: 因为你是一只羊。
1: 羊？
0: 没事，我夸你呢，夸你善良，出去。
1: 那将你的电话我还。
0: 出去。

0: 于您的求职要求呢，我们现在手中掌握的资源没有与您条件匹配的，真是抱歉啊。等有了合适的岗位，我们会第一时间联系你。
1: 伊迪啊，智和基金那个职位我问过了，人家做了背调，华科远见这个项目对你影响还挺大的，我现在吹不过去。我看你啊，还得等一阵子，等着风头过去了再说吧。
2: 嗯。那风头什么时候过呢？

0: 所以是你把他给炒了。哎，你们这些做上司的是不是觉得自己铁面无情特帅啊？
1: 他触犯了底线，
0: 占用别人的劳动成果，说是自己做的，他江一迪就不可能干这样的事儿。
1: 所以我给了他机会，让他跟我解释。
0: 那种气头让他跟你解释什么，你会信啊？说不定啊，你还会再给他加一条罪责，敢做不敢当，对吗？反正你们这些做上司的，不永远都觉得自己是最正确、最伟大的吗？他江一迪在工作上多努力、多认真，你看不见吗？他把自己大部分的生活全部交给了工作，他为什么去练剑啊？他要让自己时刻保持最好的状态，保持敏锐。他甚至把自己的个人感情都放在工作上了。你是干金融的，你不知道吗？他要想挣那几个破钱，什么肮脏的手段不能用啊？他非要干这么吃力不讨好的事儿，那是因为他正，他轴，他认死理儿。他江彦迪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人？于是你其实心里应该很清楚。你失去了这么好的员工，你就再也找不到这样的人了。不过你们也无所谓，你们金融圈呢只认钱，都是一些精致的利己主义者，所以你把他开了就开了吧，反正你们都配不上他。于总还有事儿吗？没事我就不浪费您的时间了。
1: 等等，
0: 干嘛呀？还想听我骂你啊？
1: 帮我个忙。
0: 啊？
1: 帮我个忙，让他回来。
2: 我是云毛毛，
3: 我是何毛毛，
4: 万里挑一，童话云和。大家好，我们是云和代言人。
2: 为什么要叫我们毛毛呢？
3: 我们出生在万物复苏的卯月，带着希望和未来。
2: 我们的家乡云和是中国木质玩具城，卯在五行中代表木属性，
3: 卯还代表着中国传统的榫卯工艺。你看我们的耳朵也是榫卯结构哦。
2: 我们还有许多小秘密，期待大家。

0: 大家来童话云盒一起解锁万里挑一好地方，
1: 童话云盒会童话，
0: 梯田观云，山里看海，我们在云盒等你。

0: 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云和新闻。今天是2026年8月4日，星期二。首先来看内容提要：县委书记李世超走访看望老干部；我县举行首批文化特派员工作总结交流会暨第二批文化特派员选派启动仪式；黄家奢夏日清凉西交谈，共话发展，悉心倾听初心故事，汲取奋进力量，并代表县委、县政府向各位老干部致以诚挚问候和崇高敬意。李世超先后来到老干部唐德贵、福香环、马国华、涂晓明、王新荣家中，细致询问他们身体健康状况、日常起居和家庭生活情况，细心叮嘱大家保重身体，保持愉悦心境。交谈中，李世超认真聆听老干部们回忆奋斗历程，分享工作感悟，虚心听取他们对云和产业发展、城乡建设、民生改善、基层治理等方面的意见建议。现场气氛温暖融洽。李世超表示，老干部是党和国家的宝贵财富，是云和各项事业发展的亲历者、推动者。如今云和各项事业取得的良好成效，凝聚着一代代老干部们扎根山城、艰苦奋斗的心血与汗水，他们身上凝结的实践经验与赤诚情怀，值得我们永远铭记和传承。县委、县政府将始终感念老干部们的奉献担当，继续发扬优良传统，以实干实绩接续奋斗，全力推动云和经济社会行稳致远。同时，真诚期盼各位老干部一如既往关心支持云和发展，继续发挥经验优势和威望优势，多献务实之策，多见睿智之言，持续传播正能量，引领好风气。李世超要求老干部服务中心等相关部门要持续用心用情，做好服务保障工作，全面落实好各项优待政策，常态化开展联系走访，主动帮助老干部们解决实际困难，切实做到政治上尊重、思想上关心、生活上照顾，让老干部们真正感受到组织的温暖与牵挂，不断增强归属感和幸福感。老干部们对近年来云和发展取得的显著成效给予了高度评价，一致表示将始终支持县委、县政府各项工作，力所能及建言出力，为云和高质量发展继续贡献余热，增添光彩。记者雷建飞报道。8月3日，我县举行首批文化特派员工作总结交流会暨第二批文化特派员选派启动仪式，总结通报首批工作情况，部署新一轮派驻任务。
1: 自2024年全省文化特派员制度实施以来，我县统筹选派省、市、县三级文化特派员13名，实现乡镇街道派驻全覆盖。两年来，全体特派员扎根乡村一线，累计开展理论宣讲131场次，举办文艺演出、文化惠民服务等系列活动256场次，组建乡土文化人才队伍26支。牵头实施文化项目13个，成功打造黄处村等一批艺术乡建特色村，赤石演艺文化村获评市艺术助推乡村振兴项目，梅园村创成省级人文乡村共创中心，赤石村等4个村入选省级人文乡村，全县乡村文化建设实现了从点上开花到全域提升的可喜转变。据了解，第二批文化特派员共选派省、市、县三级文化特派员10名，其中省级1名、市级2名、县级7名，服务周期2年，主要承担1+1+N 系列任务，即在所住乡镇范围内重点指导一个行政村，结对一家新时代文明实践站或农村文化礼堂，统筹开展理论政策宣讲、文化服务供给、文化品牌打造、文化资源挖掘、文化阵地提

0: 生、文化产业帮扶、文化人才培养等 N 项工作，并在两年服务期内牵头完成一个重点文化项目。记者潘廷聪报道。
1: 8月1日，千年银矿村云端纳凉，皇家奢夏日清凉狂欢季热闹开启，众多游客奔赴高山古村，在22.8摄氏度的天然凉乡里，解锁舒服又好玩的云端夏日。当天的皇家奢村处处欢声笑语，烟火十足。在清幽凉爽的溪涧里，不少游客挽起裤脚走入溪中，沉浸式参与趣味抓鱼、水上互动游戏，在潺潺流水中嬉戏消暑，尽情享受深山夏日的惬意与童趣。
2: 今天这个活动太有意思了，我和小伙伴们比赛抓鱼，既紧张又欢乐，也比游乐场城里的游乐场多了一些野趣。我十分喜欢这里，这里还是一个度暑圣地，十分清凉，让我感受到了大自然的欢乐与美好。
3: 这里很不错，小孩子都很喜欢，然后也很凉快，是避暑的圣地，也特意过来的。青山绿水，然后环境也保持得很好嘛，很多我看很多人也都到这里来旅游的。
1: 本次纳凉狂欢季精心打造良辰美景、良好市集、消夏派对三大主题。白天，游客们打卡古村风光，逛特色市集，体验泡沫大战、趣味比拼等互动项目；夜晚，精彩持续升温，动感水上蹦迪、唯美夜间光影秀及特技表演等节目精彩上演。日夜不间断的游玩体验，让游客全天候畅享云端夏夜风情。据了解，皇家奢村坐落于云和梯田深处，平均海拔980米，夏季平均气温仅22.8摄氏度，是浙江省100个避暑气候胜地之一。凭借得天独厚的生态优势，村里因地制宜培育避暑旅居产业，持续壮大纳凉经济。今年坐落于村内的云和生物多样性体验馆也投入运营，吸引大批亲子家庭、研学团队前来参观打卡，进一步丰富了村内文旅业态。目前，皇家奢村已培育发展农家乐、民宿18家，形成平价旅居到中高端精品民宿全覆盖的业态布局。村集体经济年收入80余万元。昔日偏远空心村，走出一条生态变现、避暑富民的乡村振兴之路。记者于海友报道。近日，元和社区依托暑期托管班开展同心致敬老兵红色星火相传主题活动，邀请辖区退役军人走进课堂，为青少年送上一堂沉浸式红色教育课，在少年儿童心中厚植爱国拥军情怀。
0: 活动现场，社区志愿者为孩子们讲解了81建军节的历史由来与本次活动的教育意义。悠扬的红色背景音乐缓缓响起，全体小朋友齐声合唱歌唱祖国，用嘹亮歌声热烈迎接退役军人代表入场就座。
4: 我今天看这么多小朋友啊，我感到很高兴，看到我们后继有人，看到我们祖国的希望，看到我们这帮人这么一个个这么健康成长，这个祖国将来一定更加发达。
0: 退伍军人们先后上台分享军旅生涯，他们用浅显生动的语言讲述了军营日常、一线执勤、守护家国的真实经历。故事分享完毕后，现场开启互动问答，孩子们争相举手提问，与老兵面对面交流谈心。孩子们提前制作了81主题贺卡，大家捧着自己精心绘制的礼物送到在场退役军人手中。
5: 参加这次活动以后感到很开心，谢谢那些爷爷们以前的付出，现在我要好好学习。
0: 退役军人、属托学员、社区工作人员、志愿者共同合影留念，留存军民温情画面。活动搭建起退役军人与青少年的沟通桥梁，丰富社区属托班红色研学内容，充分展现辖区退役军人风采，在社区内营造出军民同心、红色星火代代相传的浓厚氛围。记者吴新田、实习记者朱星宇报道。
1: 近日，浮云街道青阳门社区联合多方单位开展建军99载同心筑城军营社携手共建文明云和主题活动，以军营社三方共建形式凝聚退役军人力量，助力文明城市创建。
0: 活动现

0: 场。现为党校讲师，带来建军史专题授课，带领退役军人重温峥嵘岁月，传承红色军旅精神。随后，行军打背包、垃圾分类竞速两项军旅技能比武有序开展。参赛退役军人比拼内务整理、垃圾分类实操能力，将部队优良作风与文明创建要求紧密结合。记者吴新田、王凤凤，实习记者朱星宇报道。
1: 为做实做细困境儿童兜底关爱工作，精准对接低保、低保边缘家庭儿童的成长与安全需求。近日，依托暑期窗口期，县妇联联合县慈善总会举办2026年暖心护航公益游泳免费培训班，把游泳技能教学、防溺水安全知识送到困境儿童身边，筑牢青少年暑期安全防护堤坝，以实实在在的暖心服务守护未成年人平安健康成长。
0: 本次公益培训面向全县小学一年级至六年级低保、低保边缘家庭在读儿童开放，培训周期为8月1日至8月12日，共计12天系统化教学。课堂上，教练从憋气换气、水中漂浮、基础蛙泳动作逐一教学，耐心纠正孩子们的游泳姿势，全程紧盯每位学员下水状态，守住课堂安全底线。泳池里水花飞扬，孩子们跟着教练的口令抬手、蹬腿、向前游动。原本畏惧下水的孩童慢慢放开身心，在碧波之中收获新技能与满满的快乐。
2: 本来我以前是很想学游泳，所以趁着这个机会，免费的机会，我就来这里游泳了，感觉非常好，老师也很温柔。我不仅在这里学会了游泳，还学了很多的防溺水的知识。
3: 此次公益游泳培训，一方面切实提升孩子们的身体素质与水域自救能力，从源头降低青少年溺水安全风险，另一方面也是为了丰富困境儿童暑期精神文化生活，让困难家庭真切地感受到社会的温暖。
0: 记者林静报道。
1: 近日，2026年度春泥计划成果汇报演出在线青少年宫精彩上演，70余名青少年登台献艺，用灵动的舞姿、动听的歌声展现暑期学习成果，为充实精彩的暑期春泥计划画上圆满的句号。
0: 演出在活力满满的舞蹈《少年有志》中正式拉开帷幕，孩子们踏着轻快的节拍，舒展灵动的身姿，朝气蓬勃，自信昂扬，尽情彰显新时代少年的热血与担当。随后，舞蹈翩翩、歌曲天之大、小美满等一个个精心编排的节目轮番登场，舞台上光影交错，掌声不断，充分展现了孩子们勤学善练的丰硕成果。今年暑期春泥计划通过丰富的课外课程、趣味的实践活动，为辖区青少年搭建起了多元化的学习实践平台，让孩子们走出课本，拓宽视野，收获知识与成长。
4: 学了绕口令，还有古诗词，这个暑假感觉很开心，
5: 每天都可以跟老师一起学不同的歌曲，不懂的歌都可以问老师。这个暑假我在这里学习，我很开心，我觉得很充实。
0: 此次汇报演出不仅让孩子们在登台表演中锻炼胆量，收获快乐，提升综合素质，更生动展现了青少年积极向上、文明阳光、奋发进取的精神风貌。记者梅明义，实习生刘川月报道。
6: 今天的新闻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看。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同话云和新闻客户端或微信公众号。再见。

0: 喂，麦克，
1: 弟哥，你还好吧？
0: 我还行，怎么了？
1: 连着找你好几天，你都不接电话，那事儿是我办砸了。

0: 啊，继续推进，继续单干都可以，没问题。我只有一个要求，就是“银辉”这个名字你别用了，好吧？这没问题吧？
1: 没问题啊，你别往心里去啊。
0: 啊，没事没事，我这没问题啊，你放心吧，拜拜。
1: 拜拜。
2: 协会会员参与的条件跟流程，要弄清楚，你们都得准备好。还有人员拟邀的名单，这个名单现在谁在负责啊？谁在负责？晶晶？
3: 应该是小伟。
4: 不是我。
2: 是不是月丽在负责？
5: 啊，对。
2: 尽快把他给拟出来哈，然后跟各部门做好沟通协调工作。然后这次很重点的一个部分就是宣传跟推广，线上线下怎么去实时结合，这个部分请王老师来负责。王老师，你把咱们和那个各大门户网站呐，这些主流媒体的沟通啊，整个的这个宣传，然后请您出一个整体的一个方案，好吧？然后咱们自己这块儿，这些线上的平台呀、微信的公众号啊、微博呀，还有各大的一个经济论坛，全部要定期的保持这个消息的推送。网络推广，持续的跟踪报道，好吗？这个很重要，千万不能断了啊！仔细检查好这块儿。那个管委会叶伟，你们俩配合刘艳做好这工作，好吗？
6: 有点紧张，
7: 不要紧张，没有车，慢慢来，好吧？你先给油门，不能在马路中间停车。
6: 呀，别，你不能喊，你好。
7: 哎呦，我急死了！你哪有在这儿停车的？一会儿交警来给咱俩全抓走了。
8: 你怎么拿到驾照的？
9: 哎呀，我都多久没开车了？
7: 这样，大姐，来来来，这样吧，咱俩靠边停车，不行。
4: 行。透透气，透透气。
7: 咱俩都冷静冷静啊！我这会儿想发脾气。啊！
9: 我这前胸后背腋下全是汗，太刺激了，真的。
7: 你这还刺激30迈，大姐，我都快急死了。
9: 哎，生疏嘛。
7: 有我这么好的人吗？嗯。陪着性命，陪着自己的车，啊，陪你在这练车。真的，珍惜我这个过命的兄弟吧。嗯，
9: 兰姐，谁能不珍惜兰姐呀？
7: 哎呀，我都羡慕你有这么好的闺蜜。你说，正好赶上你失业，对吧？我陪你在这练车。嗯。你万一练成了呢？嗯。你就会成为一名优秀的专车司机。你别这样，专车司机能挣很多钱的。啊。就有点辛苦。
9: 谢谢兰姐。
7: 不客气。
9: 真是为我的前途打算呀。
7: 你有没有好一点啊？
9: 好多了。
7: 那最近怎么样啊？找工作这方面有没有什么要跟兰姐汇报的？然后看来是没有。既然这样呢，兰姐可以给你提供一个 offer， 不知道你有没有兴趣？
9: 兰姐还是鹿子野？
7: 当然了，很优秀的，全国知名的风投公司。
9: 我就不信了，有哪个知名的风投公司我还不知道，哪家呀？
7: 玉象。
9: 你说的不会是玉象投资吧？
7: 嗯，
9: 那我谢谢你啊，兰姐哈。
7: 真的？
9: 我刚从里面出来，然后完了之后我再回去。你逗我呢是不是？
7: 人家于是亲自约了我，就我们两个人今晚去喝了东西。
9: 他找你干嘛？
7: 反正人家最后就说了呀，只要你愿意低头认错，他就愿意给你一个回公司继续上班的机会。
9: 你等会儿啊。我什么？
7: 低头认错。
9: 我低头认错，哎，给我机会。
7: 老子给他一顿臭骂。
9: 真的？
7: 我气完了，好吧。
9: 怎么骂的？快复述。
7: 我跟你说了呀，你们这些搞投资的根本就眼里只有钱，没有什么真情。像你们这样的人根本就配不上我们家贾一迪。我告诉你，今天你失去了他，你就再也找不到这么好的员工了。
9: 悦耳，太悦耳。
7: 就是这么说的。
9: 这段话太悦耳。兰姐，还得是我兰姐。
7: 哎呀，咱话说回来，一个这么装的人，主动约我出来谈你的事情，他不就是想通过我要一个台阶下吗？

0: 我也不是劝你非要回去啊，嗯，但我又觉得咱们还是要考虑一下自身的现实情况。你看你突然间被离职了，心里虽然委屈归委屈，但是你还有生活开销啊，你的房东给你加房租了呀，你不能不考虑这些。你也别怪我说话难听，你现在这情况就是有点高不成低不就，对吧？那好公司难进，那随时能进的公司你又瞧不上，那你还有自己的梦想和追求呢。再说了，你要说今天你真的有一个特别好的工作机会了，我绝对不劝你，我连问都不问，咱就直接让律师滚，咱不考虑他说的这话，谁细的回去啊？那你这不是还是有一些困难了？嗯，所以你也不能完全不考虑这条路。哎，
1: 就是看起来我走是一个挺冲动的决定，但其实不是的。我深思熟虑过，就是我觉得，嗯，特别是这一年吧，在这个公司那么多的事情一件一件的，也不只是于时，我就觉得让我挺灰心的。
0: 嗯，
1: 就感觉一直在消耗一些，哎，反正就是那句话怎么说来着，哀莫大过于心死。
0: 但你也不能否认啊，我都能感觉出来。我觉得于时挺在意。真的，你别笑，真的人挺在意你的。
1: 你想问什么你问吧。
0: 都到这会儿了，真心换真心嘛，你到哪儿来再来个什么真心话大冒险。
1: 我跟你说吧，是有点心动，姐妹就是心动了，就是挺喜欢他的。我跟你说，以前的确是我肤浅，我幼稚啊，你说的都对，就是那种喜欢是会牵肠挂肚，然后完了就魂牵梦绕，就是承认了，是有那样一下。
0: 长大了知道就好，
1: 但是在相处过程中我就觉得这人，就我觉得我们三观好像有点不太一样，听着挺玄妙的哈，但真的就很多为人处事的方式啊，包括看待事物的方式，有点不是一个世界的人。当然了，反正喜欢了嘛，你就一股脑就上就完了。但是我发现跟他相处的时候，我还会摸不透他，不知道他在想什么，有时候甚至会觉得他有点恐怖，让觉得有点害怕。再加上你知道吧，在公司抬头不见低头见的，我就我说实话，我可能就是没有这个能力，就是把公司分得特别清楚，我没有这个能力。
0: 嗯，
1: 再加上后来他做的那些事儿，我就觉得那我没有这个能力，我认了。那我处理的方式就是，那就快刀斩乱麻吧，就咔嚓。
0: 嗯，那我们人家都说嘛，什么禁止办公室恋情，它就是会出问题。你很多事情就不能理智的判断。
1: 对。
0: 但你工作上不理智又不行。
1: 嗯。
0: 所以就得自己想清楚呀。
1: 嗯。所以其实我想的挺清楚的。
0: 嗯。
1: 那就走了，就走了。
0: 嗯、就是。哎。你看这说完了就不算了
1: 啊，
0: 这才是我认识的江一迪、
1: 嗯、
0: 你就应该这样，咱就果断、
1: 嗯、
0: 不好的我们今天就不要，
1: 对，
0: 对不对？那话怎么说的来着、
1: 嗯、
0: 啊，这个走了下一个更香，我们下次机会一定比这次更好，
1: 肯定更好，
0: 真的，姐妹我相信你。
1: 好马不吃
0: 回头草、嗯、兔子不吃
1: 窝边草。
2: 喂你好，中生冷茶。对对，这里是传播大会筹备所。哦，稍等啊，稍等，我记一下。

0: 啊，对，是我。
1: 青椒，楼下有快递要你签收。哎
0: 呀，哦，好的好的，好，好，谢谢你。谢谢。
2: 好的。
3: 哎，金姐，真是巧啊！每次看到你们俩都是成双入对的，看来工作搭配的不错。
2: 安娜，你把刚才跟穆总聊的具体细节做会议记录发给我啊。
4: 啊。
2: 快去吧。
4: 啊，那我马上就去，我先走了。
2: 金姐啊。一会儿忙完来办公室一下啊，把创作大会需要我们配合的工作人员情况给我说一下啊。

0: Tia.
1: <Cheer. S 2> 吕主编，有什么指教？
0: 坐。哎呀。

0: 怎么了？到这儿丧了个脸，那么生硬。
1: 说吧，聊什么？
0: 那啥态度啊？
1: 安娜，这个小姑娘挺不错的，人长得美，家世也好。你要是变心了，我也认了，反正咱俩没结婚。
0: 这都说什么乱七八糟的事？
1: 那你让我来跟你聊什么呀？你知道我讨厌装，你让我再去林慧那儿跟你当卧底，我当烦了。你要是真想娶我，现在就给个正日子。但你要是想跟别人在一起，那你今天也是给我唠句实话。这个世界嘛，谁离谁不能活呀？我就当是踩屎了，蹭一蹭地，还不能继续往前走了？
0: 看你话说的那么难听的，有事没事老是在办公室闹什么闹？
1: 我没闹，我说的是真心话。李健啊，咱俩也好了两年了吧？你不过就是想利用我对付谢灵慧，你也不是真心想娶我。至于你跟安娜那些破事儿，我看的是明明白白的。
0: 那不就是我的一个助理吗？
1: 助理有必要那么亲近吗？小姑娘那桌子上那些小玩偶，喝咖啡的杯子，还有八音盒，哪个不是你买的呀？
0: 你没事还去调查呢？
1: 调查了，怎么样吧？
0: 不就是买了那些小东小西能怎么样吗？我发现你一天到晚就胡思乱想。你们女人就爱小题大做。我是对她好了，因为她是我的助理，她的舅舅是我们林局长，你都知道。
2: 我要拜到谢灵慧，我不能得罪她，我谁都不能得罪。
0: 青青，我只有你能帮我。如果你要是嫌弃我，想跟别人好，
1: 我嫌弃你什么呀？你敢说你跟安娜真的什么事儿都没有吗？
0: 那就是一个小姑娘，什么都不懂，什么都不会，她比你差远了，你知道吗？就因为她舅舅是林局长，所以我要对她好，拍她的马屁。我不指着她到舅舅面前说我的好话，她总不能去说我坏话吧？

0: 再说了，人家家什么家事啊，怎么能看我呢？你哼什么哼？
1: 我没那么大野心，我就想把谢灵辉扳倒，带着你去跟你的爸妈求亲，让他们觉着我的腰杆是挺硬的。
2: 你是不是又有什么计划了？
0: 把城投大会搞砸了。

0: 喂，你好。
1: 哎，喂，你好，是江一迪江小姐吗？我是原生东方集团人事部的。
2: 您的求职简历啊，我们已经收到了，想问一下您明天有没有时间来公司进行面试啊？
0: 嗯，没问题，没问题。
1: 好的，明天见。
3: 都分配好了哈，各自任务，这几天呢分工合作，加油，散会。
4: 好，
5: 好，
6: 加油，
5: 加油。
3: 喂，老公，打的真是时候，刚结束。什么意思？
7: 主编好，
8: 主编好。
9: 主编好。
3: 讨厌，什么情况？
9: 接你下班回家。
3: 这是真没有什么好做的了呀。
9: 对呀、啊，不闲在家，不过我过得挺充实的。今天看了个美术展，然后到书店逛了逛，约朋友喝了会儿茶，就到下班时间了，刚好赶上接你，多好。
3: 心情不错吧？
10: 还可以，有的时候按一下暂停键，你会看到不一样的人生。
3: 哎，有的人老让我暂停，这把他先体验一下，感觉如何呀？
9: 挺好啊，可以走了吗？可以下班？
3: 你开车了吗？
9: 搭你的车。
3: 那叫你接我下班呢？
9: 哎呀，你是干记者的，目光不要太敏锐啊。行，我搭你的顺风车。
3: 我去收拾下东西，等我一会儿啊。
9: 啊。

0: 真的好，来来来来，怎么回事啊？看你情况，什么情况？赵华，哎呀不，你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怎么回事啊？
1: 又是换，
2: 莫林过来，啊，怎么回事啊？
0: 你听我跟你说，你先坐下啊，先坐下。事情经过是这样的，最早试管成功了，我非常开心，我就通知藤所有的人。 一块庆贺一下，刚好你的生日快到了，我就想赶在一天。
2: 你都知道我三十岁以后从来不过生日的。
0: 我知道，但是后来不是出意外了吗？我又没办法通知他们。
2: 怎么没办法呢？
0: 我通知他们，我说这个取消了，聚会取消，
2: 我怕就会
0: 问为什么。
2: 哦，你可以找理由，你可以找理由把这个取消了，你非要搞成今天这个局面吗？
0: 不是，我找什么理由啊？
2: 不是，那他们今天来了，这么多人全聚到一起，他们为的什么？为的就是肚里这个孩子，他们一定会特别兴奋，特别期待。你到时候怎么办？
0: 我们找合适的机会告诉他们，好吧？先把今天过去。
2: 不是，今天不会有合适的机会的。
0: 对，今天没有合适的机会，改天好吗？你看，妈做了那么多好吃的东西，大家其乐融融在一块儿。哎，
2: 不对，周豪，我突然想到，你明明知道这个事情，你为什么不提前告诉我？因为你去接了我，所以你现在你是故意隐瞒，你故意欺骗我，周豪。
0: 绝对不
2: 是。你别说话，你先别说话，你为什么不提前告诉我，让我有个心理准备呢？你为什么一定要把我这放在心里面呢？
0: 听我说，我真的不是故意的。
2: 我就想给你一个惊喜，
0: 然后现在成惊吓了。啊，对，现在是惊吓，但我按惊喜准备的，知道吗？后来孩子出了意外了，这完全是意外，对不对？
2: 周浩，你根本不是想跟我沟通，你知道吗？你现在就是让我来执行这个事情，命令我这样服从，因为你本来可以提前告诉我，让我有心理准备的。但是你现在没有告诉我，搞成这局面，你一定要让我陷入这个特别紧张、尴尬的境地里，你为什么要这样呢？
0: 我知道，今天他们都已经来了，既来之，我们就应该好好的。
2: 对不对？我们不要把这种情绪带给他们。好，你说的简单，他们这种再找机会，他们这种状态，我怎么去面对？你让我若无其事一样吗？跟他们一样高兴吗？让给他们一些希望吗？让期待吗？
0: 我知道委屈你了，好吗？而且咱们一大家的人很少在一块儿其乐融融吃顿饭了，这也是个机会，对不对？好了，今天过去了啊，找机会再告诉他们。
2: 好吗？你看今天怎么收场吧。我觉得你一定可以的。你别来这套，我肯定会出去。人已经在这儿了，我没有选择。
0: 对呀，当然，人都已经到这儿，开心一点，开心一点，开心一点。
3: 好了，走吧。
4: 我觉得呢，今天是个好日子，在这里我要祝我姐生日快乐，永远年轻，永远十八岁。哎，
5: 十八岁，哎，生日快乐！祝什么祝？我三十岁都不过生日，
4: 18嘛。要不，哎不，那小慧啊，那个别喝酒了吧，你倒点水吧。
5: 啊，对对对，妈的意思是说，你别喝酒，
4: 大点水吧。
5: 来，
4: 我们喝，我们喝，
5: 好，
4: 哎，
5: 再喝，
4: 来。
6: 哎呀，我们有多长时间了啊？没有那么多人说聚在一块儿了。呀，
4: 可不是嘛，咱们上回在一块儿聚啊，还是他俩结婚的时候。你这过去多少年了？
6: 你这时间过得真是快啊！
4: 那可不，从现在开始好了，我打算常住了，以后咱们就常聚。我给你们做好吃的，你常住在这儿了？
6: 啊，我想着怎么也得等到小慧。 做完了月子，我再走。<笑>
4: 这个我妈的意思是说，那个她来帮着照顾小慧，有月嫂呢，也累不着我妈。
6: 是月嫂是外人，外人就不如自己家人。
4: 不是，亲家母，你放心啊，我一定把小慧啊养得胖胖的，把她肚子里的娃也养得胖胖的。
5: 现在不兴胖。
4: <笑>
5: 不，
4: 那个这样，
5: 我先说一句啊，今天小慧的生日，感谢。
0: 爸爸妈妈们到家里来给小慧过这个生日，我在这里也祝爸爸妈妈们身体健康，笑口常开，福如东海，寿比南山。哎，
1: 好好好好，我们也借小慧的生日来。那个我今天也宣布了啊，这个从今往后麻将不打了，我准备开始打孩子了。
2: 哎，我跟你讲，孩子的名字我都想好了。哎，
3: 这名字啊，我跟小慧他妈都商量了，一定要取得非常有寓意。哎呀，
2: 那是当然的。周航姓周，这个孩子的名字就叫周道，你觉得有没有意义？
3: 男孩可以叫周道，如果是女孩呢？哎，
2: 女孩也不怕，就姓谢，叫谢丽婷，亭亭玉立啊，是不是？哎，
1: 我觉得姓谢倒是可以的呀，对吧？
4: 是是，不是，哎，亲家母，亲家，我是这么想的哈，就是给孩子起名字的事儿，就让他们俩决定，咱老人就别掺和了。反正不管男孩女孩的，也都是我们老周家的人，是吧？
0: 对对对对，你吃吧，快吃快吃。
4: 来来来来来，
5: 王姐，
4: 亲家母来，
5: 我想吃蛋糕了，要不咱们先吃蛋糕吧，好不好？
4: 今天你看你吃
6: 这菜，你这这。
5: 没
2: 事，
5: 我都前面好走了。哎呀，
2: 我吃
5: 你
2: 说，疼点，疼点，疼点，就是痛风啊！哎，蛋糕，
5: 这么好看的蛋糕，
0: 侧着点。
5: 哎，我可以，我可以。好，来来，许愿，许愿，许愿，许愿，唱歌，唱歌，来，一二三。

不是想瞒你们，之前跟周航一直想找机会跟大家说，但是没有合适的机会。我今天看到大家这样，我实在做不到像什么都没有发生，我做不到，对不起，孩子没有保住，孩子没了。

0: 妈，怎么没睡啊？
1: 觉少，妈吵着你了吧？
0: 没有，我渴了，出来倒杯水。
1: 哦，我妈给你倒，别闹别闹。他还说对不起呢，妈知道，妈知道你受了多大的罪，这啥时候的事儿啊？
0: 有一个月了吧。
1: 我说我这次来看见你怎么这么瘦，是不是笑月子没做好？

0: 广恨仇恨都不敢跟您说，因为知道您有高血压就害怕吧。
1: 应该早告诉我，我还能过来走走你。爱看你这样爱心疼，知道吗？
0: 你造过多大的罪啊！真的是，
1: 对不起啊，妈。

0: 怎么不是铜线？
1: 破坏广播电视设施，触犯刑法，严惩不贷。

0: 我们的作业是给自己的爸爸妈妈写一句话。
1: 爸爸是矿工，我和妈妈都希望他挺好。
2: 爸妈都去城里打工了，奶奶每天唠叨的都是这句话。我爸是安全员，他好久没有回家了，我好想他。我妈是公交司机，在城里开发工作。
3: 我爸我妈很久没有回来了，我想吃我妈妈做的饭。

母亲视力退化严重，前几天戴着老花镜，不知在编些什么。后来我才知道，那叫平安节，给我的。我是一名建筑工，总觉得一个大。

0: 男人带着红红的平安结，实在有点难为情，就把它放在了家里。后来被整理衣柜的母亲发现了。让我没想到的是，老母亲竟然佝偻着背找到了工地，只为了把那小小的平安结挂在我的脖子上。看着他蹒跚远去的背影，我突然感觉到胸口被那平安结烫得有些生疼，就连眼眶都发烫。平安回家，母亲的牵挂。
1: 家是放松的地方，这也靠品质来实现。2014，我希望我和我的家人在家观影能够享受到影院的震撼效果，在家办公可以享受更高带宽的网络，那些因为出差应酬看不了的比赛回家后还能继续看回放，对我们球迷来说这个也很重要。
2: 跨屏，真正的跨屏，切在客厅电视在放的节目，我在卧室、洗手间、厨房里面用手机也可以看，不像以前一样，我走开一会儿还得按暂停才能保存节目。
3: 今年过年怎么样？很多人可以看。
2: 特别是我在外面采访的时候，家里的老人用电子产品不是特别精通，那么我就可以在室外的时候用手机给他们来点播节目，让他们进行观看。
4: 打开电视啊，就能查找附近哪家市场的菜价最便宜。孩子有些小毛病时啊，也不用去医院排队了，直接在电视机上可以问医生，跟医生对话。如果可以通过电视预约医生，那就更好了。
5: 这样的生活离我们有多远？答案很简单，就是现在。

早告诉我，我还能过来伺候伺候你。妈看你这样，妈心疼着。你遭过多大的罪啊，真是！对不起啊，妈，对不起。没事的，你还年轻，妈妈还可以再要。还能当妈妈。

好。

0: 至于是真的假的，这就不用我教你了吧？
1: 嗯，是的，是的，吴总，我明白。
0: 另外啊，今天还会有一个大新闻，你让你那些媒体的朋友到华哥远家的门口蹲着，别太明显啊，加强照旧。
1: 好，吴总，您放心啊。

0: 放心放心，你的婚礼我肯定参加啊！好，嗯，拜拜。61笔份子钱。
1: 妈，没事，你再多待几天呗。那么着急回去干嘛呀？
2: 不待了，你看你跟小航多忙啊，我在这儿你们还得挂着，我是给你添麻烦吗？
1: 自己家人说什么麻烦呀？我们还盼着您来呢。
2: 哎，不是，我跟你说，我回去我还有任务呢。<笑>
1: 我想起来了，之前我认识一个老中医，他有偏。
2: 小慧，你还年轻，还有机会当妈妈，有机会咱就别放弃啊。
3: 嗯，哎，
4: 我跟你一起去送吗？
3: 不用了，你不是上午还有个会吗？
2: 应该来得及。
3: 我怕回来的时候路上再堵，好。

0: 么情况
1: 了？刘月婷他们进去很久了，现在门口保安都是他们的人。
2: 时间到了，
1: 咱们的人也到位了，随时可以过去。
3: 听我讲两句好吗？
4: 谁呀、啊？你
5: 我自我介绍一下，我叫郭源，是元辰东方科技周昂先生的助理。周昂先生授权我来跟大家讲两件事情。第一，现在华科眼镜出现了变故，大家都

0: 并且额外给每一位失业人员1万块钱的补偿，帮助你们度过眼下这个暂时的困难，好吗？
1: 什么人？
2: 董事长已经知道了，但他现在不方便接电话。是的，我会尽快请他回你电话的。嗯，好，再见。喂，陈总。嗯，董事长现在谁也不见。是的，我也没办法。
3: 小戴，董事长怎么回事？原生东方科技股价一直在跌，他总该露个面吧。
4: 这一天内一下子爆出了这么多负面消息，一定是有人在捣鬼啊。你能不能再问一下董事长接下来该怎么办？
2: 康总，常总，抱歉，董事长吩咐了，现在谁也不见了。

0: 你没选择他是因为他不行，是吧？就这么多年了，这点事儿想不明白呢，还较劲。
1: 杰西，我跟你说，你这事儿啊，分析的不准确啊。那秦升他肯定不是只为了咱们小时候这点事儿，你别忘了，他现在是个生意人，他从小就是一个利己主义者，他现在回来也就是为了赚更多的钱。他回新城来，你才是新城泳装的领路人，那一山不容二虎啊。他只有把你给打败了，他才能让新城的这些人服他，才能给他当代工，这样他才能赚更多的钱。这道理你不懂吗？再说了，他从小到大没有一件事他赢过你的，那现在他逮着机会，他不往死里整吗？
0: 这个我理解啊，是吧？你刚才说的对，一山不容二虎嘛。当然，我指的是在生意场上，在情感的这个战场上，这山头。
2: 满挎兜就剩这200块钱，我先借给你。
0: 我这要饭来了，这是。
2: 那你说钱我也拿出来了，实在不行那我也没有办法。
0: 兄弟，我替你想了个办法。
2: 二哥，你怎么老替我想办法呢？
0: 那不是，你是我兄弟，我不替你想，我替谁想啊？哎，这个相当好。你看啊，我呢，那小作坊现在不是闲着呢吗？你上秦升那进完布料，上我那小作坊加工，然后再卖给秦升，这样我也挣钱。你也挣钱，你傻
2: 呀？哼，那我要是真去干这事儿，我才傻。那秦升知道我不废了吗？
0: 你看你这话说的，那你要是不帮我，我要告秦升，你不一样废吗？
2: 二哥，你这干嘛？你这不两头堵呢吗？
0: 这怎么能是两头堵？咱哥俩是一条心呐！咱俩
2: 也是。
0: 玉明啊，你到时候跟秦升就这么说。你就碰你新鲜不行了，你就把我的资产基本都盘过去了啊！这事儿我不说，你不说，谁能知道？咱哥俩就偷摸挣钱就完了。不说了，我现在知道去啊！你就马上开工。
2: 哎呀，我那你200块钱给我呀？
0: 不，你拿给我的吗？
2: 啥给我？跟着说借的。
0: 你看你刚才搁那说是给我吧，现在又借我，你啥玩意儿？你这么多年买卖就这么做的，明明？
2: 哎呦！
0: 你啥呀？这撒谎撂屁的，这跟亲生待，我看你没学啥好。你跟他学点好的，别老没事给人挖坑，你算计人啥的，又给人就是整套的工于心计的。你这样的你不好，是吧？
2: 哎呦我呦，
0: 明明啊，
2: 哎呦，
0: 站住！
2: 把这门封上。

0: 早晚把这个给我系上，盖个盖儿。
1: 秦总。
2: 哎。
0: 秦总。
2: 好。不好意思啊，大伙儿，给大伙儿添麻烦了。今天请大伙儿过来，就是想开个小会。最近的那个布料啊，价格上涨了一些。当然了，那也要比在座的各位亲自去买这个布料要便宜得多。我这次来兴城，是为了帮着兴城泳装转型的，是要给那些国外的大型泳装品牌做代加工。可能当下看起来，大伙会少挣了一点点钱，

0: 但是从长远来看，那是一个非常稳定的收益。大伙说是吧？那这样，如果大家没意见的话，会就开到这儿，咱们散会。
1: 小班吧，还会洗啊？少的地方一毛，他都不少。
2: 到时候少挣钱这事可别怎么办？
1: 听了听，钱不差就行了，就是。
0: 有事儿了你？
3: 能帮我给洗？
4: 秦老板，你房间方便吗？
0: 房间？
4: 我想上你房间跟你说点事儿。
0: 可以，走。哎。你把碰见奇的厂子收了？
4: 必须收的呀。他作坊连厂房带机器值好几万块钱，我几千块钱我就给他收。没招儿，谁让你着急还钱呢？啊，顺便又给秦老板呢出了口恶气。秦老板，你上次说那个论功行赏，你下次多给我点布料呗，我就想多赚钱。
0: 可以。
4: 哎，感谢，太感谢了。
0: 明明啊，
4: 哎，
0: 你知不知道为啥咱俩关系这么好？
4: 我懂得感恩，我现在吃这口饭都是秦老板赏给我的。
0: 咱俩之间不存在谁给谁饭吃，咱们是朋友。而且呢，是因为我们有缘分，合拍，这个就太难得了。哎呦，
4: 你秦老板呢，就是我们兴城泳装的开拓者，谋福利的人。做事啊，大气，人还善良。哎，秦老板，你放心啊，以后我就一心一意的跟你干，你做代工，我保证第一个支持。
0: 又来这套，吃个苹果。
4: 我跟你商量个事儿，
0: 你说，
4: 能不能换个香蕉吃？
0: 你知道为啥咱俩合拍吗？
4: 啊。
0: 吃苹果，
4: 这不吃香蕉吃一块去了？你快，快点！那疤，
0: 你自己来。
4: 这疤有点埋汰。哎嗨！
0: 哎呦，自己来！
4: 你为什么？
0: 猴啊！
4: 丢
0: 是猴啊！
4: 丢！
0: 好了好了好了啊！好了好了，给你啊！
4: 头一回，我这头长的也行吗？
0: 行。
4: 投缘了，你这。

0: 来了。
1: 哎呦我，哎呦，二哥。啊，10000块钱上。
2: 你呢？
1: 差点，不对，你是不太想给我是吧？想给，但是二哥，咱最后一回了，行不？
2: 那不行呗，那谁还嫌钱有手吗？
1: 二哥，你体谅体谅我呗，我成天我吃不好，我睡不好，你就当心疼我了，行吗？
2: 是我心疼你，谁心疼我了？
1: 那你和秦生你俩的事你俩就自己解决吧，你把我整进掺和进来干啥？
2: 我没让你掺和进来，是你自己找上门来的。魏明，你要不是搬家是我货，我都不知道咋整了，我得谢谢你。
1: 二哥
2: 啊，你这钱
1: 这都动命了，
2: 你给我拿了10000。
3: 龚静心，魏明
2: 啊，哎，

0: 哎呀，
1: 行，别在这站着
0: 啊，
1: 咱先进屋说吧，走。
0: 啊，好。哎呀。
1: 坐，
0: 哎，
1: 坐，老谢啊。你这身体不好，我都知道。陈卫民，这是10000块钱呢，你给我的。啊，
2: 对。
1: 啊，行，10000块钱。
0: 那个
1: 有事儿啊？
0: 有事是
1: 啊，
0: 这是你的钱
1: 啊，我的钱，
0: 我退给你。
1: 哦，
0: 这是我写的检查，请过目。啊，金西老弟，我错了，对不起。
1: 哎，坐说。
0: 好，
1: 妹妹，你看人家还有检查呢，这玩意儿。怎么，老谢？
0: 啊，那个，你不用承认，我也不追究了，我就只有一个请求，那个谈这事儿吧，就到此为止，你别再装神弄鬼吓唬我了。我肾本来就不好，你说心脏再吓出点毛病来，又为这点钱就犯不上。
2: 这身体确实，你看妹妹这牙一身汗呐，
0: 哎呀，
2: 你找个中医看看吧。
0: 哎，好，
2: 嗯，
0: 好，
2: 哎，
1: 有收吗，妹妹？
3: 要，一视同仁，回头检查我母亲的。
0: 对，必须要啊。那个，这个还有一个寿条，啊，妈的签个字。
1: 寿条哈，
2: 寿条，你看你讲的太全了。我给你个签字，
1: 嗯。
3: 我插句话，
0: 咱说，
3: 季厂长，麻烦你回头要见着秦老板的时候，别提呀、啊，今天见着我们两个人，行吗？
0: 亲生啊，
3: 嗯，
0: 我才不管呢，你们最好使劲祸害这些子，我才解气呢。什么玩意儿，用着人吵架，用不着就吵后啊。
1: 哎呀，
0: 那个金西啊。我要上趟卫生间，这有吧？
1: 去，出门就把椅子坐软了。
0: 谢谢啊，不好意思啊，不好意思，回头聊啊。
1: 啊。嗯、咋的？
3: 我看看他怎么写的。
1: 咋的？学个范本吧，
0: 还行吧。
3: 整得太全乎了。太正
4: 常了，高的，
5: 有高高的，
4: 多少钱？
6: 5.5毛，你给5毛好了。
7: 哎，就那个，
8: 咋样吧？还行吧。
7: 你小子眼光挺高啊。
8: 高啥呀？这离我的标准还差一截。
7: 我吹一下，你高。
9: 在哪屋看啊？
7: 说来。你呀、啊，离打工棍的标准差不多了，是不是？
8: 说啥呢？你我找我姐说对象呢，
7: 不也为了你吗？
8: 你着急抱孙子，我也不能不孝啊。这我就将就，成全他。
7: 你想能不能不吹牛啊？
8: 这1000搁标准厂，我一抓也大把。
7: 那你现在去抓去，那么有自信，去吧。
8: 大白天的抓啥去？
7: 晚去你也抓不着啊。没有你姐呀、啊，你这位人家对象都找不着，还得找你姐去。哎呀，
10: 哎，爸，真是不好意思让您白跑一趟。我这儿啊也不是不考虑鲁迅，主要是咱弟弟啊，上班的时候会迟到。听说最近开了一什么录像厅，那也不是什么正式工作呀。主要我这就这一个妹妹。我得为他终身大事考虑，还请嫂子多理解啊。你看现在厂子弄成这样，我确实也没心情跟你聊这事儿。一会儿还有人啊过来租厂房呢。
11: 租厂房？
10: 啊，就租这些厂房啊。
11: 哟，那我得跟你好好聊聊。
10: 媳妇儿，咱俩在一起，天作之合，真的。媳妇儿太厉害了，咱俩。我刚想说。找个厂子，找个厂房，像租赁厂那么大的。你这咔消息来了，这个冰棍厂的厂区啊，厂房都要租。你这玩意儿，你说是吧？老天给咱的呀，啊！
12: 哎呀，绝了！你想啊，媳妇儿，这个他那地儿离哪儿都不远，对不对？

0: 这运输费省多钱呢，而且简单，收拾收拾就能用。哎呀，太好了，媳妇儿，你太厉害了。
1: 你这邪乎劲儿。
0: 哎，但是那个是集体用地啊，不会出啥麻烦吗？
1: 这事儿呢，我已经跟谭大哥咨询过了。这个冰棍厂呀，属于街道办企业。去年呢，他们改制，何厂长就买下了他们的这个经营权。只要不改变这个土地的使用性质，何厂长就可以把这个厂子租给任何的企业或者个人。所以咱们租这块地一点问题都没有。
0: 哎呀，那啥也不说，那就抓紧赶紧弄吧，媳妇儿。
1: 哎呀，你也别高兴得太早。那20000块钱一年的租金呢？
0: 2万块钱一年，还行，我觉得，毕竟规模在这儿啊。
1: 何厂长现在要求一次性付5年。
0: 5年？10万块钱？
1: 嗯，
0: 这啥意思啊？
1: 没什么意思啊。那你这冰块厂他不是解散了吗？他得付给这些员工们一笔安置费。这何厂长他自己也没有这些钱，所以他把这厂房出租了。只要钱一到位，马上就能签合同。
0: 那我上回来拿回来那个这25000再加上其他钱够不够？
1: 差3万。这个冰棍厂现在好多人都看上了，我跟那何厂长好说歹说的，他同意给咱1周的时间。
0: 1周？那可得抓点紧了。
1: 你干嘛？
2: 你真厉害。
1: 你一天赖了唧唧的呢。
3: 多少给拿点儿？
1: 没有钱。
3: 哎，孙若芬，就你能没有钱呢？
1: 没多少。
3: 你没多少，你得拿点儿。你
1: 行，咱拿1000。
3: 多少？
1: 1000。
3: 好意思说出口啊？这么大事儿，你给拿1000块钱呢？
1: 这1000块钱不少了。就这点钱，
3: 孙淑芬，以我对你的了解，你现在最少有1万，你对不对？你说是对对对不对？来，
1: 啥玩意儿对不对的呀？
3: 咋的？
1: 那我不得自己手里留点生活费吗？
3: 你就留点吃饭钱，剩下你都给老二拿去。
1: 金总，过不了手里没有钱的日子。
3: 现在手里头有钱了，是吧？啊，孙淑芬手里的钱哪来的？怎么挣的？啊，没有数啊！当时我不想让你去参与他这泳装的事儿，你非得去。那是老二替你送我俩鸽子，哎。然后苦口婆心劝我一宿啊，我才同意你去

0: 那我这回电话不卖了。
1: 哎呀，得，行了，你赶紧卖它吧。从那你骑这个破摩托车，我每天都为你提心吊胆的。
0: 别老为我提心吊胆的了，你快回屋去呗。
1: 回去。你夹罐头瓶子干啥呀？
0: 你看你又操上心了，快回屋去吧。
1: 每天不都得操心吗？

0: 钱，玩露线。我那个半个小时以后把钱给送回去啊。
1: 你哪来的钱呢？
0: 哎，你别问了，我把摩托车给卖了，在家等我吧啊。
1: 钱厂子的事儿，你可千万别和爸说，听着没？
0: 你放心吧，我拼死爸爸也来了。

红尘那滚滚迟迟啊，情深聚散终有时，留一半清醒，留一半醉，至少梦里有你追随。我那青春度明天，你又真心换此生，岁月不知人间的苍

0: 说话呀。
1: 医生说很严重，不知道结果咋样。妈，陆谦的事儿都怨我。一家人不说外的话，这事跟你没关系。当初我就说不让他买摩托，他说就喜欢摩托，非得要买，买摩托也行。我说你慢点骑，那玩意不慢骑你危险，就是不听，越说骑得越快，结果心疼他，他那腿很严重，来的时候鞋都没有了。
2: 厂子宁可不干，我也得把罗宪的腿救回来。

0: 公元907年到公元960年，短短53年时间里，群雄竞起，后梁、后唐、后晋、后汉、后周，一个又一个短命的中原王朝在血泊中登场，史称五代。其他地方政权也不甘落后，形成十个大大小小的独立王国，史称十国。兵变不断，战乱连绵，在这样的烽烟弥漫中，历史的车轮进入了一个混沌不明朗的历史谜团当中。公元884年，汴州驿馆上元驿，一场盛大的宴会正在举行，就像秦汉之际的鸿门宴一样，这场晚唐的宴会也在改变着中国的历史，被记载在许多史书当中。不仅如此，它还在民间广为传播，成为一个令人感慨万千的传奇。宴会的主角，一位是宣武节度使朱温，另一位是河东节度使李克用。朱温原是唐末皇朝起义军的大将，后投靠唐政权，以治军严酷著称，成为围剿皇朝的重要力量。他据守汴州，形成强大的军事集团。李克用，沙陀人，骁勇善战，军中称为飞虎子。他一只眼睛有问题，人送绰号独眼龙。在围剿皇朝的战争中，李克用的力量也在迅速扩大，以太原为中心形成强大的河东军事集团。两大军事集团最终在围剿皇朝的战争中相遇，他们合力加攻，大获全胜。朱温特地摆设隆重的庆功宴款待李克用。李克用年轻气盛，宴会上处处逞强，言辞间多有不敬。朱温内心愤懑，但在宴会上没有表露出来，他把重头戏放在了宴会之后。
1: 那么这件事儿，当然历史上有一种说法叫做鸿门宴了，延续100多年的藩镇割据的这样一种局面啊，在这个皇朝起义失败以后啊，可以说是愈演愈烈。其中两个发展最快、势力膨胀啊最迅速的，就是朱温和李克用了。他是当时的两强啊，坐在一起，表面上是把酒言欢，实际上是暗藏杀机的。
0: 李克用的驿馆危机四伏，朱温大军已秘密包围了驿馆，就等着合适的机会。夜幕降临，朱温大军纵火放箭，李克用所带的300名亲兵全部被杀，李克用危在旦夕。偏偏此时雷雨交加，火箭的威力大减，在几名亲随的拼死保护下，李克用

0: 狼狈逃走，昔日的战友顿时成为仇敌。两大军事集团的争斗从此拉开序幕，他们的争霸将左右五代时期的政治格局。9世纪末期，唐帝国已病入膏肓，在围剿黄巢起义的过程中，藩镇势力进一步增强，唐王朝已奄奄一息，朝臣与宦官们却仍在进行激烈争斗，他们纷纷与藩镇势力结盟。公元900年，宦官势力不仅杀戮朝臣，而且打算废黜唐昭宗。要想制服宦官，无论是皇帝还是朝臣，他们都必须借助地方的力量。他们不约而同地将希望寄托在朱温身上。由宰相崔胤秘密致书朱温，请其出兵讨乱。接到宰相崔胤的书信，朱温喜出望外，这是一个千载难逢的机会。朱温大军立即出发，目标长安城。宦官韩全诲等人情急之下劫持唐昭宗，投靠凤翔节度使李茂贞。但李茂贞根本不是朱温的对手，交战失败后，李茂贞被迫交出昭宗。此时的朱温已经完全控制了唐朝的中央政权。残酷的大屠杀迅速展开，700多名宦官被朱温统统杀掉。长期被宦官控制的唐朝中央军队神策军被解散。紧接着，这位被大家公认为忠臣的朱温迅速露出了他的另一面。他向朝臣展开了杀戮，甚至杀害了接应他到京城的宰相崔胤。他强迫唐昭宗迁往洛阳，临走前还将长安的宫室、百司、民间庐舍全部焚毁。不久，唐昭宗在洛阳被杀。经过一系列的准备，公元907年，朱温代唐称帝，改国号为梁，这就是五代第一个中原政权后梁。唐朝长达289年的统治终告结束。但是，唐朝的影响果真就此完全消失了吗？后梁建立后，尽管许多藩镇被朱温扫灭，连中唐以来强藩魏博、承德也因战败归附朱温，但是只有一个重要人物，他始终认为唐朝的历史没有终结，他就是与朱温结下深仇的李克用。此时距上元义盛宴已经过了23年，李克用也已经从一个年轻气盛的小伙子变成了成熟的雄踞河东的军事霸主。此时真正对后梁构成重大威胁的也只有李克用的河东军事集团，接下来的中原争霸也正是在两个军事集团间展开。朱温弑杀唐昭宗的消息传到太原时，李克用南向痛哭，发誓要诛兄讨逆，恢复唐朝。李克用仍自恃唐臣，以秦王讨逆为旗号，与后梁军队不断攻杀。
1: 从军事力量上来讲，朱温的也就是朱温军团占据着呢，也就是军事上的这么一个呢绝对的优势。但是从道义上来讲，李克用是打着也就是为唐朝复仇的这么一个旗号而来的，所以说在道义上拥有更大的一支支持。
0: 朱温的军队有严酷的纪律，十分彪悍。他曾下令规定，如果有将校在战争中被杀或逃走，他所率的全部士兵都要斩杀，这就是有名的拔队斩。

0: 对自己的军事尚且如此，对敌兵则更为残酷。李克用则以义气相勾连，以他的义子十三太保为核心，组建了强大的义儿军，然后又以义儿军为中心组建起强大的军事集团。这是山西省晋中义校，为了新年的演出，学生们又开始了紧张的排练。排练的剧目晋剧《雅观楼》，讲述的是李克用与他的义子征战的故事。在戏剧中，李克用的义子李存孝，这位年仅十几岁却武艺超群的义子，在阵中生擒皇朝大将孟觉海。在戏剧盛行的年代，描述李克用父子征战故事的《沙陀国》《雅观楼》《飞虎山》《太平桥》等剧目众多，而且十分流行，成为了一个个经典剧目。而由此更是演绎出了家喻户晓的传奇故事，李克用与十三太保。据说李克用有十三义子，他们个个武功非凡，皆一时雄杰暴武之士，帮李克用立功名打天下。太保李存孝称得上天下最骁勇的武将，在千军万马中往来冲杀，如履平地。李克用与他的义子有着极为密切的关系，他们共同浴血奋战，不断取得重大战果。
1: 李克用的这些所谓的义儿啊，实际上就是说他是在这个，就是说在中原地区，因为他是少数民族的这种血统，所以他在中原地区要形成自己的这种势力的，他必须要这个就是说招纳中原地区的很多的所谓的义子们。那个时候的这个义啊，更多的反倒是利，他这个义子啊只是一个名头。
0: 在二十余年的时间中，李克用与朱温一直展开着不间断的斗争。后梁建立后，双方的战争更趋激烈，马上到了一决雌雄的最后关头。然而908年正月，李克用暴病而亡。直到李克用临终的时候，他仍在军营中筹划着军事计划。他把儿子李存勖立为晋王，取出三支箭，嘱咐儿子完成三件大事。第一支箭直指北方的刘仁恭、刘守光父子，他们正占据着幽州。第二支箭指向了中原王朝之外的契丹。第三支箭是最重要的，那就是消灭世仇朱温。
2: 首先去攻打朱温呢，还是首先稳定自己的后方，把北方的像刘仁恭以及一直对中原构成强大威胁的契丹的势力加以削弱呢？这是当时的一些这个政治家和军事家呀需要做出的一个重大的战略选择。李克用把首先讨平幽州，也就是现在的北京，和抵御当时的劲敌契丹放在第一位，那么表明啊，他是把这个稳定后方作为自己的要务。
0: 刘仁恭、刘守光占据的幽州，正是中原王朝与契丹的交界处，此地为军事必争之地。李克用将第二支箭指向契丹，只有不受契丹的强大入侵，才能够无后顾之忧。李克用最终的目标是在朱温，只有消灭了朱温的后梁军队，李克用的军事集团才能真正雄霸中原。李克用死时，外面黄沙漫天，真正的大战将在李克用死后全面展开。自从朱温称帝，建立后梁，南方各节度使也纷纷独立，先后建立起

0: 以九个国家，再加上北方的北汉政权，这就是五代十国中的十国。这里是扬州，早在隋唐时期，扬州就非常繁荣，是当时东南的第一大都市。五代时以扬州为中心，先后建立起两个国家，吴国与南唐。合肥人杨行密曾任唐朝的淮南节度使，被封吴王。中原战火弥漫时，杨行密果断出兵，强力遏制了朱温的南进步伐，使南方经济免遭破坏。公元937年，吴国的权臣徐知诰代吴自立。徐知诰自称是唐朝的后裔，改名李生，他将国号改为大唐，史称南唐。南唐以保境安民、息兵安民为基本国策，农业开发的力度超过了南北各政权，多种经营取得了长足的进步。南唐的手工业和商业十分繁盛，这里更是一个艺术的王朝。两代国主李璟、李煜都是江南才俊，在他们的带动下占30余年，屡立奇功。兵变爆发时，李嗣源受命到魏州讨伐叛军，但平叛没有多久，手下的将士策动哗变，且与叛军兵合一处，拥戴李嗣源为新皇帝。这是又一次成功的兵变，李嗣源是兵变的获益者，但他登台后必须强力遏制兵变，否则下一个被杀的可能就是他自己。
1: 但实际上在五代的时候呢，禁军其实是指那种精锐部队，正规军军的统帅呢，也都是在多年这种严酷战争里边摸爬滚打打出来的，相对的比较呢有人气，那像这些皇帝也不敢轻易的动他们。所以当时尽管有很多防范这个兵变的这样的一些措施啊，比方说这个严明纪律啦，这个整治一些有反叛心的这样的一些军阀啦、将领了，但是没有办法从根本上解决这样的问题。
0: 李嗣源想要突破兵变困局，即位后首先做的就是镇压和整顿。对于骄悍难治的将士，李嗣源悉数诛杀，以绝后患。几次大规模的屠杀，骄兵悍将动辄作乱的局面被初步改变。李嗣源进一步强化中央集权，重新组建了侍卫亲军，着手建立新的禁军体系。禁军除捍卫京师外，还被派驻各地牵制和削弱藩镇实力，节度使被频繁调动，以防止他们形成割据势力，实力强大的藩镇被一再分割，实力大减。李嗣源还力图彻底消除产生兵变的土壤，他整肃吏治，使饱受战乱之苦的中原民众得到了一定程度的休养生息。这些措施无疑稳定了政局，也使兵变失去了基础。然而李嗣源有无法克服的缺陷，他即位时已经60岁，年老力衰，完善的制度依然无法建立，只好将大量的权力分给家属亲信，由亲近的人替代原有的军阀，成为新势力。李嗣源试图以情谊的勾连来弥补制度的缺陷，但是他能够成功吗？李嗣源晚年患病时，宫廷政变再度发生，次子李从容率兵攻打宫门，妄图篡位，失败被杀。李嗣源本人经济悲痛，凄惨的死去。一连串的宫廷杀戮之后，公元934年，李嗣源的养子李从珂自立为帝。

0: 刚刚即位，李从珂对太原的石敬瑭十分忌惮。石敬瑭不仅是拥有军队的一方诸侯，而且是李嗣源的女婿。为了解除石敬瑭的威胁，李从珂决定先下手为强，迫令石敬瑭离开巢穴。但这一次决定不仅使李从珂很快死去，而且引发了一道令中原王朝几百年都无法破解的难题。为抵御李从珂，石敬瑭面临艰难的抉择，最终不惜采取非常措施，主动向北方的契丹求援。契丹国内经过一系列改革，此时已强大起来。为了获得契丹大军的帮助，石敬瑭主动将燕云十六州割让给契丹。这一措施完全改变了中国北方的政治格局。燕云十六州，东西绵延约600公里，南北约200公里。历史上，这里不仅是中原农耕文明和草原游牧文明的自然分界线，也是中原政权抵御北方游牧民族入侵的军事分界线。早在战国时期，燕国和赵国就不惜耗费大量国力，在崇山峻岭之上修筑长城。秦朝建立后，更是将长城连接起来。此后，各朝各代的中原政权无不派重兵把守，唯恐有失。因为一旦失去，北方再无险可守，强国铁骑便可在中原大地纵横驰骋。
1: 对任何一个朝代来说，他都必须要就是控制燕云地区。控制燕云地区以后，他基本上就能够保证，就是说中原这个王朝的这个安全。而如果失去这一道安全屏障，就很容易这个就是被少数民族的这种骑兵，南下，造成对中原的这种王朝造成很大很大的这种影响。
2: 那把这个地区呢割给契丹以后呢，契丹他原来是一个游牧民族，那么他基本上呢是以游牧作为他的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的。而得到了燕云十六州以后呢，就开始有了一片以农业经济为主的这样的一个地带。那这种情况呢，其实对于契丹民族他本身的发展是有刺激的，而且对于他的这个社会的结构，包括这个辽朝的统治方式，实际上呢都有一种启示或者说一种带动的作用。
0: 在契丹的帮助下，石敬瑭建立了五代时期的第三个中原政权后晋。但是石敬瑭虽然当了皇帝，对契丹却只能卑躬屈膝。石敬瑭的继承人石重贵试图冒死一变，要从契丹人手中夺回燕云十六州，彻底改变被动局面。但此时形势已经不可逆转。公元944年到947年，契丹大军三次南下，后晋灭亡。契丹人虽然打进中原，但他们的劫掠和暴行激起了中原民众的反抗，契丹人被迫撤退，中原出现了政治空白。太原留守刘知远趁机发兵，建立后汉政权。他在位仅一年就去世了，次子刘承佑即位，兵变再次发生，刘承佑被杀。公元951年正月，正率大军抵御契丹的邺都留守郭威被将士们拥立为皇帝，大军返回东京，建立了新政权。这就是五代时期最后一个中原王朝后周。郭威和他的继任者周世宗柴荣都是五代时期很有作为的皇帝，他们大刀阔斧地革除着弊病，消除兵变也成为他们治理国家的重中之重。郭威的继任者柴荣是他的内侄和养子。为防止兵变，柴荣在侍卫军之外又组建了殿前军，使殿前

0: 侍卫两司构成中央禁军乃至全部武装力量的核心，从根本上改变了晚唐以来外重内轻的局面。
1: 在这个柴荣他整编这个禁军的过程中呢，把一些精锐的力量补充到了这个殿前司里边，所以这样的殿前司的这个力量，它的这个作用在当时的这个禁军的结构里边呢就明显的上升了。那这样呢几乎成为和侍卫司呢可以并驾齐驱的这样的一支力量。所以呢这个禁军的两司这样的一种统帅结构，或者说一种领导的结构呢，就使那个时候的这个禁军的兵变在一定的程度上呢受到了这个制约。
0: 其实除了兵变难题外，燕云十六州也始终是后周政权迫切想要解决的难题。柴荣的大军先后征讨后蜀、南唐，取得重大战果，但燕云十六州始终如骨鲠在喉，柴荣迫不及待地想要从契丹人手中夺回来。公元959年，柴荣下决心亲征北方，与契丹军征战，收复了辽国占领的墨银义三州。但没想到，就在柴荣准备乘胜进取幽州时，病魔突然降临。他留下了一个轰轰烈烈的大事业，但他的继任者，他的儿子柴宗训，却只有7岁。死神即将到来，柴荣仍强撑最后的力气安排后事。他对军队的人事做了最后一次大的调整，但没有想到这样的调整仍然未能摆脱可怕的兵变困局。五代即将结束，漫漫长夜中，一个又一个统治者粉墨登场，又转瞬消失。无论是狡诈严苛的朱温，痴迷戏曲的李存勖，还是年老体弱的李嗣源，命运不济的柴荣，他们都无力破解中华大地的政治困局。更何况7岁的柴宗训，但历史的车轮已迫不及待地向前推进，中原大地正呼唤一位伟大的君王。

这是一个雪花飘飘的夜晚，宋太祖赵匡胤冒着大雪敲开了赵普家的大门，一同前来的还有他的弟弟赵光义。这次雪夜造访是因为赵匡胤觉得自己睡觉的床太小。赵普很快明白，皇上不是嫌自己睡觉的床太小，而是嫌宋朝的地盘太小。这种形式用赵匡胤自己的话来形容，就是卧榻之侧全是呼呼大睡的敌人。于是一个先南后北统一全国的建议被赵普提出来，这与赵匡胤的想法不谋而合。从公元963年正月起，赵匡胤开始了他统一全国的霸业。他先后消灭荆南、湖南、后蜀、南汉、江南，用13年的时间基本结束了五代十国的分裂割据局面，除吴越、北汉外，大体实现了国家统一，书写了他一生的传奇。

0: TV 全国性三屏互动新媒体，华数互动电视、华数互联网电视、华数 TV 网、华数手机电视，全网络覆盖，全媒体内容，全终端服务，三网融合，华数 TV 全面开启新媒体飞速发展新征程。
1: 朝闻天下，开启全新一天。观众朋友早上好。
2: 早上好，这里是中央电视台综合频道和新闻频道编辑部。

0: 慢点开车。
1: 我回来啦。
2: 猴子，点不错，头球。
3: 看完早点睡啊。
4: 我们在追逐梦想的路上，别忘记留时间陪家人。哪怕只是一曲戏、一部动画片、一场球赛、一集剧。华数电视，全省1600万家庭的选择。有你的陪伴，不孤单。华数电视。
5: 住新家，装新宽带，华数云宽带，品质好，速度快，让新家更温馨。
0: 退休在家，学习娱乐不出门，华数云宽带，服务好，周到，老人都需要。
6: 我是一名自由创业者，居家办公让我更自由，华数云宽带助我事业更轻松。
7: 在外打拼最放不下的还是家里人，华数云宽带视频流畅，好用不贵，让我安心。
8: 华数 TV 全国性三屏互动新媒体，华数互动电视、华数互联网电视、华数 TV 网、华数手机电视，三网融合，开启立体传播新时代。华数 TV 拥有绝对的新媒体市场优势，覆盖全省2000万有线电视用户，全国互动电视80%以上市场占有率，互联网电视占70%，手机电视占30%，内容网站日点击量超1000万。华数 TV 拥有全国最大的数字化内容库，全球内容合作伙伴近400家，80%以上院线大片及时引进，90%以上全国热播剧同步首播，视频内容总时长超100万小时，全国率先推出高清直播和点播业务，引领用户迈向

0: 向全民高清时代，华数 TV 不断探索布局产业链上下游，投资影视作品，均创佳绩。全业务资质，全网络覆盖，全媒体内容，全终端服务。华数 TV 全面开启新媒体飞速发展新征程。
1: 华数云宽带全面实现四大超越。

0: 我是一名自由创业者，居家办公让我更自由，华硕云宽带助我事业更轻松。
1: 爸爸妈妈好想你们。
2: 在外打拼最放不下的还是家里人，华硕云宽带视频流畅，好用不贵，让我安心。
0: 住新家，装新宽带，华硕云宽带，品质好，速度快，让新家更温馨。
3: 退休在家，学习娱乐不出门，华硕云宽带，服务好，周到，老人都需要。

0: 院线大片、卫视热播剧、韩剧、美剧应有尽有，更多功能选择随你掌握，智能电视应用一步到位，华数为您提供更贴心的秘书化服务。看华数高清云电视，送华数高速云宽带。
1: 华数 TV 全国性三屏互动新媒体，华数互动电视、华数互联网电视、华数 TV 网、华数手机电视，全网络覆盖，全媒体内容，全终端服务，三网融合，华数 TV 全面开启新媒体飞速发展新征程。
2: 朝闻天下，开启全新一天。观众朋友早上好。
3: 早上好，这里是中央电视台综合频道和新闻频道。

华数高清云电视，高品质专业电视服务，高清传输独家汇聚央视3568和本地频道，海量电视。

0: 慢点开车。
1: 我回来啦。
2: 点不错，偷车。
3: 看来早点睡啊。
4: 我们在追逐梦想的路上，别忘记留时间陪家人。哪怕只是一曲戏、一部动画片、一场球赛、一集剧。华数电视，全省1600万家庭的选择。有你的陪伴，不孤单。华数电视。
5: 住新家，装新宽带，华数云宽带，品质好，速度快，让新家更温馨。
0: 退休在家，学习娱乐不出门，华数云宽带，服务好，周到，老人都需要。
6: 我是一名自由创业者，居家办公让我更自由，华数云宽带助我事业更轻松。
7: 在外打拼最放不下的还是家里人，华数云宽带视频流畅，好用不贵，让我安心。
8: 华数 TV 全国性三屏互动新媒体，华数互动电视、华数互联网电视、华数 TV 网、华数手机电视，三网融合，开启立体传播新时代。华数 TV 拥有绝对的新媒体市场优势，覆盖全省2000万有线电视用户，全国互动电视80%以上市场占有率，互联网电视占70%，手机电视占30%，内容网站日点击量超1000万。华数 TV 拥有全国最大的数字化内容库，全球内容合作伙伴近400家，80%以上院线大片及时引进，90%以上全国热播剧同步首播，视频内容总时长超100万小时，全国率先推出高清直播和点播业务，引领用户迈向全民高清时代。华数 TV 不断探索布局产业链上下游，投资影视作品，均创佳绩，全业务资质，全网络覆盖，全媒体内容，全终端服务。华数 TV 全面开启新媒体飞速发展新征程。
9: 华数云宽带全面实现四大超越，宽带的超越，更宽、更快、更稳定，引领光时代；视频的超越，网络天下视频，瞬间流畅播放；价值的超越，超值性价比服务，换个宽带看世界。华数云宽带，超越光纤的宽带。

0: 我是一名自由创业者，居家办公让我更自由，华硕云宽带助我事业更轻松。
1: 爸爸妈妈好想你们。
2: 在外打拼最放不下的还是家里人，华硕云宽带视频流畅，好用不贵，让我安心。
0: 住新家，装新宽带，华硕云宽带，品质好，速度快，让新家更温馨。

0: 我是云毛毛，
1: 我是河毛毛，
2: 万里挑一，童话云和。大家好，我们是云和代言人。
0: 为什么要叫我们毛毛呢？
1: 我们出生在万物复苏的卯月，带着希望和未来。
0: 我们的家乡云和是中国木质玩具城，卯在五行中代表木属性，
1: 卯还代表着中国传统的榫卯工艺。你看，我们的耳朵也是榫卯结构哦。
2: 我们还有许多小秘密，期待大家来童话云和一起解锁。
0: 万里挑一好地方，
1: 童话云和会童话，
2: 梯田观云，山里看海，我们在云和等你。
3: 怎么不是铜线？
4: 破坏广播电视设施，触犯刑法，严惩不贷。

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云和新闻。今天是2026年8月4日，星期二。首先来看内容提要：县委书记李世超走访看望老干部。我县举行首批文化特派员工作总结交流会暨第二批文化特派员选派启动仪式。皇家社夏日清凉狂欢季热闹开启。近日，县委书记李世超专程走访看望我县部分老干部，与他们促膝交谈，共话发展，悉心倾听初心故事，汲取奋进力量，并代表县委县政府向各位老干部致以诚挚问候和崇高敬意。李世超先后来到老干部唐德贵、福香环、马国华、涂晓明、王新荣家中，细致询问他们身体健康状况、日常起居和家庭生活情况，细心叮嘱大家保重身体，保持愉悦心境。交谈中，李世超认真聆听老干部们回忆奋斗历程，分享工作感悟，虚心听取他们对云和产业发展、城乡建设、民生改善、基层治理等方面的意见建议。现场气氛温暖融洽。李世超表示，老干部是党和国家的宝贵财富，是云和各项事业发展的亲历者、推动者。如今云和各项事业取得的良好成效，凝聚着一代代老干部们扎根山城、艰苦奋斗的心血与汗水，他们身上凝结的实践经验与赤诚情怀，值得我们永远铭记和传承。县委县政府将始终感念老干部们的奉献担当，继续发扬优良传统，以实干实绩接续奋斗，全力推动云和经济社会行稳致远。同时，真诚期盼各位老干部一如既往关心支持云和发展，继续发挥经验优势和威望优势，多献务实之策，多见睿智之言，持续传播正能量，引领好风气。李世超要求老干部服务中心等相关部门要持续用心用情，做好服务保障工作，全面落实好各项优待政策，常态化开展联系走访，主动帮助老干部们解决实际困难，切实做到政治上尊重、思想上关心、生活上照顾，让老干部们真正感受到组织的温暖与

0: 牵挂，不断增强归属感和幸福感。老干部们对近年来云和发展取得的显著成效给予了高度评价，一致表示将始终支持县委、县政府各项工作，力所能及建言出力，为云和高质量发展继续贡献余热，增添光彩。记者雷建飞报道。8月3日，我县举行首批文化特派员工作总结交流会暨第二批文化特派员选派启动仪式，总结通报首批工作情况，部署新一轮派驻任务。
1: 自2024年全省文化特派员制度实施以来，我县统筹选派省、市、县三级文化特派员13名，实现乡镇街道派驻全覆盖。两年来，全体特派员扎根乡村一线，累计开展理论宣讲131场次，举办文艺演出、文化惠民服务等系列活动256场次，组建乡土文化人才队伍26支，牵头实施文化项目13个，成功打造黄处村等一批艺术乡建特色村、赤石演艺文化村，获评市艺术助推乡村振兴项目，梅园村创成省级人文乡村共创中心，赤石村等4个村入选省级人文乡村，全县乡村文化建设实现了从点上开花到全域提升的可喜转变。据了解，第二批文化特派员共选派省、市、县三级文化特派员10名，其中省级1名、市级2名、县级7名，服务周期2年，主要承担1+1+N 系列任务，即在所住乡镇范围内重点指导1个行政村。结对1家新时代文明实践站或农村文化礼堂，统筹开展理论政策宣讲、文化服务供给、文化品牌打造、文化资源挖掘、文化阵地提升、文化产业帮扶、文化人才培养等 N 项工作，并在2年服务期内牵头完成1个重点文化项目。记者潘廷聪报道。
0: 8月1日，千年银矿村云端纳凉皇家奢夏日清凉狂欢季热闹开启，众多游客奔赴高山古村，在22.8摄氏度的天然凉乡里，解锁舒服又好玩的云端夏日。当天的皇家奢村处处欢声笑语，烟火十足。在清幽凉爽的溪涧里，不少游客挽起裤脚走入溪中，沉浸式参与趣味抓鱼、水上互动游戏，在潺潺流水中嬉戏消暑，尽情享受深山夏日的惬意与童趣。
2: 今日啊，溪涧抓鱼活动太有意思了，我和小伙伴们比赛抓鱼，既紧张又欢乐，比游乐场城里的游乐场多了些野趣。我十分喜欢这里，这里还是一个度暑胜地，十分清凉，让我感受到了大自然的欢乐与美好。
3: 这里很不错，小孩子都很喜欢，然后也很凉快，是避暑的圣地，也特意过来了。青山绿水，然后环境也保持得很好嘛，很多我看很多人也都到这里来旅游的。
0: 本次纳凉狂欢季精心打造良辰美景、良好市集、消夏派对3大主题。白天，游客们打卡古村风光，逛特色市集，体验泡沫大战、趣味比拼等互动项目。夜晚，精彩持续升温，动感水上蹦迪、唯美夜间光影秀及特技表演等节目精彩上演。日夜不间断的游玩体验，让游客全天候畅享云端夏夜风情。据了解，皇家奢村坐落于云和梯田深处，平均海拔980米，夏季平均气温仅22.8摄氏度，是浙江省100个避暑气候胜地之一。凭借得天独厚的生态优势，村里因地制宜培育避暑旅居产业，持续壮大纳凉经济。今年，坐落于村内的云和生物多样性体验馆也投入运营，吸引大批亲子家庭、研学团队前来参观打卡，进一步丰富了村内文旅业态。目前，皇家奢村已培育发展农家乐、民宿18家，形成平价旅居到中高端精品民宿全覆盖的业态布局。村集体经济年收入80余万元。昔日偏远空心村走出一条生态变现、避暑富民的乡村振兴之路。记者于海友报道。近日，云和社区依托暑期托管班开展同心致敬老兵红色星火相传主题活动，邀请辖区退役军人走进课堂，为青少年送上一堂沉浸式红色教育课，在少年儿童心中厚植爱国拥军情怀。
1: 活动现场，社区志愿者为孩子们讲解了八一建军节的历史由来，

0: 本次活动的教育意义。悠扬的红色背景音乐缓缓响起，全体小朋友齐声合唱歌唱祖国，用嘹亮歌声热烈迎接退役军人代表入场就座。
1: 我今天看这么多小朋友啊，我感到很高兴，看到我们后继有人，看到我们祖国的希望，看到我们这帮人这么一个个这么健康成长，这个祖国将来一定更加发达。
0: 退伍军人们先后上台分享军旅生涯，他们用浅显生动的语言讲述了军营日常、一线执勤、守护家国的真实经历。故事分享完毕后，现场开启互动问答，孩子们争相举手提问，与老兵面对面交流谈心。孩子们提前制作了八一主题贺卡，大家捧着自己精心绘制的礼物送到在场退役军人手中。
2: 参加这次活动以后我很开心，谢谢那些爷爷们以前的付出，现在我要好好学习。
0: 退役军人、属托学员、社区工作人员、志愿者共同合影留念，留存军民温情画面。活动搭建起退役军人与青少年的沟通桥梁，丰富社区属托班红色研学内容，充分展现辖区退役军人风采，在社区内营造出军民同心、红色薪火代代相传的浓厚氛围。记者吴新田、实习记者朱星宇报道。
3: 近日，浮云街道青阳门社区联合多方单位开展建军99载同心筑城军营社携手共建文明云和主题活动，以军营社三方共建形式凝聚退役军人力量，助力文明城市创建。
0: 活动现场，县委党校讲师带来建军史专题授课，带领退役军人重温峥嵘岁月，传承红色军旅精神。随后，行军打背包、垃圾分类竞速两项军旅技能比武有序开展，参赛退役军人比拼内务整理、垃圾分类实操能力，将部队优良作风与文明创建要求紧密结合。记者吴新田、王凤凤，实习记者朱星宇报道。
3: 为作实作细困境儿童兜底关爱工作，精准对接低保、低保边缘家庭儿童的成长与安全需求，近日依托暑期窗口期，县妇联联合县慈善总会举办2026年暖心护航公益游泳免费培训班，把游泳技能教学、防溺水安全知识送到困境儿童身边，筑牢青少年暑期安全防护堤坝，以实实在在的暖心服务守护未成年人平安健康成长。
0: 本次公益培训面向全县小学一年级至六年级低保、低保边缘家庭在读儿童开放，培训周期为8月1日至8月12日，共计12天系统化教学。课堂上，教练从憋气换气、水中漂浮、基础蛙泳动作逐一教学，耐心纠正孩子们的游泳姿势，全程紧盯每位学员下水状态，守住课堂安全底线。泳池里水花飞扬，孩子们跟着教练的口令抬手、蹬腿向前游动，原本畏惧下水的孩童慢慢放开身心，在碧波之中收获新技能与满满的快乐。
4: 本来我以前是很想学游泳，所以趁着这个机会，免费的机会，我就来这里游泳了，感觉非常好，老师也很温柔。我不仅在这里学会了游泳，还学了很多的防溺水的知识。
5: 此次公益游泳培训，一方面切实提升孩子们的身体素质与水域自救能力，从源头降低青少年溺水安全风险，另一方面也是为了丰富困境儿童暑期精神文化生活，让困难家庭真切地感受到社会的温暖。
0: 记者林静报道。
3: 近日，2026年度春泥计划成果汇报演出在线青少年宫精彩上演，70余名青少年登台献艺，用灵动的舞姿、动听的歌声展现暑期学习成果，为充实精彩的暑期春泥计划画上圆满的句号。
0: 演出在活力满满的舞蹈《少年有志》中正式拉开帷幕，孩子们踏着轻快的节拍，舒展灵动的身姿，朝气蓬勃，自信昂扬，尽情彰显新时代少年的热血与担当。随后，舞蹈翩翩、歌曲天之大、小美满等一个个精心编排的节目轮番登场，舞台上光影交错，掌声不断，充分展现了孩子们勤学善练的丰硕成果。 今年暑期

0: 春泥计划通过丰富的课外课程、趣味的实践活动，为辖区青少年搭建起了多元化的学习实践平台，让孩子们走出课本，拓宽视野，收获知识与成长。
1: 学了绕口令，还有古诗词，
2: 很喜欢。
1: 暑假感觉很开心，
3: 每天都可以跟老师一起学不同的歌曲，不懂的歌都可以问老师。这个暑假我在这里学习，我很开心，我觉得很充实。
0: 此次汇报演出不仅让孩子们在登台表演中锻炼胆量，收获快乐，提升综合素质，更生动展现了青少年积极向上、文明阳光、奋发进取的精神风貌。记者梅明义实习生刘川月报道。
4: 今天的新闻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看。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同管云和新闻客户端或微信公众号。再见。

0: 果那天我能早点发现，
1: 如果你当时没有回头救我，如果那天我没有在楼道里给电动车充电，

0: 石家庄网红打卡地。
1: 魏庄雅，给你小惊喜，噔噔噔噔！哇，喜不喜欢？
2: 人生没有如果，生命只有一次。关注消防，生命至上。

0: 高寒地区不适合种植。产业扶贫，先从养鸡开始。三个通宵，换来健康茁壮的400只鸡仔。
1: 跑完这一户，全村的贫困户就算摸底结束了。国家对贫困户有电费优惠，虽然一年只有70来块，但贫困户得到了真真切切的实惠。发个朋友圈和大家交流一下。
2: 危房改造其实是个大工程，不过刘奶奶的家已经落雨好几天了，想想给房子先打个补丁应该也不难。
3: 实现党员价值的方式有很多种，我们选择离他们最近的那一个，

0: 等着吃。
1: 哎，涛子，
2: 啊，
1: 你这回放几天假呀？
2: 啊，我们就一天。
1: 啊，才一天呢。
2: 主要我们现在啊，任务比较紧。
1: 啊。
2: 哦，对了，妈，刘敏杰主任，您认识吗？
1: 啊，认识啊，怎么不认识？
2: 他跟我说，你们之前是住一个宿舍的。
1: 啊，他这么说呀？他那么说就是吧。
2: 他还认识我爷爷，也认识我爸。
1: 桃子，你和亚恒去医院看你爷爷怎么样？
2: 嗯，爷爷状态还行。啊，医院跟你谈过爷爷的事吗？
1: 说过。
2: 真的就几个月了吗？
1: 桃子，你别听他们说，这话他们三年前就跟我说过，你爷爷不现在还活得好好的。桃子，妈知道你的心情，坚强有时候是一种需要，真到了那一步，我们得坚强。
2: 要不我今天晚上去医院陪陪爷爷吧。
1: 那你问问亚红。
0: 哦，妈，我没事，让他去吧。

0: 儿子回来了。
1: 大弟，哎呦，大弟回来了。
2: 啊。
1: 哎呦，大弟。

1: 我就寻思着，这几天你该回来了。你怎么知道的？我孙子告诉我的。秦毅告诉您的？
0: 是啊。
1: 娘。哎。对不住，三年了。
0: 不大姐儿，你这不是回来了吗？哎呀，老婆子，哎，
1: 你不说等儿子回来，你到地里边给他摘新鲜的菜吃吗？你说你还啰嗦啥呀？快去呀！
0: 大弟呀，娘去摘菜去，你陪你爸回家啊！
1: 你快去，快去！
0: 回家，
1: 爸。 哎呀，你娘摘的青菜呀，你哪儿都吃不着啊！咱回家吧。
0: 好，
1: 回家。

0: 我跟你说过，我把牺牲的时候，部队的流程是什么？说这个干什么呀？没事儿，我就是突然忘了，我问一问。你不是突然忘了？有话就说吧。
1: 完成任务回来，我一定给你一个你最想要的婚礼。我不要婚礼，我要你回来，必须回来。
0: 其实每一次的成功背后， 都会有人做出牺牲的，不管发生在什么时候，发生在谁身上，我们都要有接受的勇气。你把我的包拿了，给你看样东西。
1: 放回去。

0: 怎么了你？
1: 啊？
0: 想说什么说吧，
1: 没什么。
0: 说吧，心里想什么呢？说。
1: 你还记得我是不是原来跟？

0: 你怀孕了，你怎么不早说呀？妈知道吗？小点声，先别跟妈说。这不是刚稳定下来吗？要是让她知道，她肯定要伺候我，多累啊！我没那么娇气。梁浩，你可真棒，我娶了你，真是我们一家人的福气啊！所以，你一定要回来。
1: 放心吧，我一定回来。谢谢你啊，真的谢谢，让我们的宝宝能够在这个时候来到我们身边。

0: 这个稍微改一下。嗯，好了哈。嗯，哎，政委，政委，
1: 这七天的假期比黄金还金贵，你们俩怎么还自动放弃了？是不是手头的工作还没忙完？
0: 没有没有，我们俩就是不太想折腾了。
1: 节假日主动加班，娜娜，回头我得跟你爸妈好好表扬表扬你。
0: 谢谢政委。
1: 哎，你前两天问我康延成的事儿，什么事儿？
2: 没有啊，没有没有没有。哎，可能是我忘了，等我想起来我再跟您汇报。
1: 行，夏医生，你和刘主任反映的问题我们非常重视，大家也会积极配合做出调整，等放完假回来就要进行着件试飞了。你们找到的问题对每一名试飞员来说都是极为关键的，辛苦你们了。
0: 是我们应该做的。
1: 行，你们接着忙，假期我也值班，有什么事随时给我打电话。
0: 好，好嘞。
1: 行，我走了。
0: 您慢走。嗯。嗯，没事儿。
3: 妈，我去了。
4: 你们现在就去医院呢？
3: 啊。
5: 妈，我把于涛送过去，一会儿就回来。
4: 啊、哦。把这毛衣给你爷爷带过去。
3: 行。
4: 你记着啊，到了医院，病的事儿一句也别说啊。
5: 给我。
3: 我知道。
4: 涛子，爷爷的事儿啊，你不用太放在心上。他那个性格，那多活几年一点问题都没有。嗯、我和亚红在家好

0: 操心，集中精力做好你的工作。那爷爷还等着你回来给你们做证婚人呢。
1: 把他们交给我，你放心。
2: 我肯定放心。那我们走了吗？走。
0: 涛子，
3: 妈还想再抱抱你。行，你到医院多陪陪爷爷啊。
2: 嗯，你自己也注意身体啊。
3: 去吧，走吧走吧。

0: 终于到了，没想到这一天呢，会以这种方式完成了我们的心愿，成为秦大帝，超越秦大帝。
1: 不管我将来取得什么样的成绩，
0: 一时就好啊，明白自己超越别人，只不过是更新迭代的循环而已。就像当年秦大帝超越了我，而你现在又超越了他。当然了，总有一天你也会被更年轻更优秀的人超越。哎，我们要感到高兴啊！我们超越前辈是为了成就自己，扶持后人，创造未来。这就是我们这些人要做的事情。
1: 谢谢师父教诲。
0: 行啊，没问题，绝对没问题。别忘了，你是我吴惊天教出来的。怎么样，怕吗？
1: 不怕。
0: 真不怕？
1: 我有100%的信心。嗯，
0: 好。哎，不急啊，不着急，还好几天呢。哎呀，教完了你以后啊，我去找个更深的地方去钓鱼了。
1: 我陪着你。嗯。
2: 嘿嘿，你说老了老了的，还穿上睡衣了。
3: 爸，习惯就好了。
2: 习惯。儿子买的习惯。
4: 他爸，你看儿子给我买的衣服真好看。哎呀，
2: 这么好看呢、啊、
4: 这么好看。哎，
3: 你也坐着，我给你洗洗脚。哎呦，
4: 不用不用不用，我自己会洗。
3: 来吧来吧来吧，来来来，
4: 我自己会洗，不用不用。
2: 哎呀，我说你快坐着吧，让儿子给你洗洗进去相亲啊。
3: 鞋脱了，哎，我来，我来，我来，我来，
5: 您别动。
6: 童话云和，大家好，我们是云和代言人。
7: 为什么要叫我们卯卯呢？
8: 我们出生在万物复苏的卯月，带着希望和未来。
7: 我们的家乡云和是中国木质玩具城，卯在五行中代表木属性，
8: 卯还代表着中国传统的榫卯工艺。你看我们的耳朵也是榫卯结构哦。
7: 我们还有许多小秘密，期待大家来童话云和一起解锁。万里挑一

0: 好地方，
1: 童话云和会童话，
2: 梯田观云，山里看海，
3: 我们在云和等你。
4: 不挤占盲道，用心就能让他们看到。各行其道，用心就能让出行更文明。有序停放，用心就能让单车回家。

0: 你怎么还不睡？你不睡我哪睡得着啊？别擦了，回去睡觉。
1: 我这一回来待不了几天，也给家里干不了什么。
0: 那我陪你。
1: 不用了，别急，双，你先回去睡吧。我收拾完以后，再去看看儿子，就过来了。

0: 我研究了一套着舰程序，用钥匙飞行高速着舰的程序。
1: 飞得不稳，我怎么把八个字忘了？
2: 像现在这样飞是没有出路的。
0: 既然不可能飞出直线，又怎么可能落到着舰中心点？
3: 你得提醒他，操作规程对于飞行员来讲那就是法律。
4: 其实原因就一个，就是速度不够。
1: 不是我们不想从头到尾的用灯光飞行，也不是不想飞出一条直线，是我们做不到。
5: 没有速度就没有直线，用不好灯光也对不准点。

0: 特别关注他那个箭在脊戳箭的那一瞬间，唰，
1: 风。吴敬天说过，
0: 从头到尾
1: 恒定的弓角，
0: 有风你的弓角就不能保持恒定。
2: 一是用油，一是用药式飞行，不能讲相反，还要加油。
0: 在动态中
3: 保持弓角、速度、风
0: 三者之间的平衡，
2: 只能用杆保持飞机的降落姿态，
0: 随时修正弓角，
2: 防止失速或者
0: 不机头撞地。

0: 飞行员同志，77号飞机准备良好，请您接收。
1: 各位指挥，
0: 是。各位指挥。

0: 强子，你怎么了？是不是出什么事儿了？没事儿，别问了。哎呀，我怎么能不问呢？你说你这半夜不睡的，一个人坐在这里，是不是工作上出什么事儿了？
1: 不是，
0: 咱俩是夫妻，你有啥事可得跟我说呀，你可不能瞒着我。
1: 放心，真没事。
0: 腰又疼了是不是？
1: 哎呀，腿疼，哎呀，想多了，啥事儿都没有，真的。
0: 那这是为什么呀？
1: 媳妇儿，如果哪天我真的飞不了了，怎么办？哎呀，
0: 啥怎么办呀？不能飞咱就不飞呗。像你这样情况，人家早就不飞了，就你要强，连秦大哥都拦不住你。
1: 如果我哪天真的飞不了了，我能干嘛？转眼回老家。
0: 我在这身本事根本用不上。哎呀，那咱也饿不死呀！国家不是有政策吗？啥都不会，咱可以学嘛。
1: 如果我哪天真的飞不了了，我就回老家看林场。我喜欢咱们老家那一片一望无际的大森林。
0: 行，反正这辈子啊，你去哪儿我就去哪儿。 真要有那么一天呀，我就跟你回林场去看林子。孩子一天天大了，等他考上大学，咱们就在林子里搭个窝棚，再加上瞭望塔，你天天猴在上面放哨，我给你做饭，这说不定还是好日子呢，你说是吧？

0: 我是汝平。
1: 汝平，进来吧。
2: 爸。您这又练着呢。
1: 没事，别老往这跑，我这啥事儿没有。
2: 我给您煲了点参汤，大夫说了您能喝一点，我趁热给你倒上啊。
1: 别，我等会儿喝，我等一会儿喝。你坐这去歇会儿，我刚吃完饭。
2: 哎呦，爸，你这怎么袜子都不穿呢？着凉怎么办？爸，我有个事儿想问问你，
3: 你得跟我说真话。
1: 说。
2: 于涛现在到底在干什么？他是不是在是非箭在机？
1: 不是。
2: 爸，别骗我了，我都打听过了。你还记得刘敏杰吗？
1: 刘敏杰，想不起来了。
2: 哎呀，就是当年和于涛他爸

0: 想起来了，他现在好像是名人了吧？
1: 他现在是海军舰载机试验试飞基地舰载机医学研究室的主任。
0: 你提他干嘛呀？
2: 不是，是于涛跟我说的。他说刘敏杰见了他，主动跟他说认识我，也认识您。
0: 那有什么奇怪的？本来他就认识我，更认识你啊。
1: 我刚才见了院长，院长说刘敏杰是带了一支队伍去试飞大队进行医学支援。
0: 你还真行啊，都让你猜对了。于涛现在是被空军支援到海军试飞大队，正在攻克起飞和着舰的技术。如萍啊，
3: 反正这件事儿你早晚都得知道，现在知道也好。
0: 如萍啊，爸有句话要跟你说。
1: 爸，您说。
0: 你不要让于涛看出来你已经知道这件事了。于涛现在需要咱们全家的支持，耀红这孩子就挺好的，一直在大力支持于涛。于涛现在在一个坎儿上，海军的舰载机试验试飞也在一个坎儿上，我们全家要用最大的力量来鼓励他们，帮助于涛过这个坎儿，帮助中国海军过了这个坎儿。
1: 爸，我知道了。

0: 久等了，我来。辛苦，
1: 谢谢。来，您慢点，哎，慢点，慢点。
0: 师傅，团长，嗯，回去了。
2: 走吧，走吧，
0: 也别忘了你到时候回来啊，陪我去钓鱼去啊。你一句话的事儿。
2: 那山长，走，
0: 走吧，
2: 走了。
0: 哎呦。

怎么了？没什么，迎风流泪，迎风泪。120团啊，要写进海军史了。

0: 我是来算账的。上次你为什么放我鸽子？我怎么你了？知不知道本姑娘没受过这种气？
1: 现在给你个机会，你好好表现，等你成功试飞的当晚马上立刻跟我道歉，再放我鸽子我饶不了你。
2: Yeah.

哎呦！哎，哦，景浩，向右看去。

0: 前线看，报数。
1: 一二三，
0: 四
1: 五六
0: 七八九。
1: 那我，
0: 上去。立正。
2: 大队长同志，是非大队集合完毕，应到十九人，实到十九人，请指示。
3: 如令。
0: 是。

0: 同志们，请稍息，五一长假已经结束了，该收收心了。从今天开始，全大队要全力以赴投入到下一阶段的着舰试飞当中去。任务虽然艰巨，但是我相信突破口我们已经找到了，那就是要试飞行高速着舰。但是今天还不能开始，在试验之前，每位同志都要进行一次医学测试。从我开始，任何人都不允许请假。解散。
1: 你能告诉我你现在看到了什么？
2: 蓝天。

0: 高寒地区不适合种植，产业扶贫先从养鸡开始。三个通宵换来健康茁壮的400只鸡仔。
1: 跑完这一户，全村的贫困户就算摸底结束了。国家对贫困户有电费优惠，虽然一年只有70来块，但贫困户得到了真真切切的实惠。发个朋友圈和大家交流一下。
2: 危房改造其实是个大工程，不过刘奶奶的家已经落雨好几天了，想了想给房子先打个补丁应该也不难。
3: 实现党员价值的方式有很多种，我们选择离他们最近的那一个，

0: 父亲，陈立夫先生及本党党籍立法委员七十人，由重庆来电。
1: 负隅作证，挽救危局。
0: 张跃军先生又来电了。
2: 念、
0: 是。连日，电催德林返渝，你赴各地巡视，以激励士气民心，请速点总裁促驾，不必侯人返渝。李宗仁前居后宫，其心可知。此时川黔战局日趋严重，大祸迫在眉睫。
1: 李善弼不回重庆行都，政府形同瓦解，军民惶惑，国难已至最后关头了。
0: 父亲，近日多有来信来电，劝父亲。

0: 复职，认为父亲再不复职，则军心民心无法挽救。
1: 尽我革命之责，求其心之所安。不管理智行动如何，我不能不献费于主持残局呀。
0: 父亲，此行可谓危机重重啊。
2: 看到没嘛，这个贵州啊，在蒋介石心目中这个分量不够啊。这样子一来，倒是为我们完成这个大与会大包抄。
3: 只是夺取最后的胜利啊，他提供了包子，快速解放贵州，可以切断胡宗南和白崇禧之间的联系，这样对我们解放大西南有重要的价值。嗯，
4: 夺取贵州，我们进击宜宾、纳西、泸州就更方便了，也能切断敌人逃往云南的线路。
5: 首长，电话接通了。
6: 二爷各部，我是刘北辰，命令你们按照原有部署即刻对当面之敌发起攻击，

0: 团长，别研究了，我们连先上。
1: 我们来，
0: 我们连最擅长的就是啃硬骨头。好，就让你们连胜。

0: 党之军纪上下一心，同仇敌忾，
1: 务以死中求生，完成重大使命，绝不让共党再前进半步。
2: 是，是，局座。第一批处决的名单有江竹君、李青林、齐亮、王敏、周成民、石文君。是。

0: 咱们这边有人鞋破了吗？
1: 我这鞋也破了。哦，
2: 我也破了。我也是头长。
0: 不去。哎。
3: 我刚才看了一下，战士们好多鞋都破了，脚也破了。这样，你带着步仙到镇上给大伙买点鞋吧。
4: 我们哪还有钱啊？
5: 咱们不是采购粮食还有点钱吗？分出一部分来，先给大伙把鞋买上，要不然前面路太长，我怕大伙坚持不了。
4: 行，那我和步仙先把鞋码统计了，马上就去买。
6: 胡主任，
5: 去。
6: 胡主任，我也想跟您申请一下，我也跟步仙同志一块去采购布鞋。
3: 岳教授，您就不用了吧？
7: 您看，咱们这儿这么多人，要买不少呢。我去，多一份力量嘛。
5: 啊，行，那辛苦您了，一块吧。
8: 好，
5: 准备准备。
4: 行，咱们走吧。
8: 音乐，我看见了你。
9: 好，注意安全啊。
10: 贵阳解放了，留下不少接管弹了。哎，我听说公安部留下几十人呢。
11: 于德平队长会不会留下？
4: 他要去重庆，他在南京就跟我说了，重庆的敌特复杂，他得去那边支援。
10: 真的？
4: 啊，
10: 那我们又能相聚了，我还挺想他的。
6: 不行，那有个草鞋摊，走看看。
12: 草鞋不好穿。
10: 草鞋怎么卖啊？
12: 买几双？
10: 我买的多，你给我便宜点。
12: 买的多可以。
10: 高老师呢？
4: 小凯，小凯，对不住，认错人了。妈妈。

0: 您终于回来了。
1: 去抢，抢点粮食。
2: 快别
1: 跑！我们死了就不能死了。啊！给我咱的女共军，给我抓活的，快快！

0: 我告诉你们，我们已经发布了四项忠告。你们现在放下武器，我们可以安排工作，也可以让你们返回人籍。我奉劝你们，迅速脱离反革命阵营。
1: 兄弟们，给我杀！

这接下来咱就要分路了。我们二团呢，继续南下，等待时机入滇接管云南。贵州的支队已经留下了，你的川东支队和曹团长的重庆支队一起负责接管重庆。毛主席说过，咱共产党人要如何接管城市，如何建设城市，就是一趟赶考。

政委，同志们，福林已经接访，神灵就在前方，大家呀，加把劲儿，向着神灵前进。

0: 是真的啊，我们的判断是对的，长江以南的敌人真是成了惊弓之鸟，不堪一击了。你那个简直实事求是，是对的。
1: 哎，主席和中央军委也是坚持实事求是，才有今天的局面嘛。哦，
2: 西南服务团这些娃娃，马上就可以派上用场了。哦，
3: 我们的赶考啊，开始了。

0: 每个大人都曾是孩子，每一个孩子都是个天使，每一个天使都长有翅膀，每一双翅膀都渴望飞翔，每一次飞翔都抵达明天，每一个明天都充满希望，每一个希望都承载梦想，每一个梦想都用爱传唱。常怀梦想，传递中国力量。
1: 我们的作业是给自己的爸爸妈妈写一句话。
2: 爸爸是矿工，我和妈妈都希望他挺好。
3: 爸妈都去城里打工了，奶奶每天唠叨的都是这句话。我爸是安全员，他好久没有回家了，我好想他。我妈是。

妈妈做的。

0: 母亲视力退化严重，前几天戴着老花镜，不知在编些什么。后来我才知道，那叫平安节，给我的。我是一名建筑工，总觉得一个大男人戴着红红的平安节，实在有点难为情，就把它放在了家里。后来被整理衣柜的母亲发现了。让我没想到的是，老母亲竟然佝偻着背找到了工地，只为了把那小小的平安节挂在我的脖子上。看着她蹒跚远去的背影，我突然感觉到胸口被那平安节烫得有些生疼，就连眼眶都发烫。平安回家，母亲的牵挂。
1: 围餐进食是我们的传统就餐方式，然而每双筷子都去夹菜，或者用自己的筷子给他人夹菜，无意中都大大增加了传播疾病、交叉感染的风险。杜绝病从口入，使用公筷必不可少。朋友聚餐用公筷，在家用餐用公筷，家庭给每个成员配备专用碗筷，都是规避风险的有效举措。使用公筷是一种文明礼仪，是健康好习惯。文明用餐，您用公筷了吗？
2: 你好，要一个秘制叉烧，清蒸桂花鱼，
3: 再帮我点一个白切鸡。
4: 好的。先生，我觉得这些菜已经够了，要不然先这样，一会儿不够了我们再点。
3: 那好，我们先点这些，一会儿不过我们再加。
4: 好的。

0: 你没选择他是因为他不行，是吧？就这么多年了，这点事儿想不明白呢，还较劲。
1: 姐姐，我跟你说，你这事儿啊，分析的不准确啊。那秦升他肯定不是只为了咱们小时候这点事儿，你别忘了，他现在是个生意人，他从小就是一个利己主义者，他现在回来也就是为了赚更多的钱。他回新城来，你才是新城泳装的领路人，那一山不容二虎啊。他只有把你给打败了，他才能让新城的这些人服他，才能给他当代工，这样他才能赚更多的钱。这。

0: 道理，你不懂吗？再说了，他从小到大没有一件事他赢过你的，那现在他逮着机会，他不往死里整吗？
1: 这个我理解啊，是吧？你刚才说的对，一山不容二虎嘛。当然，我指的是在生意场上，在情感的这个战场上，这山头只有我一只老虎，还有你这只母老虎。
2: 既然他想跟我干一下子，那我就跟他奉陪到底吧，是不是，母老虎？
0: 我是母老虎，你是啥？你还是老虎吗？你看你现在胖的，你是不是减减肥了你？你
2: 还是具有攻击性。
3: 姐夫，
2: 哎，呀，都来了。让个地儿。
3: 干啥呀？
2: 干啥呀你们？这么严肃？
3: 你这是真大事呢？这
2: 没事。我呀，昨天晚上想了一宿，我想明白了，我服了，我得向秦升低头。
4: 你服了？
2: 嗯。
4: 你低头？前段时间咱都折腾成啥样了？你现在服了？你低头啊？那那不行，
0: 那不行。
2: 哥，现在这种情况，咱跟人硬碰硬，咱肯定输。
4: 没不，你不硬碰硬，你也不能服啊，你也不能低头啊。你这口气儿，你得上来呀。
0: 对呀，这口气儿，咱得喘上来呀。
2: 你这磨叽劲儿上来了，那怎么？
0: 好好跟你大哥说话。我锦西啊。那咱大厂子就不开了？
2: 干呀！
4: 你这都服了还干什么玩意儿？
2: 你咋磨叽劲儿又上来了呢？我心里有数啊！
4: 你有数，我没数啊！那你说说呀？
2: 我没吃早饭，
1: 饿，说不出来。
5: 我也饿。
1: 行，他俩饿了。
0: 那我去买点啊。你要吃啥？
4: 什么叫我要吃啥？我爱吃啥你不知道吗？
2: 我要吃啥？
0: 留咱家那儿呗。
2: 我买点啊。
0: 都没吃啊？
5: 这么早谁能吃啊？
6: 大嫂你快去吧。
0: 不是我拿不动。
5: 我那么大铁格子你还拿不动？
6: 哎呀，大嫂你快去吧。
0: 我没有兜，我也没揣钱。
2: 你快谁有零钱？快点，我饿不行。
3: 这一天
2: 你不给人钱呢？出来啊，
5: 十块八块怎么带啊？
0: 没合计呀，抠死了。
3: 说，啊，
2: 怎么了？
3: 来，停。怎么了？
6: 那是彭锦熙吗？
3: 把他让双给打了吧？
7: 沈阳语音跟我学的啊，我跟你说，就他那个表姐，彭锦熙那个大嫂孙淑芬，昨天舔个大脸啊，去贾跃民家了，借了半斤肉，说海外查了没钱了，那个楚老惨了，老彭就完了，有一个算一个，全拉垮。这现在这个形势，大家伙也看清楚了，谁嘚瑟，彭锦熙就是他们下场。
6: 所以我说呢，咱们是不是该让兴城这帮人给咱做代加工啊？咱也不能老是赔钱赚吆，你说呢？
3: 你安排吧。
6: 等会儿好好开啊。
8: 不是，咱都认识这么多年了，你还不了解我吗？我这个人就爱争个理儿，不说句谢谢，我就浑身不舒服。啊，对，说了谢谢，就证明这忙我没白帮。你不说，我瞅。

0: 应该的了吗？
1: 你别说他了，
0: 秦升怎么样啊？我给他帮了个忙，他照样得说谢谢。吃饭是吃饭，送礼是送礼，这谢谢也必须得说，那是两码事儿。哼。我知道今天是鬼节啊。我跟你说，别整死动静啊！我胆小，你给我吓好点，我给你急。行，不说了，上厕所。谁呀？谁？谁呀？

0: 任吗？
1: 感谢你扒了秦生，谢谢你害了冯景熙，你是我们老秦家的恩人呐！
0: 不，秦主任，我不敢了，我该不敢做坏事，你饶了我，秦主任了，
2: 吓尿了呢，快别举着，快把面具摘下来吧，你瞅给人吓的。
3: 不是，怎么能是我给吓的呢？那明明就是你拿着个大喇叭喊的，他才害怕的。
2: 那你还戴面具给人吓成那样呢？你赶紧拿回家辟邪去吧你。
3: 你拿回家。
2: 我才不要，我
3: 拿回家。
2: 差不多得了，给人也吓不呛。
3: 也是该，让他们死。哎，你最近忙啥呢？
2: 我最近处个对象，要顺利的话，年底就结婚了。
3: 结婚？
2: 啊，我爸不着急抱孙子吗？我这找了个对象。
3: 谁呀？
2: 就是我之前那个冰棍厂那厂花何丹，对我一直都挺爱慕的。我爸也不着急，我够呛能看上。
3: 真的假的呀？
2: 那还能有假？
3: 他没长眼睛啊？
2: 不是，你咋说话呢？眼珠老大了，跟葡萄似的，贼聚光，不像你似的散花的。
3: 蚊子没打着，这回打着。
4: 站着茅坑不拉屎，茅坑被人占了，想起难受来了。
3: 谁难受？我才没难受。
4: 谁难受谁知道。其实罗宪那孩子挺好的，心眼好，也挺实诚，就是稍微有那么一点点飘，本质不坏。你二哥一有事儿，你看他忙前忙后的，可实在了。可惜了了。
5: 小波，姑姑长得好不好看？
6: 好看。
5: 姑姑是不是世界上长得最好看的人？
6: 是。
5: 你看，还是我小波有眼光。明天姑姑给你买巧克力吃，哈。
6: 好。
4: 没事，别净教孩子说瞎话。
5: 我这长相都随你好吧，多好看，这才是好看。
4: 是五角星吧？
7: 记住啊，你那裤子咋湿了呢？
8: 我这肾一直都不好，这一受惊吓吧就。
7: 那肯定是彭景熙吓的。
8: 我觉得也是。
9: 不是记住啊，你都知道他故意吓唬你，你怕啥呢？
8: 哎呀妈呀，你不知道他把秦这不人整出来了，那场面你看了你也得吓尿。
7: 哎，接着说，把谁？
8: 你爸，你爸当时就那么瞅着我，那青了光叽的，那眼睛瞪溜圆。
7: 接着说，你今天干啥来了？
8: 我那个是这么想的，你看我现在这病根基本就落下了，你说你是不是应该补偿补偿我？我治治病啊，是不是？
7: 你不拿了15000了吗？
8: 啊，对呀。哎，不对。那15000是彭景熙的，那不是你的，你是。

0: 也得表示表示。
1: 那你要多少钱啊？
0: 我觉得跟彭锦熙一样，15000就行。
2: 那咋的？技术讹人呢？
0: 没有，这现实际情况搁这摆着呢。是不是我因为你们这事我才这样？
3: 那个技术啊，
1: 到点了，我约了个人。
0: 啊，
1: 燕芳，
3: 啊，
1: 你跟技术商量价钱的事儿，多点少点没事儿，但你别让技术不高兴啊。
0: 没事。
1: 那技术我先走了，你们聊啊。
0: 啊，那你忙
3: 哎，你慢点啊。
1: 好。
3: 那咱俩聊啊，技术。
0: 好好好。那个，小卷毛小兄弟啊，我有点急，厕所在哪儿？咱回头聊这个事儿，不着急。
2: 我叫严芳
0: 啊，
2: 厕所在那儿。
0: 好，
2: 慢点啊，记住，不着急啊。
4: 哎，怎么黑了呢？
2: 呀，咋停电了呢？
4: 不，那个，你给我整点亮啊！我这害怕呀，我有阴影。要不你过来陪陪我也行啊？
2: 不着急，记住，你先慢慢上。完了，咱们还得唠那个赔偿款的事儿吗？对吧？
4: 不要了，我不要了，行不行？
2: 那咋的？不要了？
4: 不要了。
2: 那行，那我给你找电工去啊！
4: 哎，别，
2: 你等我会儿。
4: 人别走，哎，兄弟。

0: 啊！哎，哎，啊，啊，啊，哦，
1: 那啥呢？哎呀！哎呀！哎呀！我这，哎呀，
0: 这什么？我这啥时候进来的啊？
1: 那刚刚进，我一看你练功呢，我没好意思打扰你啊。你那茶白瞎了，你看。
0: 哎呀妈，吓死我了！
1: 哎，你这干啥呀？这是腰啊？
0: 我
1: 这大白天的，不是就搁屋里按摩，完了就搁这练功呢？这咋又疯啊？这是？
0: 我就撑个懒腰。
1: 那幸亏我来了，一天你撑过去了，撑睡着了，你咋整？
0: 你来干啥来了？
1: 说的有点不好意思了，俺哥求你来了。
0: 嗯，
1: 你给我拿点钱吧，家里都揭不开锅了。
0: 啊，哥，你说家里啥都有，就是没有钱。
1: 哎，魏民啊，我今天能过来找你呢，是给你个机会。你有没有钱，你自己好好琢磨琢磨再回答我。啊，你琢磨。
0: 不用琢磨，确实家里没有钱。我现在明白你心态，心里不得劲儿。但是啊，你去找秦生呗，毕竟秦生啊把你整成这样，对吧？
1: 行，那你这么唠啊，现在就给我往死道上逼呗。反正我现在这光脚不怕穿鞋的，大不了咱整个鱼死网破得了。
0: 那你要这么唠嗑，你不也是逼我的吗？哈，破呗，
1: 破啊！行，行。那就整吧，那一会儿我就找秦生去了。我就是贾为民把我的货放他货里卖给你了，你看你咋办吧？你看他咋收拾你？我别等会儿，我现在去。
0: 哎呀呀呀呀！
1: 不是，你别，不，咱破一下。
0: 不，
1: 哎呀，啊，
0: 整太破了也不好啊。哎，这是。满挎兜，就剩这200块钱。我先借给你。
1: 我这要饭来了，这是。
0: 你说钱我也拿出来了，实在不行那我也没有办法。
1: 兄弟，我替你想了个办法。
0: 二哥，你怎么老替我想办法呢？
1: 那不是，你是我兄弟，我不替你想，我替谁想啊？哎，这个相当好，你看啊。我呢，那小庄子现在不是闲着呢吗？你上秦生那进完布料，上我那小庄子加工，然后再卖给秦生，这样我也挣钱，你也挣钱，你傻呀你！
0: 哼，那好，我要是真去干这事儿，我才傻。那秦生知道我不废了吗？
1: 你看你这话说的，那你要是不帮我，我要告秦生，你不一样废吗？
0: 二哥，你这干嘛？你这不两头堵呢吗？
1: 这怎么能是两头堵？咱哥俩是。

0: 心呐、啊，咋还遇见啥事？
1: 玉林啊，你到时候跟秦生就这么说，你就碰见秦先不行了，你就把我的资产基本都爬过去了啊！这事儿我不说，你不说，谁能知道？咱哥俩就偷摸挣钱就完了。不说了，我现在知道去啊！你就马上开工。
2: 哎呀，我的，
3: 那你200块钱给我呀？
1: 不，你拿给我的吗？
3: 啥给我？跟他说借的。
1: 你看你刚才搁这说是给我吧，现在又借我，你啥玩意儿？你这么多年买卖就这么做的，明明？
2: 哎呦，
1: 你啥呀？这撒谎撂屁的，这跟亲生待，我看你没学啥好。你跟他学点好的，别老没事给人挖坑，你算计人啥的，又给人就是整套的工于心计的，你这样的你不好，是吧？
2: 哎呦我的妈！
1: 明明，
2: 哎呦！
1: 加油！
2: 从而把这门封上。

0: 咱们把这东西砌上，盖个盖儿。
1: 秦总。
2: 哎。
0: 秦总。
2: 好。不好意思啊，大伙儿，给大伙儿添麻烦了。今天请大伙儿过来，就是想开个小会。最近的那个布料啊，价格上涨了一些。当然了，那也要比在座的各位亲自去买这个布料要便宜得多。我这次来兴城，是为了帮着兴城泳装转型的，是要给那些国外的大型泳装品牌做代加工。可能当下看起来，大伙会少挣了一点点钱，但是从长远来看，那是一个非常稳定的收益。大伙说是吧？那这样，如果大家没意见的话，会就开到这儿，咱们散会。
3: 小班吧，少的地方一毛，他都是少。少挣少挣钱这事可别怎么了？听了听，钱不差都行，就是嘛。
2: 有事儿了你？
4: 能帮我洗？
5: 秦老板，你房间方便吗？
2: 房间？
5: 我想上你房间跟你说点事儿。
2: 可以，走。
5: 哎。
2: 你把碰见器的厂子收了？
5: 必须收的呀。他作坊连厂房带机器值好几万块钱，我几千块钱我就给他收。没招啊，谁让你着急还钱呢？啊，顺便又给秦老板呢出了口恶气。秦老板，你上次说那个论功行赏，你下次多给我点布料呗，我就想多赚钱。
2: 可以。
5: 哎，感谢，太感谢了。
2: 玲玲啊，
5: 哎，
2: 你知不知道为啥咱俩关系这么好？
5: 我懂得感恩，我现在吃这口饭都是秦老板赏给我的。
2: 咱俩之间不存在谁给谁饭吃，咱们是朋友。而且呢，是因为我们有缘分，合拍，这个就太难得了。哎呦，
5: 你秦老板呢，就是我们兴城泳装的开拓者，谋福利的人。做事啊，大气，人还善良。哎，秦老板，你放心啊，以后我就一心一意的跟你干。你做代工，我保证第一个支持。

0: 就来这套。吃个苹果。
1: 我想了个事儿。
0: 你说。
1: 能不能换个香蕉吃？
0: 你知道为啥咱俩合拍吗？
1: 啊。
0: 因为我也不爱吃苹果。
1: 就是吃香蕉吃一块儿去了，你快。
0: 哥。
1: 那爸。
0: 你自己来。
1: 这疤有点埋汰。哎嗨。
0: 哎呦，自己来。
1: 你为什么这
0: 猴啊？
1: 丢
0: 是猴啊？
1: 丢。
0: 好了好了好了啊，好了好了，你啊。
1: 头一回，我这头长的也行吗？
0: 行。
1: 头圆了，你这。

0: 来了。
1: 哎呦我，哎呦，二哥。啊，10000块钱上。
2: 你呢？
1: 差的，不怎么，你是不太想给我是咋？想给，但是二哥，咱最后一回了，行不？
2: 那不行呗，那谁还嫌钱咬手吗？
1: 二哥，你体谅体谅我呗，我成天我吃不好，我睡不好，你就当心疼我了，行吗？
2: 是我心疼你，谁心疼我了？
1: 那你和秦生你俩的事儿，你俩就自己解决吧，你把我整进掺和进来干啥？
2: 我没让你掺和进来，是你自己找上门来的，魏敏。你要不是半价收我货，我都不知道咋整了，我得谢谢你。
1: 二哥
2: 啊，你这钱，
1: 这都动命了。
2: 你快拿了10000块钱。
3: 魏敏，
2: 行，别搁这站着啊，那先进屋说吧，走。
3: 好。
2: 坐。
3: 哎，好，
2: 坐，不信啊。你这身体不好，我都知道。这魏明，这是10000块钱呢，你给我的。
1: 对。
2: 啊。行，10000块钱。
3: 那个，
2: 有事啊？
3: 有事是。
2: 啊，
3: 这是你的钱。
2: 啊，我的钱。
3: 我退给你。哦。这是我写的检查，请过目。啊，金西老弟，我错了，对不起。
2: 哎，坐说。
3: 好。
2: 魏明，你看人家还有检查呢，你这玩意儿。王老金，
3: 啊，那个，你不用承认，我也不追究了，我就只有一个请求，那个谈这事儿吧，就到此为止，你别再装神弄鬼吓唬我了。我肾本来就不好，你说心脏再吓出点毛病来，又为这点钱就犯不上。
2: 这身体确实，你看看你这牙一身汗呐，哎呀，你找个中医看看吧。
3: 哎，好，嗯，好。哎，
2: 有收吗，魏民？
1: 要，一视同仁，回头检查我补病的。
3: 对，必须要啊。那个，这个还有一个寿条，啊，妈的签个字。
2: 寿条哈，啊，寿条，你看你整的太全了。我给你个签字，
1: 嗯。我插句话，
3: 咱说，
1: 季厂长，麻烦你回头要见着秦老板的时候，别提呀，今天见着我们两个人，行吗？
3: 秦生啊，
1: 啊，
3: 我才不管呢，你们最好使劲祸害这些子，我才解气呢。什么玩意儿，用着人朝前，用不着就朝后啊！哎呀，那个秦夕啊。我要上趟卫生间，这走吧，
2: 去出门就把椅子左转。
3: 谢谢啊，不好意思啊，不好意思，回头聊啊。啊。嗯。
2: 咋的？
1: 我看看他怎么写的。
2: 啊？学个范本吧，还行吧。
1: 整得太全乎了。

0: 高高的，
1: 就高高的，
0: 多少钱？
2: 5.5，你给5毛好了。
3: 哎，就那个，
4: 咋样吧？还行吧？
3: 你小眼光挺高啊。
4: 高啥呀？这离我们的标准也差一截。
3: 我吹一下呗，你高。走着走着，你呀、啊，离打光棍的标准差不多了，是不是？
4: 说啥呢？你
3: 啥气？
4: 我找我姐说对象似的，
3: 不也为了你吗？
4: 你着急抱孙子，我也不能不孝啊。这我就将就将就，成全他了。
3: 你想能不能不吹牛啊？
4: 这一千可不是场，我一抓一大把。
3: 那你现在去抓去，那么有自信，
4: 去吧。大白天的抓啥去？
3: 晚上你也抓不着啊，没有你姐呀、啊，你这位人家对象你都找不着，还得找你姐去。哎呀，
5: 哎，爸，真是不好意思，让您白忙一趟。我这儿啊，也不是不考虑裸心，主要是咱弟弟啊，上班的时候会迟到。听说最近开了一什么录像厅，那也不是什么正式工作呀。主要我这就这一个妹妹，我得为她终身大事考虑，还请嫂子多理解啊。你看现在厂子弄成这样，我确实也没心情跟你聊这事儿。一会儿还有人啊过来租厂房呢。
6: 租厂房？
5: 啊，就租这些厂房啊。
6: 哟，那我得跟你好好聊聊。
7: 媳妇儿，咱俩在一起天作之合。真的，媳妇儿太厉害了，咱俩。我刚想说找个厂子，找个厂房，像租赁厂那么大的。你这咔消息来了，这个冰棍厂的厂区啊厂房都要租，你这玩意儿你说是吧，老天给咱的呀。啊，
8: 哎呀，绝了。你想啊媳妇儿，这个他那地儿离哪儿都不远，对不对？
7: 这运输费省多钱呢，而且简单，收拾收拾就能用。
8: 哎呀，太好了，媳妇儿，你太厉害了。
9: 你看这邪乎劲儿。
7: 哎，但是那个是集体用地啊，不会出啥麻烦吧？
9: 这事儿呢，我已经跟谭大哥咨询过了。这个冰棍厂呀，属于街道办企业。去年呢，他们改制，何厂长就买下了他们的这个经营权。只要不改变这个土地的使用性质，何厂长就可以把这个厂子租给任何的企业或者个人，所以咱们租这块地一点问题都没有。
7: 哎呀，那啥也不说，那就抓紧赶紧弄吧，媳妇儿。
9: 哎呀，你也别高兴得太早，那2万块钱一年的租金呢？
8: 2万块钱一年，还行，我觉得，毕竟规模在这儿啊。
9: 何厂长现在要求一次性付5年。
8: 5年？10万块钱？
9: 嗯，
8: 这啥意思啊？
9: 没什么意思啊。那你这冰棍厂它不是解散了吗？他得付给这些员工们一笔安置费。这何厂长他自己也没有这些钱，所以他把这厂房出租了。只要钱一到位，马上就能签合同。
7: 那我上回来拿回来那个就2万5，再加上其他钱，够不够？
9: 差3万。这个冰棍厂现在好多人都看上了。我跟那何厂长好说歹说的，他同意给咱1周的时间。
8: 一周？那可得抓点紧了。
9: 你干嘛呀？
4: 你真厉害。
9: 你一天赖了唧唧的呢。
3: 多少给拿点儿？
10: 没有钱。
3: 哎，孙淑芬，就你能没有钱呢？
10: 没多少。
3: 你没多少，你得拿点儿。你
10: 行，咱拿1000。
3: 多少？
10: 1000。
3: 好意思说出口啊？这么大事儿，你给拿1000块钱呢？
10: 这1000块钱不少了。就这点钱，
3: 孙淑芬，以我对你的了解，你现在最少有1万，你对不对？你说是对不对？来，
10: 啥玩意儿对不对的呀？
3: 咋的？

0: 我得自己手里留点生活费吗？
1: 你就留点吃饭钱，剩下你都给老二拿去。
0: 锦龙，过不了手里没有钱的日子。
2: 现在手里都有钱了，是吧？啊？孙淑芬手里的钱哪来的？怎么挣的？啊？没有数啊？当时我不想让你去参与他这泳装的事儿，你非得去。那是老二替你送我俩鸽子，哎，然后苦口婆心劝我一宿啊，我才同意你去跟他们倒腾泳装的，是吧？咱家住这么大房子，然后你说你天天往脸上扑那个乱七八糟的，你说你穿的花里胡哨的，来来来，我再问你，来，就你这手上这戒指，哎，你这项链，这手表是老二送你的吗？钱哪来的啊？孙淑芬啊，孙淑芬，你吃水不忘打井人呐，你得知道这些钱是哪来，那是老二带你挣的这些钱。一样。还我跟你讲，孙淑芬啊，老二的厂子开不起来，他就挣不着钱。他挣不着钱，他现在就欠你那些钱，你借他那些钱，之前那些钱也还不上你。
1: 你好好合计合计吧。
0: 那你光让我拿，你咋不拿呀？
2: 我拿你拿吧。
0: 你拿我就拿。
2: 你拿多少？
0: 你拿多少我拿多少。
2: 说好了。
0: 说好了，我看你能拿出来几个。

0: 来的呀？
1: 你管我哪来的干啥呀？我拿多少你拿多少吗？
0: 这多少钱呢？
1: 5000。
0: 你哪来的呀？潘锦东，你哪来的钱？不，你哪来的？
1: 这别吵吵。我鸽子卖了。
0: 锦东，那鸽子不是你宝贝吗？
1: 老二是我们全家的宝贝。

0: 啥玩意儿？你要跟我结婚？
1: 你也别多想啊，我这关键就是想帮我二哥度过这个难关，我也是没别的办法了。咱俩办一个婚礼，不是能收点份子钱吗？是吧？
0: 二哥那事儿我也着急，你看那摩托车录像贴上，我也准备兑出去，能凑多少算多少，先给二哥拿过去。说结婚真的假的？
1: 真的呀，咱俩可以只办婚礼，先不扯这儿。再说了，你爸爸，
0: 那不成耍流氓了吗？
1: 那就扯一个呗。
0: 你让我再考虑考虑。少了，我那车都没咋骑，嘎嘎新的。你得加500块钱啊，你加300呢？啊，行行行，那加200也行，就这么说定了啊！我一会儿给你送过去。哎，好嘞，哎。
2: 你卖摩托车干啥呀？
0: 不是说骑摩托车危险吗？
2: 哎呀，你可别忽悠我了。那摩托车那是你心肝宝贝儿，你说卖就能卖啊？
0: 那我再回个电话，不卖了。
2: 哎呀，行了，你赶紧卖。

0: 从那你骑这个破摩托车，我每天都为你提心吊胆的。
1: 别老为我提心吊胆的了，你快回屋去呗。
0: 回去。你夹个罐头瓶子干啥呀？
1: 你看你又操上心了，快回屋去吧。
0: 哪天不都得操心吗？

0: 钱，玩路线。我那个半个小时以后把钱给送回来啊。
1: 为中心组建起强大的军事集团。这是山西省晋中艺校，为了新年的演出，学生们又开始了紧张的排练。排练的剧目晋剧《雅观楼》，讲述的是李克用与他的义子征战的故事。在戏剧中，李克用的义子李存孝，这位年仅十几岁却武艺超群的义子，在阵中生擒皇朝大将孟觉海。在戏剧盛行的年代，描述李克用父子征战故事的《沙陀国》《雅观楼》《飞虎山》《太平桥》等剧目众多，而且十分流行，成为了一个个经典剧目。而由此，更是演绎出了家喻户晓的传奇故事——李克用与十三太保。据说，李克用有十三义子，他们个个武功非凡，皆一时雄杰暴武之势，帮李克用立功名、打天下。太保李存孝称得上天下最骁勇的武将，在千军万马中往来冲杀，如履平地。李克用与他的义子有着极为密切的关系，他们共同浴血奋战，不断取得重大战果。
2: 李克用的这些所谓的义儿啊，实际上就是说，他是在这个就是说在中原地区，因为他是少数民族的这种血统，所以他在中原地区要形成自己的这种势力的，他必须要这个就是说招纳中原地区的很多的所谓的义子们。那个时候的这个义啊，更多的反倒是利，他这个义子啊只是一个名头。
1: 在二十余年的时间中，李克用与朱温一直展开着不间断的斗争。后梁建立后，双方的战争更趋激烈，马上到了一决雌雄的最后关头。然而，908年正月，李克用暴病而亡。直到李克用临终的时候，他仍在军营中筹划着军事计划。他把儿子李存勖立为晋王，取出三支箭，嘱咐儿子完成三件大事。第一支箭，直指北方的刘仁恭、刘守光父子，他们正占据着幽州。第二支箭，指向了中原王朝之外的契丹。第三支箭是最重要的，那就是消灭世仇朱温。
3: 首先去攻打朱温呢，还是首先稳定自己的后方，把北方的像刘仁恭以及一直对中原构成强大威胁的契丹的势力加以削弱呢？这是当时的一些这个政治家和军事家呀，需要做出了一个重大的战略选择。李克用把首先讨平幽州，也就是现在的北京，和抵御当时的劲敌契丹放在第一位，那么表明啊，他是把这个稳定后方作为自己的要务。
1: 刘仁恭、刘守光占据的幽州，正是中原王朝与契丹的交界处，此地为军事必争之地。李克用将第二支箭指向契丹，只有不受契丹的强大入侵，才能够无后顾之忧。李克用最终的目标是在朱温，只有消灭了朱温的后梁军队，李克用的军事集团才能真正雄霸中原。李克用死时

外面黄沙漫天，真正的大战将在李克用死后全面展开。自从朱温称帝建立后梁，南方各节度使也纷纷独立，先后建立起九个国家，再加上北方的北汉政权，这就是五代十国中的十国。这里是扬州，早在隋唐时期，扬州就非常繁荣，是当时东南的第一大都市。五代时以扬州为中心，先后建立起两个国家，吴国与南唐。合肥人杨行密曾任唐朝的淮南节度使，被封吴王。中原战火弥漫时，杨行密果断出兵，强力遏制了朱温的南进步伐，使南方经济免遭破坏。公元937年，吴国的权臣徐知诰代吴自立。徐知诰自称是唐朝的后裔，改名李生，他将国号改为大唐，史称南唐。南唐以保境安民、息兵安民为基本国策，农业开发的力度超过了南北各政权，多种经营取得了长足的进步。南唐的手工业和商业十分繁盛，这里更是一个艺术的王朝。两代国主李璟、李煜都是江南才俊，在他们的带动下，南唐的文学、美术、书法、音乐都取得了卓越的成就。

0: 五代十国的南方地区啊，如果跟北方地区相比，那么突出表现为这样两个不同。第一呢，是相对比较安定，第二，社会经济有非常大的发展。为了在彼此竞争当中取得胜利，这些割据南方的这个地方政权啊，他们竞相采取了这个发展经济、保境安民的这样一些这个政策。这对于当时的社会经济的恢复啊，还有这个持续发展，是有非常大的这个促进作用。
1: 这是闻名天下的苏州、杭州。吴越国王钱镠发展农桑，兴修水利，使吴越的富庶甲于东南。苏州、杭州得到了大力修建，杭州的六合塔、宝柱塔、雷峰塔，苏州虎丘的云岩寺塔，其建筑技术之高，在当时世界上均堪称一流。自然之景与人文景观交相辉映，形成最令人羡慕的地方。上有天堂，下有苏杭的说法，从此传遍天下。吴越国向南，由王朝王审之建立的闽政权正蓬勃发展，海洋经济被大力发展起来。甘棠港自开辟后一直长盛不衰。

0: 十国中，地处西南的蜀地以成都为中心，山川险固，沃野千里，被称为天府之国。朱温建立后梁时，蜀王王建也自称皇帝，建国号蜀，史称前蜀。
1: 唐末的时候，由于战乱啊，中原的很多那个官宦和士人都纷纷避难来到这个前蜀王国。然后王建在他们的帮助下，就模仿唐代的官制，建立了一套政治制度，这也是很完善的一套政治制度。然后呢，由于这个蜀地它有很多天险，可以说是聚险一方，在这样一个得天独厚的条件下，然后呢，前蜀的经济得到很大的发展。
0: 王建堪称明主，他的计

0: 成人，却残暴昏庸。前蜀灭亡后，后蜀建立。后蜀第二任皇帝孟昶即位初期，勤劳国事，与民休息，后蜀国势因此强盛。孟昶还是有名的文艺青年，他对戏曲最为着迷，有些戏班至今仍奉他为守护神，谓之孟郎君，郎君大仙。在成都，蜀绣女冯玉英是这个城市中为数不多但仍固守传统工艺的艺人之一。作为传统工艺蜀绣的民间艺人，已在自己的家里开班传艺十余年。在前蜀后蜀时期，尽管中原战争不断，但四川却偏安一隅，经济繁盛。这种产生于成都的民间工艺蜀绣在那时也开始发展流行。如今冯玉英的蜀绣作坊已经小有名气，顾客最为喜爱的作品还是这美丽的芙蓉花和花蕊夫人。花蕊夫人是孟昶的宠妃，她是绝代佳人，而且是著名的女诗人，著有《花蕊夫人宫词》。成都又叫蓉城，很少有人知道蓉城的名称与花蕊夫人有关。相传花蕊夫人最爱芙蓉花和牡丹花，孟昶命百姓在城内遍植芙蓉树，花开时节，成都四十里为锦绣，人们惊叹其为芙蓉城，简称蓉城。后蜀宰相吴昭义等人集唐五代词五百首为花笺集，对后世影响很大。吴昭义出私财百万营建学馆，发展教育，并奏请雕版刻印九经，由是蜀中文学复盛。这是一个浪漫的国度，也是一个文化聚集的国度。中原地区战火弥漫之时，后蜀一度成为令人向往的文化国度。中南地区的长沙，在五代十国时是楚国的潭州，在当时它是南方最大的茶市，茶税成为当时楚国主要的税收来源，每年所得凡百万计。南方国家中，地处湖北的南平在各国的缓冲地带得到生存发展，偏居岭南的南汉也能兴办学校，提倡文教，使昔日的蛮荒之地得到一定程度的发展。十国中唯一的北方国家北汉，在与辽国结盟后也能守禁割据。
1: 那这样一种城市经济的这个心理面貌、心理格局，应该说可以追溯到唐末五代时期。像城市生活当中的很多内容，比如说勾栏瓦舍这样一些这个民间的一些文化活动，还有文人士大夫的一些这个生活方式、思想观念，甚至整个社会上的价值观念，人们那种商品意识的这个

0: 这么一种潮流，可能就不会出现《清明上河图》那样的一种这个令人神往的商业贸易非常繁荣的景象。这就五代十国的它的后世影响。
1: 此时的中国，南方割据政权虽然经济发展、文化繁荣，但他们都无力改写历史。真正的历史大戏还是在中原上演。李克用去世后，他的继任者李存勖正按照他的临终遗嘱展开强有力的中原争霸。李克用临终前留下的三支箭被供奉在家庙中，每临出征，李存勖都郑重地取出放在锦囊里，打了胜仗又送回家庙。这三支箭成为李存勖积极进取的指南针。公元913年，李存勖的军队攻陷幽州，完全控制了河北地区。刘仁恭父子被擒，李存勖用刘仁恭的血来祭奠李克用之墓，彻底完成了第一支箭的任务。公元922年，李存勖率部大战契丹大军，将其驱逐出境。李克用交代的第二支箭也得到了很好的结果。公元923年，李存勖称帝，建立了五代的第二个中原王朝，史称后唐。李克用交代的三支箭只剩下最后一支了，真正的最后的决战即将展开。此时的后梁已经走了下坡路。公元912年，朱温被他的次子所杀，后梁进一步衰败。公元923年10月，李存勖的军队进攻梁都汴京，曾经不可一世的后梁被李存勖大军攻破而灰飞烟灭。李存勖志得意满，真正达到了举天下之豪杰莫能与之争执的地步。也许唯一遗憾的是，朱温已不在人世，李存勖无法亲手将朱温杀掉。然而这位登上帝王的武士却开启了他更富有传奇色彩的戏剧人生。李存勖自幼精于音律，能谱曲填词。平定中原后，李存勖经常和伶人们一起演戏，还给自己起了个艺名叫李天下。伶人一词最早可追溯到黄帝时期，实在黄帝时伶伦造音乐，后称乐官为伶官，后来也将以演戏为生的艺人包括进来，将他们统称为伶人。在古代传统观念中，伶人的地位是很卑下的。李存勖非常重用伶人，让他们当官担任重要职务，这成为中国历史上一道空前绝后的奇特景观。伶人地位突然间逆转直上，在现实政治中粉墨登场。在战场上出生入死帮着李存勖打天下的功臣却被忽视了。伶官中也有政治之士，但更多的伶官仗着皇帝宠幸肆意妄为，官员们敢怒不敢言。伶人景进专门替唐庄宗刺探外面的情况，只要有人得罪于他，他就在庄宗面前进谗言诋毁对手，大祸马上降临，宦官也重新得到重用。

0: 公元925年，宦官和伶人采择3000民女填充后宫。公元926年，李存勖听信宦官谗言，将功勋卓著、平定前蜀的西平王郭崇韬杀死。兵变再起，魏州等地发生兵变，京城中也出现了叛乱。伶人出身的亲军将领郭从谦，平日把郭崇韬当成自己的叔父，关系亲近。郭崇韬死后不久，郭从谦率部攻打城门，李存勖亲率禁卫骑兵出击，但他已众叛亲离，调动不了附近的军队，身边的人也纷纷离开。这个曾经叱咤风云的武士，现在却孤立无援，独自拼杀。在无比的失落和痛苦中，李存勖被一箭射中，称帝仅3年便死于非命。当时只有一个伶人捡了些丢弃的破烂乐器放在李存勖的身上点火焚尸。李存勖编戏演戏都是高手，甚至被许多戏班奉为戏曲之祖，而在戏外的真实世界，他也用自己的生命编写了一场无与伦比的悲喜剧。伶人、乐器和弓箭，庄宗一生中激情和魅力的代表，参与了他戏剧性的终结。用欧阳修引用《左传》的话来说，李嗣源是李克用的义子，是13太保中年龄最大的一位。他先后随从李克用、李存勖父子征战30余年，屡立奇功。兵变爆发时，李嗣源受命到魏州讨伐叛军，但平叛没有多久，手下的将士策动哗变，且与叛军兵合一处，拥戴李嗣源为新皇帝。这是又一次成功的兵变，李嗣源是兵变的获益者，但他登台后必须强力遏制兵变，否则下一个被杀的可能就是他自己。
1: 但实际上在五代的时候呢，禁军其实是指那种精锐部队、正规军。那这个禁军呢，一方面他们的这个兵士相对来说呢是战斗力比较强的，另一方面呢，这个禁军的统帅呢也都是在多年这种严酷战争里边摸爬滚打打出来的，相对的比较呢有人气。那像这些皇帝也不敢轻易的动他们，所以当时尽管有很多防范这个兵变的这样的一些措施啊，比方说这个严明纪律啦，这个整治一些有反叛心的这样的一些军阀啦、将领了，但是没有办法从根本上解决这样的问题。
0: 李嗣源想要突破兵变困局，即位后首先做的就是镇压和整顿。对于骄悍难治的将士，李嗣源悉数诛杀，以绝后患。几次大规模的屠杀，骄兵悍将动辄作乱的局面被初步改变。李嗣源进一步强化中央集权，重新组建了侍卫亲军，着手建立新的禁军体系。禁军除捍卫京师外，还被派驻各地牵制和削弱藩镇实力，节度使被频繁调动，以防止他们形成割据势力，实力强大的藩镇被一再分割，实力大减。李嗣源还力图彻底消除产生兵变的土壤，他整肃吏治，使饱受战乱之苦的中原民众得到了一定程度的休养生息。这些措施无疑稳定了政局，也使兵变失去了基础。然而李嗣源有无法克服的缺陷，他即位时已经60岁，年老力衰，完善的制度依然无法建立，只好将大量的权力分给家属亲信，由亲近的人替代。

0: 事，他能够成功吗？李嗣源晚年患病时，宫廷政变再度发生，次子李从容率兵攻打宫门，妄图篡位，失败被杀，李嗣源本人经济悲痛，凄惨的死去。一连串的宫廷杀戮之后，公元934年，李嗣源被养子李从珂自立为帝。刚刚即位，李从珂对太原的石敬瑭十分忌惮。石敬瑭不仅是拥有军队的一方诸侯，而且是李嗣源的女婿。为了解除石敬瑭的威胁，李从珂决定先下手为强，迫令石敬瑭离开巢穴。但这一次决定不仅使李从珂很快死去，而且引发了一道令中原王朝几百年都无法破解的难题。为抵御李从珂，石敬瑭面临艰难的抉择，最终不惜采取非常措施，主动向北方的契丹求援。契丹国内经过一系列改革，此时已强大起来。为了获得契丹大军的帮助，石敬瑭主动将燕云十六州割让给契丹。这一措施完全改变了中国北方的政治格局。燕云十六州，东西绵延约600公里，南北约200公里。历史上，这里不仅是中原农耕文明和草原游牧文明的自然分界线，也是中原政权抵御北方游牧民族入侵的军事分界线。早在战国时期，燕国和赵国就不惜耗费大量国力，在崇山峻岭之上修筑长城。秦朝建立后，更是将长城连接起来。此后，各朝各代的中原政权无不派重兵把守，唯恐有失。因为一旦失去，北方再无险可守，强国铁骑便可在中原大地纵横驰骋。
1: 对任何一个朝代来说，他都必须要就是控制燕云地区。控制燕云地区以后，他基本上就能够保证，就是说中原这个王朝的这个安全。而如果失去这一道安全屏障，就很容易这个就是被少数民族的这种骑兵，南下，造成对中原的这种王朝造成很大很大的这种影响。
2: 那把这个地区呢割给契丹以后呢，契丹他原来是一个游牧民族，那么他基本上呢是以游牧作为他的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的。而得到了燕云十六州以后呢，就开始有了一片以农业经济为主的这样的一个地带。那这种情况呢，其实对于契丹民族他本身的发展是有刺激的，而且对于他的这个社会的结构，包括这个辽朝的统治方式，实际上呢都有一种启示，或者说一种带动的作用。
0: 在契丹的帮助下，石敬瑭建立了五代时期的第三个中原政权后晋。但是石敬瑭虽然当了皇帝，对契丹却只能卑躬屈膝。石敬瑭的继承人石重贵试图冒死一变，要从契丹人手中夺回燕云十六州，彻底改变被动局面。但此时形势已经不可逆转。公元944年到947年，契丹大军三次南下，后晋灭亡。契丹人虽然打进中原，但他们的劫掠和暴行激起了中原民众的反抗，契丹人被迫撤退，中原出现了政治空白。太原留守刘知远趁机发兵，建立后汉政权。他在位仅一年就去世了，次子刘承佑即位，兵变再次发生，刘承佑被杀。公元951年正月，正率大军抵

0: 与契丹的邺都留守郭威被将士们拥立为皇帝，大军返回东京，建立了新政权。这就是五代时期最后一个中原王朝后周。郭威和他的继任者周世宗柴荣都是五代时期很有作为的皇帝，他们大刀阔斧地革除着弊病，消除兵变也成为他们治理国家的重中之重。郭威的继任者柴荣是他的内侄和养子。为防止兵变，柴荣在侍卫军之外又组建了殿前军，使殿前侍卫两司构成中央禁军乃至全部武装力量的核心，从根本上改变了晚唐以来外重内轻的局面。
1: 在这个柴荣他整编这个禁军的过程中呢，把一些精锐的力量补充到了这个殿前司里边，所以这样的殿前司的这个力量，它的这个作用在当时的这个禁军的结构里边呢就明显的上升了。那这样呢几乎成为和侍卫司呢可以并驾齐驱的这样的一支力量。所以呢这个禁军的两司这样的一种统帅结构或者说一种领导的结构呢，就使那个时候的这个禁军的兵变在一定的程度上呢受到了这个制约。
0: 其实除了兵变难题外，燕云十六州也始终是后周政权迫切想要解决的难题。柴荣的大军先后征讨后蜀、南唐，取得重大战果，但燕云十六州始终如骨鲠在喉，柴荣迫不及待地想要从契丹人手中夺回来。公元959年，柴荣下决心亲征北方，与契丹军征战，收复了辽国占领的墨银邑三州。但没想到，就在柴荣准备乘胜进取幽州时，病魔突然降临。他留下了一个轰轰烈烈的大事业，但他的继任者，他的儿子柴宗训，却只有7岁。死神即将到来，柴荣仍强撑最后的力气安排后事。他对军队的人事做了最后一次大的调整，但没有想到这样的调整仍然未能摆脱可怕的兵变困局。五代即将结束，漫漫长夜中，一个又一个统治者粉墨登场，又转瞬消失。无论是狡诈严苛的朱温，痴迷戏曲的李存勖，还是年老体弱的李嗣源，命运不济的柴荣，他们都无力破解中华大地的政治困局。更何况7岁的柴宗训，但历史的车轮已迫不及待地向前推进，中原大地正呼唤一位伟大的君王。

这是一个雪花飘飘的夜晚，宋太祖赵匡胤冒着大雪敲开了赵普家的大门，一同前来的还有他的弟弟赵光义。这次雪夜造访是因为赵匡胤觉得自己睡觉的床太小。赵普很快明白，皇上不是嫌自己睡觉的床太小，而是嫌宋朝的地盘太小。这种形式用赵匡胤自己的话来形容，就是卧榻之侧全是呼呼大睡的敌人。于是一个先南后北统一全国的建议被赵普提出来，这与赵匡胤的想法不谋而合。从公元963年正月起，赵匡胤开始了他统一全国的霸业。

先后消灭荆南、湖南、后蜀、南汉、江南，用13年的时间基本结束了五代十国的分裂割据局面，除吴越、北汉外，大体实现了国家统一，书写了他一生的传奇。

0: 树 TV 全国性三屏互动新媒体，华树互动电视、华树互联网电视、华树 TV 网、华树手机电视，全网络覆盖，全媒体内容，全终端服务，三网融合，华树 TV 全面开启新媒体飞速发展新征程。
1: 朝闻天下，开启全新一天。观众朋友早上好。
2: 早上好，这里是中央电视台综合频道和新闻频道。

0: 慢点开车。
1: 我回来啦。
2: 点不错，头车。
3: 小兰早点睡啊。
4: 我们在追逐梦想的路上，别忘记留时间陪家人，哪怕只是一曲戏、一部动画片、一场球赛、一集剧。华数电视，全省1600万家庭的选择，有你的陪伴，不孤单。华数电视。
5: 新家装新宽带，华数云宽带，品质好，速度快，让新家更温馨。
6: 退休在家，学习娱乐不出门，华数云宽带，服务好，周到，老人都需要。
7: 我是一名自由创业者，居家办公让我更自由，华数云宽带助我事业更轻松。
8: 在外打拼最放不下的还是家里人，华数云宽带视频流畅，好用不贵，让我安心。
9: 华数 TV全国性三屏互动新媒体，华数互动电视、华数互联网电视、华数 TV 网、华数手机电视，三网融合，开启立体传播新时代。华数 TV 拥有绝对的新媒体市场优势，覆盖全省2000万有线电视用户，全国互动电视80%以上市场占有率，互联网电视占70%，手机电视占30%，内容网站日点击量超1000万。华数 TV 拥有全国最大的数字化内容库，全球内容合作伙伴近400家，80%以上院线大片及时引进，90%以上全国热播剧同步首播，视频内容总时长超1000000小时，全国率先推出高清直播和点播业务，引领用户迈向全民高清时代。华数 TV 不断探索布局产业链上下游，

0: 投资影视作品，均创佳绩。全业务资质，全网络覆盖，全媒体内容，全终端服务。华数 TV 全面开启新媒体飞速发展新征程。
1: 华数云宽带全面实现四大超越，宽带的超越更宽、更快、更稳定，引领光时代。视频的超越，网络天下视频，瞬间流畅播放。价值的超越，超值性价比服务，换个宽带看世界。华数云宽带，超越光纤的宽带。

0: 我是一名自由创业者，居家办公让我更自由，华硕云宽带助我事业更轻松。
1: 爸爸妈妈好想你们。
2: 在外打拼最放不下的还是家里人，华硕云宽带视频流畅，好用不贵，让我安心。
0: 住新家装新宽带，华硕云宽带，品质好，速度快，让新家更温馨。
3: 退休在家，学习娱乐不出门，华硕云宽带服务好周到，老人都需要。

0: 华数高清云电视，高品质专业电视服务，高清传输独家汇聚央视3568和本地频道，海量点播同步热门院线大片、卫视热播剧、韩剧、美剧应有尽有，更多功能选择随你掌握，智能电视应用一步到位，华数为您提供更贴心的秘书化服务。看华数高清云电视，送华数高速云宽带。华数 TV 全国性三屏互动新媒体，华数互动电视、华数互联网电视、华数 TV 网、华数手机电视，全网络覆盖，全媒体内容，全终端服务，三网融合，华数 TV 全面开启新媒体飞速发展新征程。
1: 朝闻天下，开启全新一天。观众朋友，早上好。
2: 早上好，这里是中央电视台综合频道和新闻频道。

0: 慢点开车。
1: 我回来啦。
2: 猴子，点不错，头球。
3: 看完早点睡啊。
4: 我们在追逐梦想的路上，别忘记留时间陪家人。哪怕只是一曲戏、一部动画片、一场球赛、一集剧。华数电视，全省1600万家庭的选择。有你的陪伴，不孤单。华数电视。
5: 住新家，装新宽带，华数云宽带，品质好，速度快，让新家更温馨。
0: 退休在家，学习娱乐不出门，华数云宽带，服务好，周到，老人都需要。
6: 我是一名自由创业者，居家办公让我更自由，华数云宽带助我事业更轻松。
7: 在外打拼最放不下的还是家里人，华数云宽带视频流畅，好用不贵，让我安心。
8: TV 全国性三屏互动新媒体，华数互动电视、华数互联网电视、华数 TV 网、华数手机电视，三网融合，开启立体传播新时代。华数 TV 拥有绝对的新媒体市场优势，覆盖全省2000万有线电视用户，全国互动电视80%以上市场占有率，互联网电视占70%，手机电视占30%，内容网站日点击量超1000万。华数 TV 拥有全国最大的数字化内容库，全球内容合作伙伴近400家，80%以上院线大片及时引进，90%以上全国热播剧同步首播，视频内容总时长超100万小时，全国。

0: 率先推出高清直播和点播业务，引领用户迈向全民高清时代。华数 TV 不断探索布局产业链上下游，投资影视作品，均创佳绩。全业务资质，全网络覆盖，全媒体内容，全终端服务。华数 TV 全面开启新媒体飞速发展新征程。
1: 华数云宽带全面实现四大超越，宽带的超越更宽、更快、更稳定，引领光时代。视频的超越，网络天下视频，瞬间流畅播放。价值的超越，超值性价比服务，换个宽带看世界。华数云宽带，超越光纤的宽带。

0: 我是一名自由创业者，居家办公让我更自由，华硕云宽带助我事业更轻松。
1: 爸爸妈妈好想你们。
2: 在外打拼最放不下的还是家里人，华硕云宽带视频流畅，好用不贵，让我安心。
0: 住新家装新宽带，华硕云宽带，品质好，速度快，让新家更温馨。
3: 退休在家，学习娱乐不出门，华硕云宽带服务好周到，老人都需要。

0: 妈妈和我一起住在爷爷家。
1: 如果那天我能早点发现，
2: 如果你当时没有回头救我，如果那天我没有在楼道里给电动车充电。

0: 人生没有如果，生命只有一次。关注消防，生命至上。
1: 我是云毛毛，
2: 我是何毛毛，
3: 万里挑一，童话云和。大家好，我们是云和代言人。
1: 为什么要叫我们毛毛呢？
2: 我们出生在万物复苏的卯月，带着希望和未来。
1: 我们的家乡云和是中国木质玩具城，卯在五行中代表木属性，
2: 卯还代表着中国传统的榫卯工艺。你看，我们的耳朵也是榫卯结构哦。
3: 我们还有许多小秘密，期待大家来童话云和一起解锁。
1: 万里挑一，好地方，
2: 童话云和会童话，
3: 梯田观云，山里看海。我们在云河等你。
4: 宝宝吃饱了吗？
5: 吃饱啦。
6: 服务员姐姐，
4: 你好。
6: 我要一个打包盒，
4: 请稍等。来。

0: 带上纸巾、拉肚药、保暖外套、便当、零食、水杯。
1: 妈妈，
0: 太阳帽、
1: 校车已经到了。
0: 哎呀，知道了。哎，对了，我给你拿防蚊水枪。
1: 妈妈，我只出去半天。嗯，不用拿这么多东西吧？拿壶水就够了。
2: 妈妈，我走了。
0: 哎，等等。哎呀，怎么什么都没有拿就走了？
3: 哎呀，没事的，他只出去半天。
0: 万一他热了怎么办？冷了怎么办？
3: 小乖都是男子汉了，没事的。怎么是白开水？我的咖啡呢？
0: 哎，小心。你没事吧？
3: 哎呀，还好。
1: 哇，这个模拟机好棒啊！
0: 这不就是玩具吗？
4: 这可不是玩具，闪电，你可不要捣乱啊！我做的这个模拟器是为了方便我们总结救援经验的。今天要模拟的是山体滑坡的情况下，大家的逃生路线是这三个方向。你们看，
2: 你们看闪电。
0: 你看闪电弄得模拟器都发火了，
2: 我的眼泪花花的。
4: 闪电，你把这里弄得一团糟，这样的话就需要重新计算最佳撤离路线了。在原有的条件下再加上洪水因素，最佳的撤离路线，
0: 你看这样直接泄洪就可以了。
4: 可是你的方法也行啊。
0: 能解决问题的方法就是好方法，遵从经验是好的，但有时随性变也很重要。
4: 闪电，你的鼓舞

0: 急，你们先往门口有序撤离，我们马上就到。
1: 显示任务坐标。

1: 怎么了？我的一个学生英红小乖不见了。我知道了，交给我们处理吧。彩虹，你去寻找小乖。流星，你去机房帮助修理超级空调。闪电和我先帮助大家安全撤离。行动，是。快，大家往这边走。
2: 这是能瞬间改变温度的量子超级空调系统啊！啊，
3: 刘星，你来了！情况怎么样？
4: 这个新系统太复杂了，我还没搞明白。
3: 小心！
4: 啊，
3: 好危险啊！
2: 你先撤离，这里就交给我吧。
1: 好，
4: 你可要小心啊！
3: 放心吧，
4: 这里太热了，必须得尽快找到小乖。
3: 小乖。

0: 我在这儿。
1: 小乖，快跟我走。
0: 好，上到我。走喽。
1: 他能跳这么高，这不科学啊。让我看看。英红非常灵敏，跳跃能力特别强，他的两条后腿就像两个弹簧，而毛茸茸的尾巴就是他的稳定器。他能跳出超过自己身体长度30倍的高度啊！再加上他又喝了咖啡，天哪，温度还在上升，必须得马上带他离开。看来只能用彩虹能量了。彩虹能量，
2: 我懂了。这花怎么了？有我流星在，再先进的设备也难不倒我。修好了，耶，运行正常。
1: 怎么突然又这么冷了？小乖，你冷不冷啊？
3: 没事，我能坚持。
1: 这是这怎么都冻上了？不好，小乖快走！糟了，门被冰封住了，温度还在下降，得想办法尽快离开这里。
4: 别急，我们马上过来。刘星，你那边怎么样？温室里怎么会大幅度降温呢？
5: 刚才的升温导致机房的设备短路，我正在抢修。
4: 要快，闪电，让我来。怎么都是冰啊？风暴力量啊！
2: 这么厚的冰啊！
4: 风暴力量！
1: 小乖，你的鞋被冻住了。
4: 彩虹，我们进来了，你在哪儿？彩虹，能听到吗？联络不上，应该就在这里面，我们分头找，快！
2: 是。
1: 呼叫风暴，呼叫风暴，能听见吗？信号，风暴哥哥马上就会来救咱们的。
3: 你的脚，
1: 别担心，我没事。彩虹能量，再高一些，拜托再高一些。糟糕！
4: 彩虹的信号，
2: 是彩虹。
1: 小乖，下次别再冒险了。
3: 彩虹姐姐，我记住了。你的脚，
2: 把大家。
4: 时间，这里情况非常危急。来来来，大家坐下来喝杯水吧。嗯，
2: 好。
3: 彩虹姐姐，下次还能和你一起玩吗？
6: 当然可以啊，不过以后不要再喝咖啡了。是这样的，咖啡因对小朋友的身体发育会有不良的影响。
2: 什么东西会有不良的影响啊？哎，他们家水的味道好奇怪啊，苦苦的。
4: 闪电，你喝的是我的咖啡。

0: 都曾是孩子。每一个孩子都是个天使，每一个天使都长有翅膀，每一双翅膀都渴望飞翔，每一次飞翔都抵达明天，每一个明天都充满希望，每一个希望都承载梦想，每一个梦想都用爱传唱。常怀梦想，传递中国力量。
1: 宝宝吃饱了吗？
2: 吃饱啦。
3: 姐姐，
1: 你好，
3: 我要一个大包裹，
1: 请稍等。

0: 们的作业是给自己的爸爸妈妈写一句话。
1: 爸爸是矿工，我和妈妈都希望他挺好。
2: 爸妈都去城里打工了，奶奶每天唠叨的都是这句话。
3: 我爸是安全员，他好久没有回家了，我好想他。
4: 我妈是公交司机，在城里开发工作。
5: 我爸我妈很久没有回来了，我想吃我妈妈做的饭。妈妈烙的饼可香了。

0: 母亲视力退化严重，前几天戴着老花镜，不知在编些什么。后来我才知道，那叫平安节，给我的。我是一名建筑工，总觉得一个大男人戴着红红的平安节，实在有点难为情，就把它放在了家里。后来被整理衣柜的母亲发现了。让我没想到的是，老母亲竟然佝偻着背找到了工地，只为了把那小小的平安节挂在我的脖子上。看着她蹒跚远去的背影，我突然感觉到胸口被那平安节烫得有些生疼，就连眼眶都发烫。平安回家，母亲的牵挂。
1: 你怎么又停机了？每个月花费这么多，手机账单眼花缭乱，钱都花到哪里啊？有些非要捆绑话费，有些又要保底消费，速率低的怕太慢，速率高的又太贵，办个宽带太难了。一点儿都不难，华硕云宽带没有捆绑话费，没有保底消费，消费明明白白，实惠又稳定。提速后的我又快了不少，我的电话是96371，现在打给我，马上到您家。喂，100兆吗？简单好宽带，轻松好生活。
2: 你好，要一个秘制叉烧，清蒸桂花鱼，
3: 再帮我点一个白切鸡。
4: 好的。我觉得这些菜已经够了，要不然先这样，一会儿不够了我们再点。
3: 那好，我们先点这些，一会儿不够我们再加。
4: 好的。

日新闻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看。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同话云和新闻客户端或微信公众号。再见。

0: 我是云毛毛，
1: 我是河毛毛，
2: 万里挑一，童话云和。大家好，我们是云和代言人。
0: 为什么要叫我们毛毛呢？
1: 我们出生在万物复苏的卯月，带着希望和未来。
0: 我们的家乡云和是中国木质玩具城，卯在五行中代表木属性，
1: 卯还代表着中国传统的榫卯工艺。你看我们的耳结构哦，
2: 我们还有许多小秘密，期待大家来童话云和一起解锁。
1: 万里
3: 礼仪是健康好习惯，文明用餐您用功快了吗？

0: 难不难都做成了。
1: 我岁数大了，这生老病
2: 确的数值，同志们，和这次试验相比啊，我认为下面的试验才是最重要的，尤其是佳丽逐渐挂锁以及挂锁失败之后成功实现逃逸复飞。为什么这么说呢？舰载机准确着舰成功挂锁以及挂锁失败之后成功实现逃逸复飞，才是我们要攻克的舰载机着舰的两大关键技术。在这两项技术当中，挂锁失败之后成功实现逃逸复飞又是关键中的关键。我要讲的就是这些。那么接下来大家还有其他的问题吗？经理，
3: 大队长，在第一次模拟撞击逐舰时，总指挥让你绕过雷区，什么意思？
4: 对啊，这我也想知道。
5: 都想知道。
6: 我也想知道。我也想知道。
2: 那我来讲讲这件事啊。首长给我讲过一个当年他曾经上战场的故事。他所在的部队啊，突然进入了敌人的雷区。敌人因为撤退的比较仓促，临时布设了一些地雷，一种叫拉发隐形地雷，也叫半雷，就是那种你只要趟上去就会爆炸的雷。还有一种埋在地下的叫压发隐形地雷，就是说只要你踩上去才会爆炸的雷。当时全体都停下来看师长，师长说时间不允许我们停下来排雷，就从这些拉发地雷上面跨过去，只要不绊到那个线就应该是安全的，因为敌人撤退的仓促，不可能在半线地雷的下面再埋另外一种雷，而没有半雷的地方恰恰是不安全的。

结果大部队成功地走出了雷区，没有一个人伤亡。后来首长说，这件事情对他的人生有很大的启示，那就是在跨越雷区的时候，你的心里就不能再想着另外一种雷，那样的话你等于是自己掉入了自己的雷区。前几天我在试飞的时候，当飞机升空的那一瞬间，我当时心里想，这是我以及本大队的第一重，我应该沉着，要冷静，想了很多很多。那一瞬间我就突然想起了首长说的这番话，我不就是自己掉入了自己的雷区了吗？这跟以后我们在航母上千百次的起降相比，就是一次普普通通的着舰呢。我一想到这些，心里啊就没有一片云，心如止水，

0: 女兵上舰的工作完成了没有？
1: 报告首长，工作已经完成，随时准备上舰。
0: 好啊，看来我们的观念也需要转变。女兵上舰对中国海军来说是一件开天辟地的事情。他们什么时候报到？
2: 我们准备过了这两天就让他们报到。
0: 好啊，也该让他们上舰了。
3: 全体立正。
4: 首长同志，海军舰载机巡视飞机队特种装备保障大队正在训练，请您指示。
5: 队长领海。
0: 继续训练。
4: 是。
1: 等一下，给首长演示一下你们全套的指挥手语。
4: 是。第一组，引导手势。
6: 是。
7: 引导手势。
4: 第二组，升起指动轮挡。
8: 是。升起指动轮挡。
4: 第三组，升起偏流板。
9: 是。升起偏流板。
4: 放飞手势，
9: 放飞手势，
4: 起立。首长同志，手势演示完毕，请指示。
0: 继续训练。
4: 是。
10: 范医生。
11: 没听说啊，
10: 不是有一批女兵要上舰吗？听说有20多个呢，到时候人手肯定不够吧？我还真不知道女兵还能上舰呢。
12: 在国外倒是有先例，

0: 这辈子要是能上一次航母都觉得很激动，要是能跟这些飞行员一样在航母上工作的话，人生也算圆满了吧。
1: 是啊，走吧。
2: 我和于涛难得的被秦大队长表扬了一把，没想到自己孜孜以求的超越对手的荣誉感、自豪感，却在与对手的合作过程中享受到

0: 那就是说可以开始了。
1: 是。
0: 今天谁第一个飞？
1: 报告首长，是于涛。
0: 现在的试飞顺序是根据专家打分定的吗？
1: 是。
0: 排在第一位的是谁？
1: 我和于涛并列第一。
0: 那谢振宇呢？
1: 谢振宇的总比分比我和于涛少0.01分，排列第三。报告首长，今天开始我们全大队准备以钥匙飞行技术进行高速着舰挂锁，我们相信于涛肯定能够成功。另外报告首长，我们要求全大队每个同志都要飞一次，如果挂锁失败立即转入逃逸复飞，请首长指示。
2: 开始。
1: 是。

0: 动腰动腰，动了呼叫，动了呼叫，动了请求着舰，动了请求着舰。
1: 栋梁，栋梁，我是栋腰，可以着舰，按照着舰程序
2: 可以着舰。
0: 栋梁明白，
2: 复述一遍，
0: 按程序着舰。
2: 栋梁，栋梁，
1: 你目前状态很好，保持。
2: 明白。
3: 栋梁，栋梁，我是栋腰，保持弓脚，在规定高度放下尾钩，
1: 不要想着阻拦索，挂索不成功立即转入逃逸复飞，挂索不成功立即转入
2: 逃逸复飞。
0: 栋梁明白。

0: 跑。
1: 一套钉子布也别挂墙了。
2: 报告首长，中国海军舰载机试飞大队试飞员于涛第一次耀式飞行加力撞击着舰挂锁成功。
3: 祝贺你们，祝贺于涛，继续试飞。
2: 是。东三，
4: 走，出发。
5: 是。
4: 祝你成功。
6: 谢谢董事长。

0: 东三东三，状态良好，保持。
1: 东三明白。
2: 行不偏云，静如止水。
3: 东三，你说什么？
1: 东幺东幺，东三报告。东三在说，
2: 心无片云，静如止水。
4: 不要想着这是我第一次捉见是非，我在绕开自己的心理雷区。
0: 东三，东三，我是动摇，我是动摇。
5: 停止降落，停止降落，立即飞往戴佩空域，
0: 重新飞到戴佩空域。
4: 东三明白。
1: 动摇，动摇，东三报告，东三请求指示。
4: 动三请求指示。
5: 动三，动三，我是动摇。
0: 心里想着绕过雷区就是雷区，你还没有做到心无片云静如止水，你还能不能飞？不能飞立即着陆，
5: 不要着舰，立即着陆，不要着舰。
1: 动三请求着舰，动三请求着舰。
3: 动三，动三，我是动摇，你真的还能飞吗？
0: 回答我，你还真的能飞吗？
1: 动摇，动摇，动三报告，动三请求着舰。
3: 动三，动三，我是动摇，可以捉舰，可以捉舰，谨记技术要领，
5: 谨记技术要领。
2: 动三明白。

0: 您准确拙见。
1: 哟谢振宇下来了。
2: 董三董三，我是董幺，不要想着挂锁，谨记技术要领，保持加力，放下尾钩，不要想着挂锁，如果挂锁不成功，立即转入逃逸复飞。
3: 挂锁不成功，立即转入逃逸复飞。
4: 董三明白。

0: 秦大帝跟我说，他们飞的可以接近一条直线。我开始还不相信，现在看来他们做到了，
1: 都是好样的。
2: 我听秦大队长说，这要归功于谢振宇和于涛，是他们先搞出来的一个逐渐程序。一开始啊，飞得摇摇晃晃的，现在稳多了。
3: 谢振宇是在落实一总的指示，要像出膛的子弹一样，命中靶心。

0: 班长，去量一下他飞起来的距离。是，
1: 不用了，这个工作我们来做。我已经让他们去测量一下复飞的时间和距离了。行了，队长，你们刚才这一会儿突破了两大技术，一是着降挂锁，二是挂锁不成，逃逸复飞，你们真是了不起啊！啊！
2: 动幺，动三，请求降落，动三，请求降落，
3: 动三，动三，我是动幺，准备正常降落，准备正常降落，
4: 动三明白。
5: 校长，首长，
0: 首长，
6: 我这个人喜欢骂人，但是今天我得表扬表扬我自己。我当初不让你转业，让你来当这个试飞大队的大队长，看来这件事情我是做对了。
0: 首长的这句话，我可不可以这么理解？当初您坚持把于涛和谢振宇弄进试飞大队，这件事做对了。今天的成功是经过我们艰苦试验的结果，但如果没有这两个人，真的不一定有这样的结果。嗯，
6: 下一步打算怎么办？
0: 首先进行无锁状态下钥匙飞行高速撞击着舰加逃逸复飞，然后进行有锁状态下的着舰飞行。完成了这两个 C 类科目之后，我们请求立即转入 D 类科目的试验试飞任务。
6: 为什么先进行无锁着舰加逃逸复飞？
0: 这个思路是对的，不先解决挂锁失败之后成功转入逃逸复飞，那么挂锁失败之后飞机就拉不起来，其结果就是坠海。
6: 那就是说着舰之前谢振宇并不知道你收起了阻拦锁。
0: 对，
6: 如果谢振宇不行，今天有可能发生重大的事故。
0: 报告首长，谢振宇行，而且应该行。
6: 秦大帝，你今天是冒着极大的风险啊，可事先为什么不报告呢？
0: 报告首长，我相信今天的谢振宇应付得了我给他的任何考验。这个考验虽然很残酷，但是吴惊天经历过，我经历过，首长您也经历过，所以今天的谢振宇也必须经历。当遭遇到意外突发事故并做出及时冷静的处理，也是试飞员职业素养的一部分。
6: 站那干什么？等人家管饭呢。
7: 是，

0: 走吧，也没有人管我们俩的饭呢。孙勇，首长的眼光真厉害。谢振宇不是假行，这小子是真行啊。说实话，我为今天的事儿啊，心里为他捏了一把汗。
1: 哎，你
0: 什么都不要问，我什么都不想说。

0: 报告，进来。
1: 有事啊？我有一个问题，
2: 说。
1: 我今天在飞行过程当中，大队长临时改变飞行计划，是否做好了一切准备？
2: 你想说什么？
1: 我的意思是说，如果在最后关头我处理不当，发生了意外，您怎么向易总指挥解释？
2: 谢林宇，你如果要是没有做好这个准备，就等于你没有做好一切准备，也就达不到总指挥所要求的那八个字：
1: 万无一失，滴水不漏。
2: 没错。
1: 所以今天咱们俩算是配合默契吧。
2: 还有问题吗？
1: 还有一个问题，
2: 说。
1: 对于一个伟大的飞行员来说，什么才是最重要的？

这个问题你问过老吴吗？吴敬天同志，他让我来问您。他应该告诉你的，我是从他身上明白的，他是从我们的老团长于兆年那儿明白的。怎么跟你说呢？我们这么一个伟大的国家，这么一个伟大的民族，如果没有英雄儿女一代一代的挺身而出，去承担所有的苦难和牺牲，凭什么五千年过去了，我们这个民族没有灭亡呢？我说的道理你明白吗？明白。好，你可以走了。

0: 今天上午，于涛同志、谢振宇同志同时完成了第一次模拟着舰挂锁和挂锁失败之后的逃逸复飞。我们大家热烈鼓掌，祝贺二位同志。打一仗进一步，打完了这一仗，我们要总结。振宇，一会儿你上来给大家讲一讲，当你意识到挂锁失败的那一瞬间，你是怎么想的，又是怎么处理的，能在这么短的模拟跑道上又把飞机重新拉起来。同志们，这一点很重要啊，解决了挂锁失败后的逃逸复飞，那么以后我们在海上挂锁就没有后顾之忧了。所以从现在开始，我们试飞的重点要全部转向攻克挂锁失败后的逃逸复飞技术。振宇，上来给大家讲一讲。
1: 是。
2: 其实我要分享的只有一点，就是希望大家别死心眼儿，不要钻牛角尖儿。这是大队长在提醒我避开雷区的时候我意识到的。我就想往后我们每一次着舰都要面临挂锁失败的可能，那干脆啊，我们可以从技术上蹂躏自己，但是从心态上我们要放飞自己，时刻做好逃逸复飞的准备。分享完毕。
3: 好。

0: 请进。
1: 主任，您有空吗？
0: 夏医生，坐坐，我正好要找你呢。
1: 哦，
0: 就是我跟你提过的，张院长想请你到他们医院当心理师的事情，可以考虑起来了。看样子这次任务已经接近尾声了，你要是愿意去，我给张院长回个话。
1: 主任，我找您也是这个事儿，张院那边。

0: 边我决定不去了，我想继续留在海军这边。
1: 怎么，你也是被他们感动了，还是另有原因？
0: 主任，我能问您一个私人问题吗？
1: 什么问题？
0: 您为什么一直单身啊？没事，要不方便也没关系。
1: 也没什么不方便的，我曾经深爱过一个人，他是一个飞行员。从在校园里见到他的第一面，我就爱上了他。他高大、帅气、阳光、热情，遇到困难，他总是第一个冲上去，永远把好处留给我们。如果有人问我，世界上有没有优秀的男人，那就是他呀。只可惜那会儿我羞于表达，等到大学毕业了，我终于鼓足勇气想对他说的时候，他跟另外一个姑娘结婚了。这件事情只有我自己知道，上班以后我就再也没有那种心动与仰慕了。
0: 所以您就全心全意地扑在工作上，不谈感情了？
1: 算是吧。还说我呢，说说你自己。夏医生，你这支支吾吾的，是不是喜欢上什么人了？
0: 主任，我有一个请求。
1: 你说。
0: 我想申请报名上届女兵连。

0: 慢点开车。
1: 我回来啦。
2: 也不错，头球。
3: 看来早点睡啊。
4: 在追逐梦想的路上，别忘记留时间陪家人。哪怕只是一曲戏、一部动画片、一场球赛、一集剧。华数电视，全省1600万家庭的选择。有你的陪伴，不孤单。华数电视。
5: 我们的作业是

0: 给自己的爸爸妈妈写一句话。
1: 爸爸是矿工，我和妈妈都希望他平安。
2: 没有回来了，我想吃我妈妈做的饭。

0: 母亲视力退化严重，前几天戴着老花镜，不知在编些什么。后来我才知道，那叫平安。
1: 各行其道，用心就能让出行更文明。有序停放，用心就能让单车回家。

0: 夏医生，你这支支吾吾的，是不是喜欢上什么人了？
1: 主任，我有一个请求，
0: 你说，
1: 我想申请报名上届女兵连。
0: 你要上舰？
1: 对，我了解了一下上届女兵的配置岗位，有飞行员上下舰的心理支援服务，我匹配这个岗位再合适不过了。
0: 夏医生，我可提醒你，你如果喜欢的是要上舰的飞行员，那是违反纪律的。你知道，在舰上，飞行员和工作人员是不允许谈恋爱的。
1: 我知道。主任，这几个月来，与其说是我在给飞行员们做心理支援服务，不如说是这些可爱的飞行员教育了我。他们为了我们国家的航母事业不惜一切的代价，而且我听说他们每个人都已经写好了遗书，选好了墓地，笑着来参加这次的试飞任务。我长这么大从来都没有像这么震撼过。我是喜欢他，但我更多的是欣赏他。我欣赏像他一样的所有的可爱的飞行员们，可我没有别的什么能力。心理支援我擅长，他们为国家贡献一切的时候，我也可以为他们贡献我的专长，哪怕是能够帮到他们一点点，那都是我作为军人的荣誉，我义不容辞。至于您提到的这个问题，我申请不再负责他的心理支援工作。
0: 你要是下定了决心，你就写申请，我去跟上面说。
1: 谢谢主任。
0: 那你跟他的感情呢？怎么办？
2: 你的衣服我已经洗好了。

0: 谢谢，
1: 不用谢谢我，给我两块巧克力吧。
2: 今天住院成功，刘主任是不是特高兴？
0: 他也是。
3: 哎，跟你说个秘密啊，那天我跟康彦成说啊，等他们试飞全部成功以后，他找我。你说他会不会找我？
0: 我有件事想跟你说。
3: 怎么了？
0: 没谈，我俩真没谈。
3: 哎呦，我让他不找我还不行吗？
0: 坐下，我跟你说。
3: 啊？这么严肃，怎么了？什么事儿啊？怎么了？
0: 那天你问我有没有心动的人，当时我还不确定，但是现在我确定有。
3: 真假的？
2: 别告诉我，别告诉我，别告诉我，让我猜一下。
0: 阿宇。
3: 谢振宇。
0: 你怎么猜到的？
3: 那还不简单呀，三个最优秀的飞行员里面，秦大队长于涛已经名花有主了，那就只有谢振宇了。而且他不光单身，他又英俊帅气，飞行技术那么好，最重要的是你们俩绝配啊。
2: 哎，你说这是什么缘分呀？你喜欢上了掌机谢振宇，我是你的助手，喜欢上了掌机的僚机康延成，这不是上辈子的缘分，这是什么呀？
0: 好了，我还有另外一件事情想跟你说。
2: 今儿什么日子啊，这么多惊喜。
3: 你说。
0: 我准备报名申请上届女兵。
3: 什么时候？
0: 现在。
3: 那要是选上了？
0: 你放心，我都替你想好了，我上届，你之后跟着刘主任，行吗？
3: 不是，你就是为了谢振宇吗？就那你不上届你也可以见到他呀，咱们就像那些飞行员家属一样。
0: 太不害臊了，什么飞行员家属一样，八字没一撇呢。你坐下，我跟你说。
3: 不，
0: 宁娜，我始终在提醒自己，我首先是个军人，其次才是个女人。不管我跟谢振宇的未来如何，作为一名军人，我有我的梦想想要去完成。
3: 那我也去。
0: 你别去了，舰上不能谈恋爱。
3: 那咱俩都别去了呗。就他们上舰了以后也不需要我们了，如果他们愿意，咱们就跟他们表白结婚，那不是挺好的吗？
0: 咱们这儿的心理治疗师已经足够了，但在那里他们需要我。这几个月相处下来，我对他们非常了解。是，其他的心理治疗师也一样专业，非常过硬，但是他需要磨合，不是吗？
3: 好了好了，我报名，选不上我认，但是我争取选上。
0: 你别冲动。
3: 我没冲动。
0: 你就是冲动，这一上舰不能谈恋爱，少则一年，多则三年五年甚至更长。
3: 你都能行我也能行，你放心，我肯定没冲动。刚才那么几秒我也是深思熟虑的。我呢虽然没有你想那么长远，但是我可以跟着你一块学习一块努力啊。再说了，如果真的能登上航母的话，多光荣的事儿啊，那是多少人的梦想，以前想都不敢想。但是现在我真的觉得跟你一块报名，好像我离航母越来越近了。可能我也可以像秦大队长，像于涛那些优秀的飞行员一样，登上咱们祖国第一艘航母。第一艘，
0: 让我想到一起，写申请。

没事吧？

0: 报告首长，都统1号舰接舰部队选拔队正在训练，请指示。
1: 进行训练。
0: 是。
1: 现在对这些女兵有信心了吗？
2: 报告首长，只要首长有信心，我们就有信心。
3: 你这叫什么话？首长的信心从哪儿来？首长的信心从部队来。
1: 你们一个是舰长，一个是政委，你们俩都没有信心，我这个首长怎么会有信心？
4: 首长，其实也不是没有信心，还是没有经验。
3: 没有经验，可以在实践中去总结经验。万事总有第一次，部队好不好，关键看领导；班子行不行，就看前两名。你们两个，一个舰长，一个政委，就是这条舰上的前两名。这条舰能不能搞得好，就看你们俩了。同样的道理，女兵能不能搞好，就看有没有一个好的女兵队长了。
4: 首长，干部部门帮我们选了七名，通过前一段时间训练和综合考评留下了三名，都不错。我们准备再经过一个星期的训练摸底，选出最后留下的那一个。
1: 好啊，选好了女兵队长，下面就是要选上舰的女兵了。
3: 她们是第一批登上第一艘航母的女兵，
1: 是开创历史的女兵，一定要选好，各方面素质要高，将来和各国的航母上的女兵能有一拼。
2: 首长，素质方面没有问题。咱们以前招女兵，要求文化程度是初中以上，后来提高标准，高中文化以上。
5: 这次咱们海军女兵训练团的挑选，
2: 全部大专以上，三分之一大学本科，其中一名 AI 专业的硕士，差一年毕业，保留学籍，参军报国。通过和他们打了一段时间的交道之后，我才明白，时代变了，将来他们这代人肯定比我们强。
3: 有你这番话，我同意这些女兵上舰，我得赶回基地去了。
1: 试飞大队第一阶段的试飞任务已经完成了，下面要进行挂锁和逃逸复飞的训练。
2: 他们够快的，那我们得更快才行。
4: 是，那我们现在就送首长走了。
3: 赶我走了是吧？
6: 快快快！好，调度准备。
3: 这个要上舰的女兵，就是那个心理咨询师夏初。
7: 是的，首长，柳妮娜是她的助手。
3: 嗯，两个人要一起上舰，你怎么看？
7: 首长，我很佩服夏医生的选择。夏医生作为国内为数不多的一级心理咨询师，医学博士，临床6年，经验非常丰富。他还在1年以前专门为飞行员自创了一套心理支援体系，非常实用。凭他的资历、学历和取得的成绩来看，他在现在这个岗位上一定会越做越好的。
3: 嗯。
7: 另外，我还了解到，由于这次试飞任务，导致夏医生和他的未婚夫分手了。其实我挺理解的，作为军人家属，真的是太不容易了。夏医生的未婚夫一直催着他结婚，可是夏医生并没有因为这件事儿就选择转业，相反。他决定上舰，要用自己的所长继续为飞行员们服务，所以对于他的这个申请，我挺感动的。还有那个柳妮娜，虽然不是学心理学。

0: 专业的，可是他是军人世家出身，医学本科学历，他一直在给夏医生干助手。
1: 那倒正好，航母的舰长和政委正在考察上舰的女兵干部，我看这个夏初可以争取一下了。
0: 谢谢首长。

0: 尊敬的柳尼娜同志，自从上次收到你的小纸条以后，一直想给你写信。
1: 烦不烦人啊？
0: 这是要展开攻势啊？
1: 我一直以为是我自作多情了，没想到这姑娘真喜欢我，所以这次费曼我得赶紧表白。
2: 加油，
1: 表白！哎，这任务快接近尾声了，你到底怎么想的呀？
0: 你俩好好处，将来结婚生个儿子，给我养老就行。
1: 想得美！

0: 什么情况？
1: 就是通知你们两个一下，从今天开始，夏医生不再担任你们两个人的心理疏导，会有专业的医生来交接。
0: 为什么？
1: 因为我们要上线了，已经获得批准了。
0: 什么时候的事儿啊？
1: 前两天啊，今天都交接好了。你们怎么来了？把行李帮我拿过来。

0: 你们完全可以留在飞行基地，做心理辅导员。为什么非要上大船？
1: 因为我想像你一样，亲眼见证这伟大的时刻。当然，无论未来是在舰上，还是留在这儿，我都不能再帮你做心理疏导工作。
2: 什么意思？
1: 就像你面对飞行，我面对你也不能心有杂念。

0: 谢振宇同志，希望你未来的飞行一定要注意安全。
1: 我答应你，我们大船上见。
0: 帮我拿行李。
1: 好。

0: 大家好。
1: 哎，你好，你俩常在那儿。
0: 哦，谢谢。
1: 我来一下。
0: 自我介绍一下，我叫夏初，心理支援。
2: 柳妮娜，夏医生的助手。
1: 曲婷婷，
0: 你好。
2: 王小兰，
0: 你好。
2: 刘小丽，
3: 你好，你好。
2: 江雅洁，
4: 你好。
5: 安宁，
0: 你好啊。
6: 曹淑婷，
7: 你好。
2: 嗨，之前大家说要来一个厉害的人，原来是夏医生呀。
0: 我没有。
2: 还挺漂亮。
0: 漂亮在绝对的技术面前不值一提。
2: 哎，你不会对我们那个什么催眠吧？我可听说心理师都会。
0: 对，你们放心啊，大哥放心，训练的时候我保证不催眠，但是谁要是睡觉的时候打呼噜，那可说不准。
2: 小丽，
6: 你要注意了，
2: 我真不
0: 就你今晚就知道了。
8: 可以开始了。
9: 是，状态训练。

0: 快快，速度速度，慢点，快快快，快点，
1: 别动，
0: 忍住啊，没说放下来，谁也不准动。坚持住，坚持住，坚持住，
2: 怎么样，扛得住吗？扛不住就别扛了。
0: 别动，坚持住。
2: 全都回去，别跟着捣乱。
3: 女兵也是兵，未来战场上没有男女之别，只有胜负之分。
2: 好，有志气，所有女兵继续训练。
3: 是。
4: 向后转。
0: 加速加速，快点，
3: 快，
0: 速度太慢了，准
3: 二，
0: 还是慢，能不能快点？给我口令。

0: 好，太好了。
1: 首长这么高兴呢？
0: 这专家团不能这么夸咱们，给他们打的分太高了。基地的专家团和军工单位的专家团对试验试飞大队的全体试飞员进行了着舰和逃逸复飞的技术动作考核，他们居然给前十名全都打了十分。
1: 首长，十分是什么标准？
0: 什么标准？我先告诉你及格的标准，就是每次都能够成功的着舰，然后迅速的完成逃逸复飞，这才算及格，就是六分。
1: 那试飞大队有多少人能达到六分啊？
0: 全部，他们没有人是六分，最低的是9.87分。
1: 首长，那9.87分又是什么概念？
0: 什么概念？
2: 就是说，
0: 你着舰的时候每次都能做到准确无误，啊，并成功的完成逃逸复飞，啊，每一个动作，每一个细节都要做到准确到位。哎，飞机要飞成一条直线，不能上下抖动，不能上下沉浮，有一点点的抖动都要被扣除0.1分。
1: 明白了。
0: 哎，大弟，什么事儿？
3: 不知道首长有没有收到张司令报送的成绩单？
0: 哎，那就是两张纸，一些数据，我从来不相信这些东西。
4: 我们想向首长报告转入下一阶段的挂锁试验。
0: 你拿什么说服我让我同意你们可以转入挂锁试验？
4: 首长，我唯一能说

0: 我想说服您的，就是最近几天已经没有人来找我说挂锁的事儿，就想当初您所说的那个样子，大家好像把挂锁这件事情都已经忘了。嗯，
1: 先把谢振宇和于涛先给我叫来，我要见他们。
0: 好的。
1: 哎，你等等，我还没说完。你作为大队长，要沉得住气，重要的是沉得住气。
0: 我现在首先认为你自己还没有忘记挂锁。是的，首长。好，就这样。给我接张天一。张天一，通知各部门，让他们做好明天挂锁实验的准备。
2: 一二三，撤。

0: 首长，
1: 首长，
2: 首长，都准备好了吗？
3: 报告首长，准备好了。
2: 张司令，你们呢？
0: 准备好了。
2: 啊，去把谢振宇和于涛给我叫来，我要分别见他们。
3: 是。
4: 到。
5: 报告，
2: 上来。
3: 首长好。
2: 谢振宇，你觉得你行吗？真的可以挂锁了吗？
5: 什么？今天要挂锁？
2: 行了，你回去吧，没事了。另外告诉秦大帝，于涛我不见了，去吧。
5: 是。
2: 可以开始了。
5: 是。
2: 今天不从第一名开始飞，从前十名的最后一名开始飞。秦大帝不用飞。左缆索检查过了没有？
5: 左缆索系统近一段时间没有使用，但是检查和保养都是每天都要做的。
2: 我要的是万无一失，滴水不漏，再检查一遍。
5: 首长，你要是觉得我这个司令员连这件事情都做不好的话，那你把我撤了吧。
2: 张天翼，你长脾气了。跟谁学的？跟秦大帝学的。
5: 报告首长，跟你学的。
2: 通知他们，开始吧。
5: 是。
0: 首长指示，除了秦大队长不用飞之外，前十名试飞员从最后一名开始试飞。

0: 同志们，请稍息。今天训练的科目是着舰试飞，内容着舰及逃逸复飞，按照试飞顺序，由第10名往前依次排序。我念到名字的同志为第一组，刘波
1: 到，
0: 江海
2: 到，
0: 吴强
3: 到，
0: 马一鸣
4: 到，
0: 王小毛
5: 到。
0: 你们为第一组，做好登机准备。
6: 是。
0: 从第5名到第2名，康延成
7: 到，
0: 耿建林
8: 到，
0: 谢振宇
9: 到，
0: 于涛
10: 到，
0: 你们4位同志做好准备，出发。
11: 是。

0: 首长，两位老总来了。
1: 哦。哎，宋指挥。哎，
2: 周总。
3: 哎，宋指挥。
2: 杨总。
3: 今天的风又在哪？
2: 来来来，坐。
1: 宋指挥。
4: 哎，张司令。
2: 两位老总啊，今天咱们都看一下，什么十分是委员，我都有点不相信了
1: 啊。
2: 今天的册封这么大，我就不相信他们都能控制得好，他们就不会抖动一下啊。今天咱们都参加评分啊，都打分。好，开始吧。
5: 幺洞幺洞，我是洞幺，报告你的状态。
6: 洞幺洞幺，幺洞报告，幺洞准备完毕，请求着舰。幺洞准备完毕，请求着舰。
7: 幺洞幺洞，可以着舰，可以着舰。
5: 今天风大，注意保持飞机姿态。
6: 幺洞明白，幺洞明白。
5: 注意保持加力，

0: 幺洞幺洞，非常好，祝贺你成功。动九动九，我是动幺，我是动幺，报告你的状态，报告你的状态。动幺动幺，动九报告，动九报告，动九准备完毕，请求着舰，动九准备完毕，请求着舰。
1: 可以着舰，可以着舰。
0: 动九明白。
2: 检查你飞机状态，今天风大，控制好飞机姿态，
0: 控制好飞机姿态。

0: 动八，动八，我是动幺，我是动幺，报告你的状态。
1: 升级阻拦锁
2: 啊！
1: 升阻拦锁，
2: 是。首长命令，升级阻拦锁。
0: 升级阻拦锁。明白。动八，动八，我是动幺，我是动幺，报告你的状态，报告你的状态。
3: 动八准备完毕，
4: 请求着舰。
0: 动八，动八，可以着舰，可以着舰。检查飞机状态，检查飞机状态。今天风大，把飞机状态控制好。
4: 动八明白。
0: 保持飞机状态。放下尾钩，
4: 动八明白。
5: 不是跟他说一声吗？
6: 这是总指挥在考咱们呢。
7: 吴强没问题，没问题。

0: 把飞机移开，明白。
1: 大姐，要不要通知王小毛？卓见石有可能挂死我。
0: 不用，
2: 首长。

0: 回左蓝锁吗？
1: 我跟你说要收左蓝锁了吗？
0: 是。
2: 洞管，洞管，我是洞幺，我是洞幺，洞八非常成功，洞八非常成功，今天放大，注意下降通道，保持飞机位置。
3: 洞幺，洞幺，洞管报告，准备完毕，请求着舰。
2: 放下尾钩，放下尾钩。
3: 洞管收到。

0: 我们快速成功了吗？小毛，祝贺你，祝贺你挂算成功。动管，把飞机移开，把飞机移开。动管收到。哎呀，好，怎么样，大姐？
1: 我这次觉得我还行，啊，你不行谁行啊？好，首长，他们每一个都是好样的，这应该打10分吧？
2: 当然，啊，
1: 你激动什么？还没飞完呢，下一个着舰的时候，收起阻拦座。是。
3: 快点！海啸交叉！海啸交叉的位置。
4: 报告首长，总统1号舰接舰队、女兵队正在训练，请指示。
3: 继续训练。
4: 是。
3: 你是被护吗？能跑不能跑？

0: 那是下厨吗？是，把他叫过来。
1: 是，
0: 全体都有立正，下厨。
1: 到，
0: 出来。
1: 是。
0: 处长好。
1: 你是下。

0: 假如你被任命为女兵队队长，你准备怎么管理这些女兵？或者你认为管理女兵最重要的是什么？
1: 平等。
0: 为什么？
1: 平等代表的是尊重，尊重可以开发和释放人的潜力，人的潜力无限的释放和开发，又是成功的基础。而且我认为这和我军的光荣传统也是相通的。
0: 和我军哪一条光荣传统是相通的？
1: 官兵一致的光荣传统。官兵一致就是平等，就是尊重每一名干部和士兵。
0: 如果你的申请没有被批准，你准备到哪里去工作？
1: 哪也不去，就上航母。
0: 你可能没听明白我的话，如果不让你当女兵队长，你想干什么？
1: 无论首长是否批准我做女兵队长，我都要申请上航母。我跟政委和舰长都表达过我的决心，如果我不能作为女兵队长上航母，我就申请以女兵的身份上航母。
0: 到航母上当女兵，你的年纪大了点，为什么这么想？
1: 为了成长，既然来从军，我希望我的军旅生涯全力以赴，不留遗憾，真正实现我作为军人的价值。
0: 我明白了，继续训练。
1: 是。
2: 首长，怎么样？
0: 决心不小啊。还是个医学博士，不过现在让他当女兵队队长，资历是不是浅了点？
3: 他关键心，热情高，决心大，之前一直给飞行员做心理辅导，对飞行员非常熟悉。
2: 首长，关键他还是心理学博士啊，我们舰上有好几个博士，硕士就更多了，可就是没我一个学心理学的。他刚才讲到，官兵一致就是平等，平等就是尊重，尊重能激发人的潜能，人的潜力的高度释放开发就是成功，成功就是战斗力。首长，这样的女兵队长打着灯笼都难找啊。
3: 还有首长，中国航母是一个新鲜事物，我和政委都没有经验，只能在日后的带兵实践中创造出经验来。这就像您说的，在战争中学习战争，打一仗进一步。
0: 说的对，航母对我们来说是一个新鲜的事物，我们需要这样的人才。
2: 首长，那您同意下厨做女兵队长吗？
0: 还没有最后进行考核呢，不过我原则上同意。
4: 我今天登上了中国第一艘航母。儿子正成为中国第一艘航母编队的。

0: 爸，我今天都想。
1: 大熊，哎，大熊，怎么了你？哭什么呀？
0: 队长，咱们大队刚成立的时候，你让我们每个人都写了一封信。你说等将来上了航母，我们会放飞两架飞机，一架是舰载机，一架是这些纸飞机。可那些飞机飞不出去，
1: 怎么着？
0: 你没听说吗？
1: 我听说什么呀？哎呀，你说呀，急人劲儿了。
0: 中国第一艘航母接舰部队成立了，没有我们，他们要上舰了。我们就是为了成为中国第一艘航母的舰员，才来到这个这么艰苦的地方。
1: 哎呀，我说你小子真是听风就是雨啊！我还跟你说啊，你在我这儿胡说八道没关系，你在外边不要跟我谎报军情啊！你怎么不动脑子好好想想？如果不让我们上舰的话，谁在舰上操纵阻拦索？谁在舰上为舰载机的起落做引导员？

0: 全海军只有我们，
1: 我都打听了，队长，舰上成立了自己的甲板勤务分队，他们要来我们这里学习，我们还要手把手的教他们我们创造的东西，凭什么呀？

0: 己占盲道，用心就能让他们看到。各行其道，用心就能让出行更文明。有序停放，用心就能让单车回家。
1: 每个大人都曾是孩子，每一个孩子都是个天使，每一个天使都长有翅膀，每一双翅膀都渴望飞翔，都充满希望，每一个希望都承载梦想，每一个梦想都用爱传唱。常怀梦想，传递中国力量。

0: 入座。
1: 德龙啊，这是你以后的联络人。
0: 重庆真的守不住了吗？
1: 杨虎城和宋其斌都被周永浩给杀了，扎子栋是一个活口没留，一旦共军入了城，必定拿我们开刀。我得先去云南暂避，你是特别行动组的组长，没有人见过你，你得脱下军装，隐藏身份，潜伏在山上。记住，咱们党国的事业还没结束。
0: 雨水一号，以前没有这个代号。
1: 此人我也没见过，是直接听命毛老板的。
0: 那我以什么为营生呢？
1: 这是你的活动经费，一旦任务完成的好，反攻回来，你头上的官帽可低不了。

0: 这是我军的位置，敌军呢？敌军在这一线。
1: 这可不行，速度太慢了。
2: 报，首长，电报。
1: 重庆三十日解放。哦。部队于今日正式入城，市军管会、市委人员需要三天后才能陆续赶到。一令十一、十二两军首长暂时负责维持秩序，防止敌人破坏及火灾。我三兵团先头部队于三十日下午解放重庆，守敌西头。胡宗南部正在加速撤退，为切断国民党向前滇的退路。第十八兵团等部应取捷径，直出一兵，加速前进。
3: 好，同志们都听到了，重庆解放了，胡宗南部就交给我们了。
4: 一九四九年十一月，人民解放军迂回前进，西南东三路包抄，突破胡宗南所布的新长江防线，重庆解放。
5: 小心，小心，小心！
6: 二不好走，大伙互相搀扶一下啊！
7: 哎，谢谢，是吧？
5: 小心，小心！
7: 谢谢，谢谢。
8: 解放了！
9: 解放了！
10: 解放了！
11: 解放了！

0: 29兵工厂是抗日时期最重要的武器生产厂，钢铁产量是整个大后方产量的90%。这个兵工厂不仅是工厂，还是文物。你们想炸毁工厂，我们整个工商界都不会同意。喂！喂！喂！
1: 国防部是咋说的？呸！还国防部？解放军已经进城了，他们这是存心想留一堆烂摊子给共产党。这兵工厂要是炸了，我们豫园的生产线、运输线都会受影响。看来他们是横了心了，好在这国民党没对咱们的厂下手啊。
0: 老爷，老爷，老爷！怎么，兵工厂炸了？共产党进城了？这么快？看来这重庆的天真是要变了。

0: 响的声音来喽。
1: 好亲切啊，我们当年离开的时候还真是想不到回家的感觉。
0: 是哦，如果不是为了这一刻，我们为什么要离开家乡去闹革命哦？29年前呐、啊，我就离开四川，我16岁就去法国学习，后来回国也一直没有机会回来过。
1: 我记得是19岁的时候，跑到完县去报考那个辛亥革命的学生军，那个时候年轻哦，开口就是豪言，大丈夫当仗剑，争名水火，岂顾一身之富贵？
2: 司令员
3: 当年就那么霸气哦。
0: 我还记得你当年离开四川写过一首诗哦。
1: 壮士未迈黄巢过，书生犹胜少年头，手执清风为共和，独占饥寒又一秋。看来革命的这条路啊，我们选对了。

0: 住在我们这条街上的那个国民党军官儿，还有十三号那个，听说是杨森身边的红人喽、哦。还有刘玉珍屋头那个男人，警察叔嘞。我们这条街上跟国民党有关系人不少哦。现在共产党入了城，我觉得都有该要出事喽。
1: 我们都是小老百姓。

0: 调查，调查啥？怎么调查？
1: 再说，哎，除了老王，其他人
0: 到处跑。
2: 老王，我听说啊，共产党第一个叫拿旧警察开刀，那个词叫啥子？苏啥子？
3: 叫苏青。
2: 哦，对对对对，对头，苏青。
4: 一定要小心一点啊，手掌的书还有作战地图一定要保护好。哎，小朱，那个书小心一点啊，
5: 后面的快一点快一点。这个放在书房，来，这个放书房啊。

0: 苦了。哎呦，卓林，这里是吧？真好。哟，
1: 你们慢点。来，我这拖一下，救一下力。
2: 对，
1: 注意安全啊。慢点儿。
2: 我们住哪儿？
0: 你们家在这儿。哦。
1: 那你们家肯定在这边。
0: 是啊。
1: 你这工作起来多方便。
0: 就是。
3: 办公室，办公室好。这些吗？这给我喝。
0: 这什么呀？
1: 不值钱。
4: 东方同志，哎，这个放哪儿？
1: 先打进去吧，具体位置回来再说。
4: 哎，
1: 我们先收拾啊。
0: 好。哎，胖胖，邓林，起来。
5: 我们刚刚进城，很多物资供应还跟不上来。所以要求机关和部队采取严格的供给管理，我们要以身作则哟。今后吃饭，我们两家大伙，你看怎么样？
6: 好，两家人一个锅吃饭，谢了。
7: 司令员政委，哎，我马上就要做饭了，你看你们有没有想吃的啥菜？
8: 老陈，我问问你，准备给我们搞什么标准呢？
7: 标准？有啥标准？司务长说了，进城了，你们想吃啥就弄啥呗。
9: 好大方哦，这样子可不行。
8: 要有标准，就按团级，两菜一汤就够了。
7: 那咋中啊？那孩子们正在长身体呢。
10: 听政委的，哦，填饱肚子就可以。
9: 司令，等位，
8: 部队到了。
9: 到了，重庆支队和川东川西支队都陆续到了，这两天公安部队和新闻大队也随后就到。
5: 好，西南服务团的干部和战士们要立刻投入到全面接管重庆城市管理的工作中，他们年轻有活力有战斗力。
8: 是。
5: 我听说啊，这城内很多流言蜚语，搞得我们很被动。曾北哥同志，你的宣传工作要负起责任哦。
11: 我来啊，就是向首长汇报这个事情的。城里面特务多，还有不少的反动会道门分子，四处散布谣言，往我们身上泼脏水，说我们是长着什么绿眉毛、红眼睛。
12: K 二字把我们搞成妖怪了啊！
11: 还有啊，深受国民党思想毒害的个别老百姓，还是转不过弯。
13: 我就想安排我们服务团、文艺大队、宣传队员们一起去走街串巷，
11: 去宣传和张贴些传单。我们文艺团的骨干呢，都可以排演些小剧目嘛，我们都可以去到一些聚集地去做演出嘛。
5: 好，要用不同的形式，生动接地气的搞演出演讲。
10: 你们也可以搞他些活动的宣传阵地，
9: 哪儿人多就到哪儿去啊，就是要告诉大家我们是什么人哦，我们是服务人民的人，不是妖怪哦。
14: 六点，对，老乡，免费的，我们是温暖群众的。
15: 什么女

0: 首长，嗯，吃饭了。
1: 好。
2: 妈妈，我想吃肉。
3: 胖胖，晓不晓得这个叫啥子菜？叫豌豆尖儿，只有我们大兴坛才有哦，好吃得很。
4: 你爸爸最喜欢吃家乡的豌豆尖儿了，这回可解馋了。
3: 嗯，在桂林的时候也吃过这个豌豆尖儿，那边的做法跟我们四川呐、完全不一样。那边啊是又老又塞牙，不好吃。我们四川呐、是要把那个筋掐掉，只留那个尖尖儿，炒熟以后是又嫩又入味儿，比肉肉都好吃。
5: 尝一尝。
6: 爸爸没有骗人吧？
7: 什么东西这么好吃啊，胖胖？啊，
6: 你吃啊，加上筷子。
8: 啊，不不不，我吃过，您慢慢吃啊。我这老陈要得辣子，没辣子。

0: 一大家子人就两个菜，什么标准呢？有人是准没定的，咱不同意，你有没有办法？
1: 既然孩子在找身体，你一定要给我想办法，弄点优先做出来。滚！
0: 不怪老陈，非常时期，能够吃饱就行，这都是我定的标准。
2: 老弟，你带娃娃们先吃，我有点事。慢吃啊，芳芳多吃一点啊。
3: 进入贵州以后啊，最大的困难就是缺粮。旧城区的粮库被反动派给搬空了，私卖给了米粮商。现在20万人的贵阳，粮库只有50万斤粮食。
0: 仅够吃3天了。杨勇的求救信我看了，民意是危天。大西南有7000万人口，如果每张嘴一寸长，就有70万张长哦，没得饭吃，必定天下大乱。
4: 粮食就是政权，就是民心。稳定民心是最大的政治。
0: 臭美人，我建议动用军区的财政，马上买粮食。有了粮食，这人心就能安定。军区是要拿部分钱出来，你马上安排。 让财经机关会的同志算个账出来，准备组织起工作队，到囤积粮食的贸易公司采购粮食。好。哎，季春，我提议，机关干部每人减少1/3口粮。
5: 为啥不收人民币？
6: 刘长官。
7: 只收银元和银元券，
8: 重庆都解放了，哪里还用银元券啊？银元我们也没有那么多呀。
6: 不好意思啊，各位长官，我们不收人民币。
0: 派出去买粮的干部什么时候回来，还没个准确消息。我们现在缺人手啊。
9: 秦州同志，稍安勿躁，现在粮食是头等大事。
0: 我当然晓得粮食的重要性。

0: 但是现在财经接管会和中国人民银行西南区行重庆分行都需要大量的财经干部，恨不得一个人顶三四个了。还有啊，目前银行的人民币库存只有1000亿，这个经费恐怕不够啊。
1: 叶秋同志，
2: 不是不够，是花不出去。
3: 老百姓啊，吃够了国民党那发钱币的亏，什么法币、金圆券、银圆券，到头来都是一堆废纸。
4: 所以他们现在对我们人民币的信心不够，
3: 只收银元。
0: 那怎么行哦？银元券是国民党反动政府掠夺人民的工具，买个灯泡都要被一麻袋钱，必须废除。稳定金融是接管工作关键的一环。
1: 不错，季春同志在市军管会已经发出了布告，宣布了人民币为市场流通的唯一合法货币。但是啊，
5: 老百姓手中啊还有大量的银元券，我们共产党是为人民谋利益的，不能让他们吃亏哦。我们要以人民币兑换他们手中的银元券，以减少他们的损失啊！这也是关系到稳定社会、稳定人心的大事，必须要办好。
0: 那这个比价

0: 我们的作业是给自己的爸爸妈妈写一句话。
1: 爸爸是坤坤，我和妈妈都希望他平安。
2: 爸妈都去城里打工了，奶奶每天唠叨的都是这句话。
3: 我爸是安全员，他好久没有回家了，我好想他。
4: 我妈是公交司机，在城里开发工作。

0: 母亲视力退化严重，前几天戴着老花镜，不知在编些什么。后来我才知道，那叫平安节，给我的。我是一名建筑工，总觉得一个大男人戴着红红的平安节，实在有点难为情，就把它放在了家里。后来被整理衣柜的母亲发现了。让我没想到的是，老母亲竟然佝偻着背找到了工地，只为了把那小小的平安节挂在我的脖子上。看着他蹒跚远去的背影，我突然感觉到胸口被那平安节烫得有些生疼，就连眼眶都发烫。平安回家，母亲的牵挂。
1: 我是云毛毛。
2: 我是河毛毛。
3: 万里挑一，童话云和。大家好，我们是云和代言人。
1: 为什么要叫我们毛毛呢？
2: 我们出生在万物复苏的卯月，带着希望和未来。
1: 我们的家乡云和是中国木质玩具城，卯在五行中代表木属性，
2: 卯还代表着中国传统的榫卯工艺。你看，我们的耳朵也是榫卯结构哦。
3: 我们还有许多小秘密，期待大家来童话云和一起解锁。
1: 万里挑一，好地方。
2: 童话云和会童话，
3: 梯田观云，山里看海，
2: 我们。

0: 在云河等你。
1: 慢点开车。
2: 我回来啦。
3: 点不错，头球。
4: 咱们早点睡啊。
5: 在追逐梦想的路上，别忘记留时间陪家人。哪怕只是一群戏、一部动画片、一场球赛、一集剧。华数电视，全省1600万家庭的选择。有你的陪伴，不孤单。华数。

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云和新闻。今天是2026年8月5日，星期三。首先来看内容提要：云和县与温州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合作框架协议签约仪式举行；县委理论学习中心组扩大学习会召开；多彩春泥护城长缤纷课堂度暑假。8月4日，云和县人民政府与温州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合作框架协议签约仪式举行。中国工程院院士、温州医科大学校长李孝坤、云和县委书记李世超出席仪式。作为山区海岛县，是全省推进共同富裕示范区建设的主战场之一。山海协作工程是习近平总书记亲自擘画、亲自推动的一项重要制度安排。作为山海协作在民生领域的具体延伸，医疗卫生山海协作工程则是省委、省政府推动优质医疗资源均衡布局、赋能山区海岛县高质量发展的重大民生举措。云和依托小县大城的集聚效应，实现了人口和产业的集中，但同时对县域公共服务，特别是医疗卫生服务水平提出了更高要求，补齐医疗短板，提升服务质量，既是云和百姓最迫切的期盼，也是推动全域高质量发展的关键窗口。李世超表示，温州医科大学办学实力雄厚，学科特色鲜明，在医学教育、科研创新、人才培养、成果转化等方面资源富集，体系成熟。温医大附医院作为区域顶尖三甲医院，综合诊疗能力突出，医院管理精细规范，人才梯队充足完备，是全省医疗卫生山海提升工程的核心支撑力量。此次三方携手，云和将以最大诚意、最实举措，全力推动协议落实落地，全力配合专家团队开展工作，用心用情做好服务保障，同时借势借力提升自身造血能力，加快补齐县域医疗短板，让云和老百姓在家门口就能享受到更加优质便捷的医疗服务。李孝坤指出，此次医疗卫生山海协作是责任所系、义务所在、担当所向，绝非简单浅层帮扶，而是以精准输血赋能、激活本土造血动能的深层次提质工程。各方要立足长远、务实笃行、高标准推动合作落地，力争干出特色、干出高度，打造标杆样板。合作将聚焦医疗帮扶、人才培育、学科建设、全周期健康管理、中医药传承发展等重点领域，依托科研创新，赋能医疗领域新质生产力，推动云和医疗卫生事业整体性、系统性提质升级，持续提升云和百姓就医获得感、幸福感，着力打造山海医疗协作云和模式，为健康中国建设、医药卫生体制改革和浙江高质量发展建设、共同富裕示范区提供山区实践样本。县领导朱振华、温州医科大学及附属第一医院有关领导专家参加仪式。记者雷建飞报道。8月4日，县委理论学习中心组扩大学习会召开，会议邀请了国家卫生健康委体制改革司原司长杨建立做专题辅导，中国工程院院士、温州医科大学校长李孝坤、温州医科大学副校长朱雪波以及附属第一医院有关领导专家到会参加。县领导李世超、叶小勇、张作飞等在职副县级以上领导干部、各乡镇街道及县直属各单位主要负责的人等参加会议。学习会上，杨建立以持续深化医药卫生体制改革、推动实施健康优先发展战略为题，围绕深刻领悟党的20届三中、四中全会精神，

0: 确把握医改三大逻辑，以改革推动实施健康优先发展战略，聚焦以公益性为导向的公立医院改革。十五五医改的重点和方法论等五个方面，系统阐述了深化医药卫生体制改革的逻辑、重点与路径，同时结合三民医改经验，深入阐释了人民至上、敢为人先的改革精神，聚焦学三民、抓医改，推动医疗、医保、医药协同发展治理。前瞻探索 AI 加医疗的新路径、新场景赋能改革等，为我县深化医改提供了有力指导。整场讲座政治站位高，视野格局宽，实践落点实，既深刻解读了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卫生健康工作重要论述的核心要义，又直面基层发展痛点。现场互动问答环节也有效回应了基层实际困惑，为基层理清了思路，指明了方向。会议要求全县领导干部要带头学深悟透，带头谋划推进，带头破解难题，切实把学习成果转化为服务群众健康的务实举措，不断提升全县医疗卫生服务水平，持续增强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记者雷建飞报道。暑期我县持续深化春泥计划，依托文化馆、图书馆、体育中心、青少年宫四大公共问题阵地，面向留守儿童、务工子女及困难家庭青少年开设多元化公益课堂，缓解暑期托管难题，让孩子们在趣味课堂中充实假期，收获成长。全县千余名小学生踊跃参师的指导下，一步步完成画作。
1: 因为呢，我对这个国画比较感兴趣，然后呢之前也学过，然后呢想来再提升一下。
0: 县文化馆聚焦传统文化美育，开设书画、非遗、声乐舞蹈等九大艺术门类项目，通过沉浸式实操、作品展示等形式，带领青少年感受传统艺术魅力。县青少年宫作为核心育人阵地，今年共开设七大特色春泥项目，围棋、象棋课堂创新，引入 AI 机器人教学，依托人机对弈、技巧复盘、智能指导等功能，充分激发孩子们的学习兴趣，锻炼孩子们的逻辑思维与专注力，让传统棋艺课堂融入科技新元素。与此同时，县体育事业发展中心、图书馆同步推出体育集训，为丰富未成年人暑期精神文化生活，用心守护青少年快乐成长。记者吴新田报道。连日来，副热带高压牢牢掌控着云和的上空，阳光灼热，热浪袭人，走在街头不到几分钟便已是汗流浃背，不少市民都在盼着天气能凉快些。好消息是，本周云和的天气将迎来一次明显的转折。据县气象台发布的最新气象报告，预计本周我县先晴后雨，气温前高后低，其中五至六日副高减弱北台，受低层东风气流影响，雷阵雨较明显，可伴有30至50毫米的短时强降水、强雷电、8至10级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需注意做好强对流天气可能引发的次生灾害的防范工作。7日后期至9日，受台风白海豚影响，我县可能有明显风雨天气。据悉，台风白海豚3日08时位于北纬24.4度、东经148.4度，距离我县偏东方向约2864公里的洋面上，未来将以每小时20至25公里的速度向西偏北方向移动，强度变化不大。预计白海豚将逐渐趋近我国东海海域，但后期路径及相应的登陆强度和时间有很大的不确定性。记者林静报道。主播看云和，今天我来说安陵容，千万网红和嘉宾团来云和梯田，综艺朋友别见外梯田取景。

0: 高寒地区不适合种植，产业扶贫先从养鸡开始。三个通宵换来健康茁壮的400只鸡仔。
1: 跑完这一户，全村的贫困户就算摸底结束了。国家对贫困户有电费优惠，虽然一年只有70来块，但贫困户得到了真真切切的实惠。发个朋友圈和大家交流一下。
2: 危房改造其实是个大工程，不过刘奶奶的家已经落雨好几天了，想了想给房子先打个补丁应该也不难。
3: 实现党员价值的方式有很多种，我们选择离他们最近的那一个。
4: 妈妈，我帮你做家务吧。
5: 好啊。
4: 这个是湿垃圾。
5: 是啊，但是你啊要记得先把鱼汤沥掉。
4: 什么是湿垃圾？各种调料、瓜皮、果皮、零食干货、
5: 残花、虾壳。记住啊，容易腐烂的就是湿垃圾。
4: 容易腐烂的湿垃圾最后都会成为有机肥料，记得。

大家好，欢迎和我一起关注天气。今天白天我县多云转阴，有阵雨或雷雨，在35度左右的高温笼罩下，体感依旧十分闷热。七号起，随着台风白海豚西行靠近，多降水天气，高温得到明显缓解。展望周末，天气将迎来明显转折。周六起，雨水将全面铺展开来，气温也会随之大幅回落。周末最高气温将降至29度左右。由于台风白海豚的路径仍存在不确定性，我台将继续关注，及时发布最新动态。大家外出请备好雨具，注意安全。一起来看明后天天气。全县今天夜里多云，部分阴有阵雨或雷雨，明天后天多云，局部阴有阵雨或雷雨。以上有雷雨地区，局地可伴有小时雨强30到50毫米的短时强降水，35到36度。最后一起来看具体的乡镇预报。云和阵雨转多云，25到35度。锦水滩阵雨转多云，23到36度。石塘阵雨转多云，24到35度。重头阵雨转多云，22到34度。赤石阵雨转多云，24到37度。安溪阵雨转多云，22到33度。雾溪阵雨转多云，23到33度。竹村阵雨转多云，23到36度。旁听阵雨转多云，22到35度。张家地阵雨转多云，18到31度。大湾阵雨转多云，19到30度。黄家社阵雨转多云，20到30度。沙埔阵雨转多云，19到30度。

0: 苏科梨园阵雨转多云，22到33度。云和梯田阵雨转多云，23到32度。仙公湖景区阵雨转多云，23到36度。赤石景区阵雨转多云，24到37度。小胜景区阵雨转多云，24到35度。佛尔岩景区阵雨转多云，23到33度。森林火险四级。摄影指数三级。天气预报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1: 我是云毛毛，
2: 我是何毛毛，
3: 万里挑一，童话云和。
1: 大家好，我们是云和代言人。为什么要叫我们毛毛呢？
2: 我们出生在万物复苏的卯月，带着希望和未来。
1: 我们的家乡云和是中国木质玩具城，卯在五行中代表木属性。
2: 卯还代表着中国传统的榫卯工艺，你看我们的耳朵也是榫卯结构哦。
1: 我们还有许多小秘密，期待大家来童话云和一起解锁。万里挑一好地方，
2: 童话云和会童话，
3: 梯田观云，山里看海，
1: 我们在云和等你。
4: 围餐进食是我们的传统就餐方式，然而每双筷子都去夹菜，或者用自己的筷子给他人夹菜，无意中都大大增加了传播疾病、交叉感染的风险。杜绝病从口入，使用公筷必不可少。朋友聚餐用公筷，在家用餐用公筷，家庭给每个成员配备专用碗筷，都是规避风险的有效举措。使用公筷是一种文明礼仪，是健康好习惯。文明用餐，您用公筷了吗？
5: 这在来的路上啊，我们都算过了，100元人民币兑1银元券，
6: 会不会太多了？
7: 是啊，政委，
8: 这样一来的话，我又担心我们带的人民币不够了。
5: 同志们呐，这是我们进重庆后的第一场考试哦。我们首先要做的是让老百姓信任我们，信任人民币。
9: 您是毛老板亲自派来的，要对付共产党，现在该怎么办？
10: 盯住人民币，他们按100人民币兑换1银元券。既然共产党这么积极地让老百姓去兑换他们的人民币，那咱们就帮他一把，添点火。
11: 总不能我们也去兑换人民币吧？
10: 不仅要兑换，要大量地把人民币握在咱们手里。现在黑市银元最保价，人人都想要银元，你趁机吸纳人民币。印钞需要特种的印刷机，共产党千里迢迢过来，不可能有太多的人民币。只要能引发挤兑潮，共产党就站不住脚了。
12: 是你，姓名？
13: 蔡华。
14: 哎，雪亮。哎，雪亮，你在这儿？在这儿，在
15: 这儿。哎，咋好了？咋好了？看鬼呀！
16: 这位同志，这位同志，请您按秩序排队，一个一个来，不要插队。
14: 去排个，
17: 超纠了。
18: 后面的不要挤啊，后面的不要挤，慢点，慢点，慢点。
14: 徐亮亮，徐亮亮，徐亮亮，
17: 哎呀，雨泽，哎，快看，咱换到一边了呀。哦。
19: 500了。
7: 又涨价了，还让不让人活
17: 啊？
10: 讲理吧，这
14: 哎，那个有脏了吗？
17: 真的欢迎云啊！
16: 慢点，慢点，不要急。
2: 我干脆去把所有的银元券都还了。
11: 好嘛好嘛，坐坐，排队去。
12: 来下一个。
8: 看来老百姓还是很信任咱们新政府啊。
16: 谢谢。因为我还担心大家不接受人民币。
11: 我照这个速度蹲下去，我们的人民币很快就不够了。
8: 不够就不够了。哎，老百姓接受了人民币，人民币在市场上流通，咱们才能买到奶粮食。
11: 军中基本的常识你都忘了是吧？
13: 啊，
11: 解放前，重庆有严重的通货膨胀，后果不堪设想。
8: 这叫优先解决当务之急。
14: 补鞋。
16: 妈。妈，
14: 儿子，你现在是解放军了。
12: 不要挤啊，一个一个来。
19: 嫂子，
20: 哎，
19: 拉我，
20: 走啊，
19: 拉我，
11: 嫂子，
19: 快拉我回来了。
11: 都长这么大了，啊，是哥在南京给你买的巧克力。但回重庆的路上有战友晕倒了，我就给他吃了一点。
20: 我还是第一回见到巧克力。你老二，你老二
21: 回来了。
11: 你好。
21: 好。哎呦，这当了解放军了。

0: 爸，我回来了。刚才我一进来，看到双双，她都长那么大了。
1: 妈妈和妹妹都挺好的，我也会照顾好他们的，让他们都好好的。

0: 老孩多说说啊。
1: 谢谢。
2: 别急别急，同志，一个
1: 吴主任，
3: 所有收兑点现金都告急了，挤兑风潮说来就来，群众要是知道我们人民币不够，肯定更加惶恐，到时候什么谣言都来了。
4: 战权
3: 在，
4: 通知银行从现在起每人每天限额，具体数目问一下段主任。
3: 是。
4: 吴谦，带着民玉去给我查那些地下群众，查清楚究竟是什么人。
5: 书记指示了，要一手抓接管，一手抓金融，这从接到管，这里面急切复杂的事情太多。
6: 是啊，这两天机关委也大概掌握了一些数据，街上很多难民流落街头，一些散兵游勇趁火打劫，目前啊有7万多的旧友员工等待接收和安置，大批的学校师生等待复课，工厂等待复工，还有一些国民党逃跑时从监狱里放出来的惯犯，现在也趁机到处作案，头疼得很啊。
5: 是啊，这接管工作真难，怎么比打仗还难呢？
7: 今天这个会开得比较急，我晓得
8: 接管委前途弯曲，有很多棘手的事情需要处理，
7: 我们要一件件一桩桩冷静稳妥地处理好。目前我们要先解决吃饭的问题，但是

0: 粮食就先要让钱流通起来，钱的问题又成了重中之重。万里同志，具体情况你来说一说。
1: 接管工作刚开。

0: 现在全市银行的临时收兑点现金可都告急了。
1: 目前财经大队带来的钱还能维持几天的兑换，
0: 如果继续这样的挤兑风潮还能维持一天。
2: 我们要想办法维持三天。
0: 三天？我们现在两天维持都很困难，如果维持三天的话，我怕事态会恶化呀。
3: 我们算过了，要平息这股挤兑潮，恐怕需要9000亿人民币，这还是在保持目前水平的情况下。如果情况进一步恶化下去，后果不堪设想。
4: 我跟刘主席商量过，
2: 立即调集二业部队所有钱款，补充银行库存，再从邻近地区调集应急资金，问题嘛会得到缓解，但是需要你们争取时间。
5: 现在市里边已经决定干部的补贴暂时只发一半，全力保障银行库存现金，要坚持三天。
6: 我知道大家在担心什么问题，如果三天以后这个问题没解决，老百姓反而更加不信任我们的政府，
7: 该怎么办？书记和刘主席已经向总理汇报了人民币的问题，
6: 现在中央财经委正急调1000亿到2000亿人民币空运到重庆，另外呢，湖北也准备了一部分资金，正在路上。
1: 大家不要忘记，这是我们进入重庆后的头一场大考，大家都是答题人，有困难是肯定的，机关工作哪一项不难呢？不难，要我们共产党人做啥子？
2: 这张大卷处理了击破敌特分子的阴谋诡计，更是要让人民群众相信我们建设好一个新重庆的信心和决心。
7: 这些边缘地带都是民族聚居区，一定要注意民族政策啊，做到不要扰民，去吧。
8: 是
9: 是。
1: 张组长，
10: 来进来。
11: 是，
10: 坐吧。
11: 是。
12: 这是您让我找的这些材料，我给您带来了。另外我还带来了两本我写的书，一本是西南之地理概况，一本是西南之金融概况。
7: 一路走来啊，眼见为实，我就把地理概况又做了一些修整和校对，希望能对我们接管工作提供一些数据上的帮助吧。
11: 好吧，思文，你可真是个文武全才呀。 啊
12: 先过奖了。
11: 来的时候我们做了准备，但是还是预计不足啊。上海出现了挤兑风波，重庆也是一样。从政策上，从法规上，我们调查研究做的还是不够。还是毛主席那句话，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此外，我想让你去政策研究室。
7: 调我去政策研究室？
11: 我们西南局现在面临的新情况非常复杂，西南服务团重庆支队的副支队长，工作很繁忙，但我还想给你再压一副担子，没问题吧？
7: 组织上信任我，我义不容辞。
11: 好，政策研究啊，关系到工作的方方面面，不管是。

0: 财经、文教还是生产和工业建设都需要，尤其是当前的征粮工作，以后还要开展的土改，都离不开调查研究。我要求你们啊，做我们西南局的千里眼和顺风耳，深入到基层去，深入到老百姓中间去，为我们的接管工作提供政策支撑，为老百姓谋福利。
1: 明白。
2: 越是限额，百姓就越恐慌。现在老百姓已经认定银行没有现钞了，
3: 挤兑只会越来越严重。
4: 但是如果不限额，现钞没了，后果也差不多呀。
5: 一天半是可以坚持的，但是三天，
6: 这是我们的工作啊，无论如何咱们都要扛过这三天。
1: 我能不能发表一点想法？
7: 集思广益，尽管讲。
1: 金融挤兑啊，看似现钞的问题，实则是老百姓对政府银行有没有信心的问题。用兵之道啊，攻心为上。我认为咱们是不是可以唱一出空城计啊，在这个吉普车里啊塞满钱箱子，在城乡街道绕那么几圈，然后故意掉落下来一两只，里面全部塞满现钞，让大家都看到嘛，咱们的现钞储备还是很充足的。
4: 这个主意好呀，老百姓看到现钞总说咱们现在嘴巴说破了墙呀。
6: 这个绝对不行，咱们是没有现金，但是要是靠演戏来欺骗老百姓，
7: 那可成了失信又失德了。金融工作一定要以诚信为根本，一个新兴的政府要是连诚信都没有了，
6: 那比挤兑风潮要更加可怕呀。
8: 哪怕是全心之计，我们都不能用欺骗的方法对待老百姓。同志们，咱们共产党人啊，可以蒙蔽敌人，但是绝对不能骗老百姓，这是我们的准则，也是我们的底线。
9: 眼下刚刚接管金融工作啊，的确是千头万绪，百废待兴，
8: 但是我们可不能乱。同志，我建议先打击那些非法炒币的那些钱庄，咱们也要尽快明确相关的法律法规啊，务必刹住这股歪风。

0: 业啊？
1: 解放成都，解放昆明，粮食的问题都要先解决哦。你身子不方便，早点休息。
0: 来，带上。
1: 娃娃们睡了没得？
0: 都睡了。
1: 早点休息。
0: 好。
2: 同志还没休息啊？
1: 季春，
2: 哎，
1: 今天的财经会议找到办法没得？
2: 哦，今天开会讨论了一下。
0: 喝点水，你们聊。
2: 好。主要呢有以下这几点。一呢，打击炒买人民币和银元的非法商户，一经发现马上取缔。二呢，严查造谣主。三，发布通告宣传我们的金融政策，让市民啊不要盲目的去银行结兑。
1: 你看看这个
2: 新华日报啊。
3: 新华日报是周总理当年在汉口领导创刊的，
1: 这么好的宣传阵地一定要用好。
2: 政委，这还多亏了你啊，据理力争才能让新华日报得以在重庆出版，还得到了毛主席亲笔题写的报头啊。

0: 我们的国家宣传都要依靠报纸、广播，我们的报纸每天要刊登，要罗列推荐那些愿意使用人民币的商户，让更多的人知晓我们每天都在干啥子。
1: 通行银装可以炒高银价，非法收兑人民币，现在依法查封，叫你们的负责人过来接受调查。
2: 老总，我不行，同志，误会，误会啊，
1: 误会。那我们怎么这么
3: 多呀？钱换不成怎么办？
1: 6000块人民币换一块银元，是啥子误会？这是典型的欺骗老百姓，压榨老百姓。
3: 确实是
2: 把他带走，接受调查。老实点，哎，走，我误会啊。
3: 带走了，你说。
1: 乡亲们，只有人民币是合法货币，大家可以找一份报纸看一看，有很多很多商家都已经接收人民币，
4: 用高价换银元，这个行为啊是错误的。
1: 是不可取的，是得不偿失的，是有损大家利益的行为。
5: 不要紧，不要紧，大伙儿听我说，银行里的人民币非常充足，每一个人都可以领到钱。我们排好队，为了你们的安全，排好队，好吗？
6: 我家里面有急事，照顾一下。
2: 没得急事，谁大清早来排队哟？
6: 关你啥事？
2: 你不要腿嘛！
7: 不要急，不要急，请排队。
5: 好，麻烦大家让一下。麻烦大家让让。把车门打开。

0: 换来健康茁壮的400只鸡仔。
1: 跑完这一户，全村的贫困户就算摸底结束了。国家对贫困户有电费优惠，虽然一年只有70来块，但贫困户得到了真真切切的实惠。发个朋友圈和大家交流一下。
2: 危房改造其实是个大工程，不过刘奶奶的家已经落雨好几天了，想了想给房子先打个补丁应该也不难。
3: 实现党员价值的方式有很多种，我们选择离他们最近的那一个，

0: 没打鸡，谁打鸡刀了？排队哟！管你啥事？不要腿嘛！不要腿！哎，对，叫要鸡，不要鸡。哎，对。好，麻烦大家让一下。麻烦大家让让。把车门打开，把钱运进去吧。 大家看到了啊，新到的现钱钞，而且我跟大家保证，今天不限额，随便领。来，把箱子放下。那看来大伙儿不相信这里边是钱，觉得是个空箱子，是吧？这样，
1: 我给大伙儿打开看看。
0: 好吧，好，麻烦大伙给我让条路啊，让条路，让条路，让条路，打开。看到了吧？真金白银的现钞，
2: 但是许看不许摸啊！
0: 人民政府是不会欺骗大家的，现在大家放心了吧？好。
3: 麻烦大家让一让，
0: 哎，别急，注意安全，注意安全啊，不要挤啊，得了啊，来。

0: 荒唐。
1: 他们还有什么其他的要求啊？
2: 主要是车子和房子。现在各地的机关都在争房子要车子，配不到房子和车子的机关干部就开始发牢骚说怪话，有的话直接传到了西联同志的耳朵里。昨天西联同志在会议室严肃批评了这些干部。
0: 原本针对干部租房的问题，我一直在想办法解决，

0: 我跟师长还在商量，根据不同级别的干部整合一些国民党留下来的旧院子作为宿舍，还有一些旧的住宅楼，接管委还没来得及接管，他们就开始证明我闭关去。三层路不好走，长征25000里就好走了，这是严重的乡路腐化的歪风。
1: 报告首长，会议室的人到齐了，
0: 开会。
2: 大家都知道啊，目前我们所接收的是国民党反动派留下来的千疮百孔的烂摊子，百废待兴啊，各种生产还没恢复，老百姓的生活还很困难，当然了，我们自身也面临着许多困难，
3: 比方说住宿啊，补贴啊，我们呢也正在想办法尽快解决。
0: 但是我们有的人进了重庆城不是忙工作，而是忙着铺摊子，要房子要车子，房子嘛要大的，车子要小的，说什么走上无力地腿就痛。同志们，进城才几天呢，变得这么快。过去我们在山沟里面转，南征北战腿都不痛，一进城腿就痛了，他非要坐车，哦，完全是乡路腐化的思想在作怪。无力腿，哼，无力腿这股歪风必须刹住，对一切不良倾向必须做无情的斗争和批判，以保持党的纯洁性。
4: 同志们，新南局决定成立一个机关用房用车清理委员会，由书记来担任主任，亲自抓分配问题。所有的用房用车根据现有的住房和工作需求来统一调配。
0: 对那些多占的房车限期内全部退出来，逾期不退按当期征集来处分。
5: 西南吃饭人数据今日计算较前为多，一国时期的混乱是难免的，开支很大，收入太少，这是我们要想方设法解决的问题。西南局同志最近集中力量与重庆的接管，现在生产会恢复，并非需担心，但也有些问题暴露出来。我们有的同志思想上胜利，我们的胜利只是革命事业中万里长征的第一步，建设西南真正的艰巨斗争还要继续展开，我们的战斗任务并未真正完结。
6: 小平同志在报告中提出，接管重庆后遇到的几个问题，其中财政困难的问题关系到我们国家整体经济，这是个大问题啊。西南要养活90万的旧军队和旧公职人员，他们的负担和压力是显而易见的。
7: 人民政府在这个问题上应该采取负责任的态度啊。财政困难需要向人民说明，不要隐瞒困难，同时啊，还必须向人民说明我们有办法克服困难，只有这样我们的事业才是有希望的，我们的前途才是光明的。
1: 同志们，这一次宋振华书记在大会上主要讲的就是五个重点，第一是咱们这个清区的工作，然后是清匪的工作，贸易的工作，征粮的工作，啊，最主要的就是咱们这个征粮的工作，咱们一定。

0: 得仔细再仔细。
1: 你们怎么回事？
2: 宋团长，宋团长，
1: 进来一趟贵阳城，就忘了部队的纪律了？
3: 没有。
1: 我问你们，进贵州以前，咱们提出什么纪律了？
3: 地扫不干净不走，老乡东西借了不还不走，水缸挑不满也不走。
1: 在谭家坝村呢？
4: 报告，地扫干净了，水缸也挑满了，
5: 就是借没有借东西，我就不太清楚了。
6: 我借了个镰刀，修了一下草鞋，也没借别的了。
1: 真的没有别的？
2: 没有。嗯。
1: 这是什么？
6: 哦，这个呀，这个是从谭家坝村出来的，村头墙角捡的，拄着走路省力嘛，不是捡的。
1: 你知道这是什么东西？
7: 不知道。
1: 这是谭家坝村用来舂米的杵子，放那几十年都没人去动，你们就给人随随便便拿走了，愣着干嘛？给人送回去。
0: 现在贵州这山你别看着近，走起来真要命了，
6: 来回怎么也得一天一夜，
1: 你走三天三夜你也得给人送，好好给人道个歉。在任何时候，咱们西南扶护团的纪律绝对不能丢。
8: 是。
9: 小曼姐，这比邻而居了。
10: 是啊，这次整顿进行的及时啊。
9: 那些乱占房子、抢小汽车的，我光就刹不住了。咱们宿舍问题也解决了。
11: 哎，雨三儿，嗯，看见没得？那解放军搬进来了。
12: 我们家屋头抛了，房子空起的，在解放军住还安全些。
11: 哦，那你不怕你们家老王啊？
13: 来，到了，师傅，麻烦把东西先放那边。
12: 好的，
14: 谢谢啊，没事做。
13: 老袁，看看，原先是个几人大院，但是咱们四口人在这住，我觉得应该也能住得下。
15: 这一定够住啊！
11: 是呀、
15: 啊。
13: 好，那咱就回客户把东西收拾收拾啊。
15: 好的。
13: 师傅，麻烦把我们东西先都放在这儿啊。来，
9: 小曼姐，我来帮你。
16: 哎呀，不嫌你说说啊，从南京到重庆，咱俩这室友是分不开了。
17: 陆谦，林宇，我刚才呢去买了新的脸盆，还有肥皂，给你们也带了一份。
16: 谢谢，
18: 谢谢啊！又让你破费了，我们自己买就好了。
16: 对呀、啊，
17: 没关系的，这场挤兑风潮中，你们俩可都立下首功啊！这算是给你们的奖励吧。
18: 我们呀，又有硬仗要打了。
16: 中央给重庆拨了2000亿人民币。让我们制定新的狗粮计划。要是拿下这场仗，我就终于有资格写入场申请书了。
18: 没错，加油努力。
19: 爸爸，爸爸，爸爸，领导，
7: 这个报纸
19: 就有人给您的，
7: 请拿好。

0: 我好不容易找到了一家有江南味道的茶馆，南京的雨前，尝尝吧。以后能不能喝到，就看造化了。
1: 你是谁呀、啊？
2: 行辕二处特别行动组组长钱德龙。
0: 怎么，
3: 连老同学都不认识了？

0: 真是贵人多忘事啊。这是你在庐山秘密高级培训班的照片。
1: 谁给你的这张照片？
0: 不愧是我们33号，竟然能混进共党的干部团。
1: 跟那些共产党的干部打交道，我担心我的身份迟早有一天也会暴露，所以我打算去云南投靠。
0: 毛老板的意思是你先待着别动。
1: 为什么？
0: 因为那里面最有可能接触到共党的核心机密。这是你这次的任务，我们现在直接受毛老板的引导，以后由我直接向你传达毛老板的意思。
1: 那张照片才是我跟毛老板的唯一接头约定，我要叫你上去。
0: 我说了，我们现在直接受毛老板的领导。
2: 十军之路，单军之忧，现在正是党国最危难的时候，也正是像我们这种没有背景的人出人头地的时候。想想吧，
3: 川黔大作战40天，共歼灭敌人76000余人，解放了重庆、贵阳等132个城市。
4: 胡龙同志这个西南军区司令员还在川西指挥作战，
5: 我这个还没到任的
4: 西南军政委员会主席只好越俎代庖了。
6: 司令员
7: 啊，
6: 接下来就是川西和云南了，陈赓兵团还在广西，云南的解放看来要缓一缓喽。
8: 可以考虑让3兵团和5兵团继续西进，
9: 迅速占领东山、大邑、邛崃一线，切断胡宗南和川内敌军向云南的退路。
10: 胡司令员由川北南下，直插成都平原，我们不如顺势搞定一个瓮中捉鳖。
6: 要得。
4: 总裁，加急电报。总裁，专机已经在凤凰山后面。
1: 父亲，刘文辉在彭县通电投共，卢汉扣扣押了所有在昆明的高级军官。这
11: 云南，云南是我们最后的底线，
1: 绝不能放弃。但是父亲，我们如今唯一能倚仗的只有胡寿山部了。
4: 昨天夜里卢汉给刘文辉部发电，被我部截获，他竟大逆不道，建议刘文辉扣押你。
12: 父亲，我马上去收拾行李，咱们即刻离开成都。
4: 彭县离成都一日可达，事不宜迟啊。
11: 慌什么慌什么，你们都听好了，云南绝不能丢，将来重夺全国政权，云南就是最好的大门。马上给曲靖的唐瑶去电，任命他为陆军副总司令，将之前我们安插在云南的2支嫡系部队组成第8兵团，再任命唐瑶为第8兵团总司令。这2支部队加起来约有40000余人，让他们随时准备攻入昆明。
13: 是。
11: 告诉唐瑶，只要第8兵团在云南能坚守3年，我便能训练出20个师的精兵，由台湾经缅甸进入云南，到那个时候大有可为。
13: 是
14: 是。
11: 起我刘文辉在成都的住处晓得吗？
4: 晓得。
11: 这样

喂，好，知道了。司令，政委，蒋介石从成都的凤凰机场跑了。

0: 哎，云南也去不了了，我还能去哪儿啊？
1: 1938年，《新华日报》在周总理的直接领导下创刊，毛主席曾高度赞扬《新华日报》，如今能够再次在重庆出版，那属实不易。开头，中宣部考虑到南京解放后已经出版了《新华日报》，为了避免崇明致电西南局，把报名改为《新西南报》。邓书记复电说，解放前在重庆出版的由高总理领导的《新华日报》意见很深，很受欢迎，不宜改名，最终还是获得了主席的批准。《新华日报》现在是咱们西南局的机关报，责任和使命重大，一定不会辜负了人民群众的期望。新闻大队的
0: 继续围困昆明，
2: 而我们的陈赓兵团还远在滇南，一时难解燃眉之急啊。
3: 嗯，我们既要保证昆明周边的安全，又要保证歼灭敌匪，防止流寇直捣滇南。我认为吴兵团要马上驰援昆明，大张旗鼓，震慑汤阳和黎明。
4: 命令，陈赓兵团第13军主力
5: 寻机从南宁向蒙自地区急进，到达之后配合编总坚决消灭这股敌人。
6: 是，司令员，还要防范他们越过边境向越南逃窜。
4: 通知事业，请求他们驻扎在北塞地区的38军151师和114师的部队配合我们封锁边境，切断敌人逃往国外的道路。
3: 喂，嗯，
7: 好，司令员，
3: 解放成都的战役打响了。

0: 团的弟兄们，养军官兵弟兄们，我是中国人民解放军第十二军108团营长赵三喜，我奉刘登首长之命让你们喊话，你们的总司令官胡宗南胡司令已经飞往了海南岛，他已经把你们抛弃了。
1: 队长，这小子想跑。
0: 对面187师二团团长李建民李团长，你的西二老小正在西安等着你回去团聚呢，别再执迷不悟了。昨天你们的15兵团20兵团第7兵团

起义了！现在，成都防线上只有你们第五兵团了，他已经深陷重重包围，插翅难逃。放下武器是你们唯一的出路。

0: 山、青神及闽江东岸地区，大力开展政治攻势，瓦解敌军。至21日，第三、第五兵团主力相继攻占简阳、彭山、浦江、邛崃、大邑等地，完全切断了胡宗南集团向抗滇的退路。与此同时，第18兵团进抵绵阳及其东西一线，至此，数十万国民党军全部被包围于成都地区。
1: 好啊，云南成庚兵团和宋日雄等部喝退了李弥汤窑，
2: 彻底切断了胡宗南向抗滇的退路。
3: 这样子一来，胡宗南就成了夹心饼干哦，进不得，退不得。

0: 怎么不是铜线？
1: 破坏广播电视设施，触犯刑法，严惩不贷。

0: 我们的作业是给自己的爸爸妈妈写一句话。
1: 爸爸是矿工，我和妈妈都希望他平安。
2: 爸妈都去城里打工了，奶奶每天唠叨的都是这句话。我爸是安全员，他好久没有回家了，我好想他。
3: 我妈是公交司机，

0: 母亲视力退化严重，前几天戴着老花镜，不知在编些什么。后来我才知道，那叫平安节，给我的。我是一名建筑工，总觉得一个大男人戴着红红的平安节，实在有点难为情，就把它放在了家里。后来被整理衣柜的母亲发现了。让我没想到的是，老母亲竟然佝偻着背找到了工地，只为了把那小小的平安节挂在我的脖子上。看着他蹒跚远去的背影，我突然感觉到胸口被那平安节烫得有些生疼，就连眼眶都发烫。平安回家，母亲的牵挂。
1: 家是放松的地方，这也靠品质来实现。2014，我希望我和我的家人在家观影能够享受到影院的震撼效果，在家办公可以享受更高带宽的网络，那些因为出差应酬看不了的比赛回家后还能继续看回放，对我们球迷来说这个也很重要。
2: 跨屏，真正的跨屏，切在客厅电视在放的节目，我在卧室、洗手间、厨房里面用手机也可以看，不像以前一样，我走开一会儿还得按暂停才能保存节目。
3: 年过年
2: 怎么样？
3: 很多体验。
2: 特别是我在外面采访的时候，家里的老人用电子产品不是特别精通，那么我就可以在室外的时候用手机给他们来点播节目，让他们进行观看。
4: 打开电视啊，就能查找附近哪家市场的菜价最便宜。孩子有些小毛病时啊，也不用去医院排队了，直接在电视机上可以问医生，跟医生对话。如果可以通过电视预约医生，那就更好了。
5: 这样的生活离我们有多远？答案很简单，就是现在。

0: 知道张宏达跟你是老朋友，但是生意归生意，我不能让我的公司蒙受损失，这是原则。
1: 你是不是还可以有别的方法去帮华科远见，不至于让张宏达走上绝路？
0: 没有，这是唯一的选择。

0: 怎么还不开会？
1: 我那儿一堆事儿呢。
2: 耐心点吧，估计有什么情况。
3: 今天董事长一直在开视频会议，听说几个大股东也都在现场。哎，大海，
4: 嗯，
3: 你知道什么情况吗？
4: 那待会儿董事长来了不就知道了吗？
5: 我估计啊，应该是和华科远见今天的事儿有关。听说了吗？
6: 好像是周航的一些操作，
5: 挽回了原身东方科技的1亿的损失。
1: 1亿？
5: 老张，你不知道？
1: 我不知道啊，你哪来的消息？
3: 今天有工人到华科远见厂门口讨薪闹事去了，克罗曼凑着这个时间点逼着华科远见转售专利产权。周航到底是周航啊，他好像一开始就知道吴月婷会留这么一手，所以当初
0: 在可转债合同的补充协议上写着，
3: 如果华科远见还不出这1亿，他们就得拿所有的知识产权来抵偿债务。
1: 要我说，华科远见在手术机器人领域的知识产权，它的价值远远超过1亿啊。这就等于说原生东方科技白捡了个天大的便宜。哎，大海，
4: 嗯，
1: 华科远见的债务都是你负责处理的，你清楚啊？
4: 啊，我今天不在现场，我还真不清楚。
3: 这董事长对周航到底会是什么态度？
5: 说是让他复职的，可是一直没有通知他什么时候到岗，现在是什么？

0: 喂，你好。
1: 喂，你好，是江一迪江小姐吗？
0: 啊，我是，您是哪位？
1: 我是原生东方集团人事部的，我姓王，上回面试的时候我们见过。
0: 您好，请问有什么事儿吗？
1: 不知道您今天有没有空啊，想和您约个时间进行下一轮面试。
0: 我今天有空。
2: 这一次就算是复试。
3: 我以为上次没通过呢。
2: 情况总是在不断变化。对了，您之前是不是来过我们公司谈过项目啊？
3: 啊，对。
2: 哦，这就不奇怪了。
3: 什么不奇怪？
2: 我是说呀，难怪周总会点名要你。
3: 哦，是周航周总吗？
2: 我们集团也没有别的周总。进来。啊，周总，江一迪到了。
3: 啊，周总。
2: 来，快坐。
3: 周总，
2: 坐。
3: 又见面了。
4: 是啊，又见面了。我听说上次面试的时候，肖总对你不是很满意啊。
3: 啊，对，我觉得不仅是肖总，换任何一家公司的财务副总应该都不会对我这样的面试者满意的。当然，肖总认为原生东方投资华科远见受到损失，我是罪魁祸首，所以。
4: 嗯，我还听说你当时的态度非常强硬。
3: 我只是肖总问什么我就答什么，我就是实话实说。
4: 实话实说。
3: 嗯
4: 嗯。昨天在华科远见门口，你处理问题的方式很特别，我印象深刻。经过昨天，华科远见算是落下了帷幕，原生东方也得到了补偿。你呢，也替华科远见承担了本不应该属于你的责任。
3: 如果因为这些您才给我这次面试的机会，我想说其实我比您认为的更坚强，也更有能力。我想抓住这次机会到原生东方学习。当然我还有一个非分之想，就是我希望自己能够进入周总您的团队，多多学习，多多成长。
4: 我记得你上回面试的是战略投资部。
3: 嗯，
4: 我看这上面说你在华科远见一直做投后，那你给我讲一讲你对家庭健康医疗领域有什么看法和分析。
3: 嗯，这一块其实我做过一些分析。简单来说，行业发展有两个比较确定的趋势，一是运用医疗设备的家用化，二是测量技术和人群定位的精准度提升。可以预见，医疗设备的使用与消费需求正在进一步释放，未来家庭健康这一消费市场一定会持续扩容，朝往更精准、更专业、更智能的方向发展。如果周总您有兴趣的话，我可以整理一份资料到时候发给您。
4: 好啊。嗯，
3: 周总很冒昧的，我能问您一个问题吗？
4: 当然可以。
3: 就是您怎么看待企业战略投资部和业务部门的关系？
4: 你能问出这个问题，这也是我经常思考的一个问题。做好投资只是完成了第一步，做好投后的管理才可以利用投资锁定资源，协同资源，进而可以重构和整合资源。
3: 嗯，那如果他们两者之间发生了冲突，您会怎么处理呢？
4: 你的问题太多了。
3: 哦，对不起。
4: 没关系没关系，你问的这个问题啊，面太广了，以后有时间我们可以慢慢聊。
3: 好。周总，您说以后的意思是？
4: 我果然没有看错，你是一个心思缜密的人，分析逻辑能力很强，我相信你的业务能力也不差。但是上一次面试你被淘汰了，所以人事部的人希望我安排你去做外包，这样一来你就拿不到战略投资。

0: 部的正式编制了。不知道这一点你接受还是不接受？
1: 我接受，我愿意接受挑战。
0: 但是我不接受。
1: 啊？
0: 我的助手马上要调到别的部门去做经理了，我需要找一个人接替他的岗位。
1: 周总，您是希望我给您当助理？
0: 但是首先，我想要解决我们之间的一个问题。
1: 我们之间的问题？
0: 对，张宏达。
1: 哦，我师父。
0: 对，我知道他是你的师父，所以你对华科元件有不一样的情感，这些我都理解。我不希望我的助手觉得我觊觎华科元件的知识产权，间接地害死了张宏达。我需要我的助手绝对的忠诚，我要完全的信任他，我需要这种安全感。回去好好想一想，明天中午之前告诉我你的答案。
1: 好。谢谢周总，我一定会认真考虑的。那我今天先告辞了。周总，再见。
0: 再见。

0: 资本都是逐利的，但是我觉得在逐利的同时，你要有担当。如果说有什么人生的契机能够点燃一代人的激情，我认为就是创业。同学们可能会说，我身上一分钱都没有，我吃的喝的用的包括我的学费都是我的父母给我的，我没有钱怎么创业？我想说的是，创业不单要有资本的支持，最重要的你要有思考。你们现在最宝贵的财富就是你们年轻，有年轻的思想和灵魂，这个是最宝贵的。换句话说，你怎么想的，将来你就会成为什么样的人。
1: 您放心啊，好，放心，吴总啊。雪，你刚听到了吧？我跟吴总现在合作是亲密无间的。
2: 你们亲密无间和我有什么关系？我现在混成这个样子，拜谁所赐？
1: 老徐，我觉得你话不能这么说。你离开克罗曼跟我没有关系，那还不是因为那个女的让她老公报复你吧？
2: 行了，说吧，什么事情？
3: 哦，这样，中商浪潮承办普航创投大会的事儿，你肯定知道吧？想不想挣钱？
2: 挣钱？你一向都是一门心思向上爬的人，怎么突然对挣钱感兴趣了？
1: 老徐啊，你说你这话说的，你那么了解我，没有背景，没有靠山，爬上去说下来就下来了。
3: 你看咱们大主编办公室的大椅子啊，我都没捂热就让那女的抢回去了，那我还不是趁自己还在这个职位上捞点油水呢。
2: 我觉得不止捞油水这么简单吧。
1: 你干不干吧？

0: 不说好运动吗？你穿这个怎么运动啊？你今天怎么样啊？面试？哎，还行吧，还行，这么模棱两可的答案。你呢？调来干嘛？
1: 我今天跟公司递交了辞职信，然后资格老师应该也正在递交辞职信吧？嗯，
2: 发财了，
1: 中彩票了，
0: 神经病，
2: 高薪挖你俩了，是不是？我做了一个重大的决定。
1: 什么决定？我决定要离开普航。 你说的离开是那种不回来的离开，走了，太突然了吧？是，其实，哎呀，想了挺长时间吧，自己一直没跟你说，也是因为心里面很纠结。 但是自从上次跟你聊完我要结婚的事情之后，我也想了挺多事情。我不想这一辈子就浑浑噩噩的，只是为了还房贷，只是为了生儿育女。我也有我想要的生活，我想去试一下。
3: 想要什么样的生活呀？
1: 诗和远方。你这真的？那你打算去哪儿？诗和远方啊？去云南。那么远，
3: 太远了点吧。我靠！你看，我在这儿过了那么多年，我连咱们看到的那些房子的首付都交不起。但是呢，我可以在腾冲租一个自己喜欢的院子。 然后自己创业，开个民宿，过诗情画意一样的生活，多美呀！干嘛呀？
0: 你说你平常多大点事儿都非要跟我商量商量，你说这么大的决定。
1: 就是想任性一次，我想像你那样，不顾一切的坚持一下自己的梦想吧。失败就失败了呗，我都想好了，最起码我快乐过，我不后悔，有点舍不得你。
3: 你干嘛啊？嗯，我又不是不回来了。

0: 我不觉得自己变坏了，我只是更加适应这个世界，是变得比以前更强大了。
1: 那你觉得我会变吗？
0: 昨天你跟我说你不想再让我为你挡风遮雨，其实听到这句话，我有点心寒。
1: 为什么？

0: 后来我换在你的角度上，又重新思考了一下。也许我能为你挡风遮雨，也能让你永无天日。所以你的选择也许是对的。
1: 我也觉得是对的。

0: 哎，怎么不是铜线？
1: 破坏广播电视设施，触犯刑法，严惩不贷。

0: 我们的作业是给自己的爸爸妈妈写一句话。
1: 爸爸是矿工，我和妈妈都希望他平安。
2: 爸妈都去城里打工了，奶奶每天唠叨的都是这句话。
3: 我爸是安全员，他好久没有回家了，我好想他。
4: 我妈是公交司机，在城里开发工作。

母亲视力退化严重，前几天戴着老花镜，不知在编些什么。后来我才知道，那叫平安节，给我的。我是一名建筑工，总觉得一个大男人戴着

0: 这红红的平安节实在有点难为情，就把它放在了家里。后来被整理衣柜的母亲发现了。让我没想到的是，老母亲竟然佝偻着背找到了工地，只为了把那小小的平安节挂在我的脖子上。看着她蹒跚远去的背影，我突然感觉到胸口被那平安节烫得有些生疼，就连眼眶都发烫。平安回家，母亲的牵挂。
1: 家是放松的地方，这要靠品质来实现。2014，我希望我和我的家人在家观影能够享受到影院的震撼效果，在家办公可以享受更高带宽的网络，那些因为出差应酬看不了的比赛回家后还能继续看回放，对我们球迷来说这个也很重要。
2: 跨屏，真正的跨屏，切在客厅电视再放的节目，我在卧室、洗手间、厨房里面用手机也可以看，不像以前一样我走开一会儿还得按暂停才能保存节目。
3: 今年过年怎么样？他说今天看了。
2: 特别是我在外面采访的时候，家里的老人用电子产品不是特别精通，那么我就可以在室外的时候用手机给他们来点播节目，让他们进行观看。
4: 打开电视啊，就能查找附近哪家市场的菜价最便宜，孩子有些小毛病时啊，也不用去医院排队了，直接在电视机上可以问医生，跟医生对话。如果可以通过电视预约医生，那就更好了。
5: 这样的生活离我们有多远？答案很简单，就是现在。

0: 后来我换在你的角度上，又重新思考了一下，也许我能为你挡风遮雨，也能让你有如天日。所以你的选择也许是对的。我也觉得是对的。 所以想好了吗？准备去哪家公司？周航给了我一个
1: offer。 说到周航，他是我一直以来的行业偶像，我应该很高兴啊。但现在我的心情很复杂，因为在华科远见这件事上，周航不无辜，吴越廷不无辜。 预向投资不无辜，甚至连我都不无辜。我没办法面对自己在这件事情上的负罪感。我总觉得是我的失误，才让这一切发生的。我更没有办法彻底不管华科远见，因为这是我师父的心血。原生东方给了华科远见一个延续的可能。